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八点到十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今天是2026年的5月20号，这一天的数字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的幸福的感觉呢？520，我爱你。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了。

根据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都是比较温暖偏热的天气哦，而且高温都有可能会有机会达到30度以上哦。那大致上呢，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在大台北地区还有宜兰还有各地的山区也都要留意一下，在午后可能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了。也要提醒大家哦，在气象署这边有发布高温资讯哦，各地呢都会是高温炎热的天气，尤其如果假设你是要往南部走的朋友们的话呢，在昨天的预估好像在台南市可能今天中午的前后就会出现黄色灯号，要留意一下，可能甚至会有36度以上的高温哦。好，接下来几天的天气呢，目前看起来明后两天水汽会略微的增加哦，天气呢会稍微的比较不稳定一点，环境呢则是会转为是偏西南风，降雨的范围呢也会增加，桃园以北还有台东还有恒春半岛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北部及宜兰花莲地区及各地的山区也都可能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了。好，接下来两天水汽比较多之后呢，到了礼拜六23号开始，一直到26号，天气会逐渐的回稳。到时候呢，水汽会逐渐减少，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在午后，宜兰地区可能还是要留意一下，在礼拜六开始还是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雷阵雨了。那目前呢，预估在下周的礼拜三、礼拜四、27、28号，可能又会有另外一波的锋面南下。并且呢会在29号，就是下周五，可能会开始影响到台湾。不过呢，目前好像根据各国的预测模式都有不太一样的地方，所以都还是要再持续的观察了。而来到气温方面，未来一周呢变化其实不会太大，各地都是大概是这样的天气哦。低温呢可能大概22到26度左右，而西半部地区的高温可能会来到31到34度，如果在明后两天有降雨的话，可能会再降个1-2度左右，不过如果假设是要往南部走的朋友们都要留意一下，可能会有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了。好，目前观察到好像在琉球一带海面可能有热带扰动，但是呢因为环境的水汽没有很多的关系，所以目前预测是没有发展的机会，应该不会变成热带性的低气压哦。所以如果假设大家持续的观察后续的状况，应该目前看起来还不会出现台风的问题了。好，接下来关心一下美国股市的部分，中东战事推升能源价格飙涨，也让外界担心通膨可能会位居高档一段时间，从而引起了美国公债抛售潮，跟价格走势成反比的30年期的公债殖利率一度攀升到5.19%，也导致美股主要指数今天大多都是收黑的，道琼工指数下跌了三百二十二。

2.24点，收在49363.88点。标普指数则是下跌了49.44点，收在7353.61点。纳斯达克指数则是下跌了220.02点，收在25870.71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则是上涨了2.98点，收在11305.50点。接下来关心一下国际油价，美国总统川普扬言可能会恢复对于伊朗发动攻击之后呢，投资人也观察，从四月初美伊达成停火以来，川普多次的发出威胁，最后呢都没有实施，所以也持续保持着观望的态度。国际油价今天是小幅收低的。纽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心原油六月交割价格下跌了89美分，来到每桶107.77美元。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七月交割价格则是下滑了82美分，来到每桶111.28美元。好，时间也来到了上午的8:06，接下来听到一首新发行的华语作品，这首歌曲来自于王彦伟的歌声，记得吗？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11了。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台64线在西行的部分，目前看起来在三重到五股二目前车多，东向的部分则是在板桥往中和方向，而在双向的部分呢，则是五股二接国道一号五股转接到这边目前是车多的状况。另外往东的部分还有下新店端这边，目前好像看起来车子也蛮多的哦。再来是在台65线特二号道路在南下的部分，则是在土城一出口目前是车多的状况，北上的部分有包含板桥二出口以及新庄一往国道一号方向，目前也都是蛮多车的。另外在台15线西滨公路在北上的部分，在关渡桥往台北方向目前看起来也是蛮多车子的，连带在淡水区这边有民权路往台北跟关渡大桥方向目前也是车多的哦。再来是在新北市的泰山区，在台一高架三重往泰山方向下泰山端出口这边内侧车道，好像一台公车抛锚停放在这边哦。再来是在台北市的部分，则是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青年公园的上方，好像中间外侧车道这边好像有小货车翻覆的事故状况哦，那也导致呢目前车多回堵尾端大概在华中桥这边了，包含在青年路到国兴路前方这边目前都蛮塞的哦。那提醒大家目前一直都持续的往后塞过去哦，因为车子越来越多了，导致现在目前回堵的状况蛮严重的哦。再来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的部分，在国道一号南下在汐止入口匝道这边有两辆小客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状况，那刚刚已经排除掉了，但是也因为处理事故关系后方回堵了1公里了。再来是在新北市的新庄区，在思源路往南过幸福路大概100公尺的地方，好像在快车道外线车道这边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状况。而在台北市的部分，目前好像有看到回报到在台北桥三重往台北方向，在桥中段外侧车道这边也有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哦。好，再来是在台64线八里新店东向 2.8 公里，在观音山隧道外侧车道这边有一台货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国道3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 42.8 公里，在国道3号北上 42.8 公里，在土城前的内侧车道这边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状况发生。另外最后要来提到的一个状况是在新北市八里区这边，在龙米路一段接关渡桥往淡水台北方向，目前车子蛮多的，目前车都回堵，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15咯。

好，再来跟大家报告的是，从今天开始哦，在芦洲区这边哦，如果你是住在芦洲的朋友的话，因为目前要进行

相关的工程施工作业的关系，所以从今天开始，5月20号一直到6月20号，在芦洲区的集贤路跟重阳一街路口这边进行围篱调整，还有中间桩施工以及管线拨迁等等的作业状况，所以会暂时封闭重阳一街，也就是集贤路口一直到重阳街这边哦。那要麻烦大家，因为这个呢是今天开始正式的施工了，所以在这个路段这边，集贤路跟重阳一街路口这边会进行封闭施工的状况，这是有所调整哦。那如果假设住在附近的朋友们，可能都要留意一下，经过施工区域的时候，记得要减速慢行哦。

好，另外昨天也有提醒到了，在今天开始，今天晚上在中正区这边有这个影视作品要拍摄，所以会进行道路的管制。在今天5月20号礼拜三的晚上11点钟开始，一直到明天的凌晨5点半为止哦。那管制博爱路的汉口街一段路口这边，还有一直到延平南路路口这里，博爱路的汉口街一段路口一直到延平南路路口，还有开封街一段的延平南路口一直到重庆南路一段路口这里，那还有开封街一段34巷都会实施交通管制哦。今天的晚上11点一直到明天的凌晨5点半，好，在这个时间点经过的朋友们应该没有很多啦，但如果假设你刚好是在晚间会经过，不管是上下班的朋友们都要留意一下了，那相关的路段都会进行交通管制哦，提醒大家要提前进行改道了。那如果假设你是搭乘公车的朋友们的话呢，在晚上11点开始的这种夜间的公车哦，18号公车跟22号公车等19线的公车都会配合改道行驶，原本在台北邮局站还有中华路北站这边上下车的朋友们要记得了，公车会改道行驶，而且取消站位哦。

好，顺带一提，在这个周末有路跑活动哦，在这个礼拜六5月23号在大家河滨公园这边也有路跑活动，会实施交通管制哦。在礼拜六的上午8点一直到9点半，上午8点到9点半呢，在大家河滨公园这边会实施交通管制措施。那因为这个路跑活动的关系，原本行驶在这个路段的公车，也就是市民小巴9号公车呢，也会配合改道行驶了。受到影响的公车站位呢，有大家河滨公园站、9号水门站以及8号水门站，这三站呢都是会配合取消停靠站位，然后公车是会改道的。如果你平常习惯在清晨或是上午的时候来到大家河滨公园这边来运动，然后可能会搭乘公车，或者是可能自己会不管是骑车啦开车过来的朋友们都要留意一下了。在大家河滨公园这边在礼拜六的上午是会进行路跑活动，所以会实施交通管制哦。

好，再来我的减碳存折 2.0， 大家是不是都已经有申请了？基北北桃的我的减碳存折 2.0 的月月兑好礼的活动，在前一阵子呢公布了五月份的兑奖品项了。除了有原本就非常多处的场馆的门票、卫生纸、双麒麟之外呢，这一次还有限量的好水探秘草山水道的一个活动门票组，还有地下水宫殿的门票组哦。所以如果假设大家有兴趣的朋友们，记得了，如果你有累积到一定的减碳量的话，就可以来兑换这个门票的好礼了。另外四月份的兑奖呢，将会在5月25号公布得奖名单，实体的奖项预计会在5月底之前寄出哦。

还记得在今年升级的我的减碳存折 2.0 吗？不仅你搭乘这个公共运输工具或是骑公共自行车

都会有相关的减碳量的累积之外呢，现在连走路也都可以累积减碳量咯。你只要有加入悠悠付 APP 的会员，那登录减碳存折的活动，使用记名的悠悠卡搭乘骑乘机贝贝桃的公车或者是捷运 U-Bike 台铁公路国道客运工具，还有每天步行都是可以换算成纯减碳量咯，还可以登录兑换多项的好礼活动，请大家赶快来加入了。

平常你是会搭公车的朋友们的话，相信应该有蛮多的人留意到了。其实呢，每一年都会推出像这样的公车友善新运动的活动。相信大家如果假设搭乘公车，你都会很有礼貌的上车的时候呢，就是跟司机点头，或者是说呢下车的时候呢，会跟司机大哥说一声这个谢谢哦。感觉上来说呢，也可以让这个工作场域的环境能够变得更加的友善。因为大家要想象一下，司机其实真的很辛苦哦，因为他们就必须要坐在这个公车上面固定这个位置，然后要维持一整条路线。应该很少的人会从起站然后一路坐到终点站吧，而且呢通常他们都是到终点站之后呢又会再回头然后再开回原来的起点站，所以其实他们工作的场域跟空间就是那么狭小，而且呢要一直坐着，其实对于身体不管是关节啦或是身体的体能也好，其实都非常的没有办法控制的状况底下。所以我想其实有时候面对像这样子一个工作辛苦环境的状况，大家应该都要多多体谅这个我们的司机大哥哦。所以其实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维持在公车上面互相体谅，然后大家彼此友善的像这样一个态度了。而今年的公车友善新运动呢，已经迈入第19年咯。那各种包含像是让大家能够停靠区要净空啦，或是下车可以跟司机大哥说一声谢谢啦，或是乘车安全要注意等等的这个乘车安全的观念，也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建立了，也鼓励大家呢能够跟这个驾驶长做良性的互动。当然这也所谓良性互动不是叫你跟他聊天哦，因为毕竟呢司机大哥也都必须要驾驶都要这个注意一下路况嘛，所以他其实也很难跟大家做聊天。但是我觉得简单的说一声谢谢，我觉得其实对于他们这样辛苦的工作好像有一种比较安慰的感觉嘛。我想或许大家也可以用这样的简单的方式，让大家能够在公车上面都会呈现一个好像大家彼此之间都互相尊重，然后呢也可以营造出一个比较友善的环境了。除了推行一系列的系列活动之外呢，其实公运处也提醒大家哦，搭乘公车的时候呢都应该要养成呢车子来的时候呢就记得要招手，一定呢这个要让司机大哥知道车已经要到了。那如果假设你不方便手举太高，比方说你有50肩啦等等的问题的话，其实现在在台北市的很多的公车站的站牌这边都会有一个按钮，按下去之后呢这个车牌就会亮了，所以其实你也不一定要把手举很高，你只要按这个按钮让车牌亮起来，让这个停等的公车站牌亮起来，司机就知道要停下来了。另外呢在上车的时候也要礼让先下后上的像这样的一个概念。另外呢上去之后一定要站稳然后抓牢，那要下车之前记得一定要先按下车铃，好，请大家一定要先按哦。有很多人会以为我只要拿悠游卡呢去逼这个下车然后司机就会知道，但其实他们不知道，有时候可能他要注意状况没有办法留意到这么多事情。所以建议大家，真的不是建议大家，是应该就是要这样做，你要下车就先按下车铃，然后呢等到公车停稳之后呢再慢慢的下车就好了。那下车如果假设经过司机旁边的话，跟司机大哥说一声谢谢，我想对于他来说也会是一个当天工作的一个慰藉吧。

是，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30喽。好，首先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台北市市民高架往东，好像全线目前都是车多的状况。台66线观音大溪西行的部分，在平镇二往平镇系统国道1号方向，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哦。

再来是在新北市的新店区，在环河路中央路往国道三号方向，目前好像回报也是车多拥挤。好，另外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58公里，在国道三号南下58公里哦，在埔顶一隧道前好像有两辆小客车追撞事故哦，目前占用了中间内线车道了。好，目前回报到后方已经回堵了3公里了，已经回堵了3公里了，非常非常塞哦。而在国道2号机场支线西行10.6公里的地方，过南桃园好像也有两辆的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外线车道，目前外侧回堵1公里，车流都还在缓解当中。行车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加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32了。想要拥有健康的生活吗？就听健康好生活。

今天健康好生活单元要来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内容呢？相信应该蛮多的人都会知道，饮食的时候呢，可能要尽量的控制你的吃的热量，因为呢，每天可能基础代谢率是多少啦，然后如果假设你有活动的话，可能可以增加多少的热量可以做消耗。那如果假设你想要控制身体的状况，或是你想要减脂的话呢，或许你就要把热量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当中。但是你在吃东西的时候，你有留意一下吗？除了热量之外，你的饮食是不是均衡的呢？如果假设你只是看热量，比方说基础代谢率，假设你是2200好了，然后呢那我就吃这个麦当劳啦，我就是吃这个炸的东西啦，我就是反正把热量控制在这个范围当中，难道这样就可以减肥了吗？相信应该不是吧。好，所以呢，其实饮食人的健康是根据大家吃的是不是均衡，是不是符合人体所需要的养分，才有办法做到能够让自己控制在一定的健康的范围当中。所以有很多的记录饮食习惯的这种健康的 APP 啊，里面其实都包含除了热量之外呢，也会涵盖比方说这个东西的蛋白质多少啦，糖类占多少啦，碳水占多少啦，或者是油脂里面有多少啦等等的，也会同时计算出呢你的整个一天的饮食的这种各种不同的元素的比例到底多少。当然在健康的状况底下，会符合一定的标准，才会让大家能够更加的健康。所以饮食的方式跟吃什么样东西，相信对很多人来说都会觉得好像是一个必须要研究的一件事情。过去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印象以前跟大家介绍过有一种护脑的饮食，就是对于这个脑部还蛮不错的，所谓的地中海那边所发展过来的叫做麦德饮食。而近期呢，最新的一个研究发现除了护脑之外呢，麦德饮食竟然也可以拿来抗癌跟延长寿命哦。医生提到了，就是如果假设我们

每天吃的是高糖、高油、高加工，这些东西呢，都是非常容易让你的身体促进发炎的状况。而现在有很多研究都发现，其实身体很多的病痛都是来自于身体的发炎反应。那包含像是体内的血糖啦、胰岛素啦，或是肠道当中的这个菌相，也就是好菌坏菌的比例，还有比方说像是压力啦、慢性发炎等等的，都会让身体出现了失衡的健康状况。那相反的，如果假设能够多吃蔬菜、多摄取纤维、好的油脂、植化素还有原型食物，那身体呢就会自然变得比较稳定跟健康了。所以抗发炎的一个饮食，其实感觉上来说呢，好像是大家应该现在都要研究的课题了。不过抗发炎的饮食呢，其实重点不是在今天有没有吃的比较清淡，而是呢让自己呢在吃东西每一次的进食当中都能够找到对身体比较好的食物了。

之前跟大家分享过，麦德饮食呢，其实是原本是为了延缓这种认知退化，还有保护大脑而设计的。因为它结合了地中海饮食跟德蔬饮食像这样的精神，也强调了深绿色的蔬菜、其他蔬菜、坚果、莓果、豆类、全谷、鱼类、禽肉，还有橄榄油，并且呢减少红肉、cheese、奶油跟人造奶油跟糕点、甜食，还有油炸跟素食。这些东西听起来感觉好像对于这个帮助脑部的运作是也蛮不错的，但是呢其实从分子医学来看，它其实除此之外也同样在保护血管、代谢、肠道，还有发炎反应以及细胞的修护。所以其实呢，在新的研究当中发现，像这样子一个不管是地中海或是德蔬饮食或是麦德饮食，都能够让我们平常可能常看到这些对于致死率蛮高的癌症啦、心血管疾病啦或是高血压这些症状，都会有比较好的改善哦。

根据研究的结果发现呢，如果假设是吃这个麦德饮食的话呢，得到癌症的风险下降了 55%。 也就是说呢，如果假设原本有100个相对高风险的人，那在长期饮食模式接近麦德饮食的族群当中呢，观察到癌症的风险大概减少了一半左右哦。另外呢，全因死亡风险则下降了 14%。所以其实呢，这表示它不只是跟单一的疾病有关系。所以全因死亡指的是呢各种不同的这个原因而死亡的风险下降 14%， 表示呢它可能降低整体的生命风险，而心血管的死亡风险则下降了约 22%。 所以其实前面不是说到了吗，麦德饮食好像对于我们说的护血管代谢还有保护发炎的反应，像这样的一个状况其实都有比较好的一个改善的方法。不过呢，要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哦，不是说吃麦德饮食就一定防癌或是延长寿命哦，不是说吃这个就好，或是长期吃个这个好像就是一个你就不会得到癌症，并没有这种说法哦。好，比较精准的说法是说呢，长期吃越接近抗发炎的麦德饮食的人，身体呢就越容易抵抗发炎反应或是低氧化压力，那身体代谢也会比较稳定一点点。所以应该是说呢，以这样的饮食方式呢，其实对于改善这样的风险是有帮助的，而不是说要大家呢就直接哎呀，好，我好像很厉害，那我就全部都改吃这样子，然后呢就好像都没有疾病了，并不是这样子哦。只是说呢，这样的饮食习惯对于健康来说是有所帮助的。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46了。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台北市的部分，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华中桥到国兴路这边目前是车多拥挤。另外，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新店端到西洲街，基隆高架往北辛亥到乐业街路段，以及环快往北桂林到忠孝，市民高架往东全线，还有建国高架往北信义到忠孝，台北桥往台北，还有重阳桥往台北下延平，目前都是车多拥挤的状况。另外，在台64线八里新店东向，在板桥往中和方向，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的部分，则是在杨梅到高架杨梅段，目前也是车多拥挤哦。

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47了。在今天健康好生活单元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也就是所谓的麦德饮食，其实不仅是保护大脑，同时呢也对于我们身体的发炎反应啦，或者是说呢心血管啦，或者甚至是各种全源阴性的一个死亡风险都能够因此而降低哦。那甚至呢还有研究说呢，对于癌症的风险也会因此而降低。所以相信大家应该会非常好奇麦德饮食怎么这么厉害呢。好，其实很多人会觉得癌症是突然发生的，或者是说呢心血管疾病是从某一天突然出现的，或者是失智是老了才开始。但是呢事实上在临床上相信蛮多的人都已经知道的，其实很多的疾病在真正被诊断出来之前，身体的内在环境就已经开始恶化咯，包含像是慢性发炎啦，或是胰岛素的抗阻抗啦，或者是说呢这个肠道的这种益菌啊坏菌的菌相失衡，或是血管出现问题，粒线体能量不足，这些的状况虽然说呢一开始变化不会让健检报告马上出现红字，但是却会让身体的健康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差。很多人知道身体因为发炎的关系就会导致各种不同的问题，所以其实在饮食上面很多人都会标榜着，如果假设是能够抗氧化抗发炎，对于身体也会是比较好的饮食。而麦德饮食呢，其实是因为它整套的饮食的组合加起来可以改变身体的一个这种改善身体比较不好的一个状况。例如像是深绿色的蔬菜跟各种蔬菜呢，会提供健康素，包含像是叶酸、镁、钾、膳食纤维还有植化素。而豆类跟全谷类呢，则是提供纤维还有比较稳定的糖类来源，来帮助血糖跟胰岛素可以维持平稳。坚果呢，则是会提供优质的脂肪酸还有矿物质。那鱼类呢，则是提供 Omega-3， 那橄榄油也是提供 Omega-9 还有多酚。莓果呢，则是提供青花素或者所谓的花青素跟抗氧化的成分。

好，相信应该很多的人很好奇，所以我们到底要吃哪些东西呀、啊？快跟我说好。记得，如果假设你想要吃麦德饮食的话呢，笔记本赶快拿起来喽。麦德饮食当中呢，有十大食物推荐大家可以摄取的。第一个呢，就是全谷类，那会建议大家每天三份，那可以挑选糙米、藜麦、燕麦这些来当作是主食，也就是说呢，我们要摒弃那些所谓的精致淀粉，这个白米啦，或者是说呢，像是面啦这些东西哦，我们就改成是全谷类来做食用了。另外呢，绿色蔬菜指的是说呢，在我们一周当中哦，至少要有六份的绿色蔬菜，例如像是菠菜、青花菜或甘蓝菜这一类的绿色蔬菜，而另外其他非绿色的蔬菜呢，每天

至少要一份，例如像是萝卜、菇类或是各式各样的瓜类。再来第四种的麦德饮食健康食物呢，就是坚果了，会建议大家每周要吃到五份。那各类的坚果，例如像是腰果、核桃、胡桃、夏威夷豆跟南瓜子，这些都包含在健康的坚果当中。但是大家还记得吗？一份是多少？一份是一个拳头大小而已哦。这里指的是每周五份的意思是说，可能大概一周里面呢，就是可能一天吃一份左右，这样就差不多就够了。另外呢，豆类的部分则是每周会建议吃至少四次，例如像是黄豆、黑豆、豌豆、毛豆这些富含蛋白质的豆类。鱼类的话呢，每周至少要吃到一次的鱼类，鱼呢是优质的蛋白质的来源，可以选择油脂含有 Omega 3的鱼类。那 Omega 3呢，因为可以维持认知的功能，例如像是鲑鱼或者是沙丁鱼或是青鱼等等的。好，第七种的健康食物呢，就是橄榄油了。你可以把橄榄油当作是主要的烹调用油，还有脂肪的来源。八呢，则是莓果类。麦德饮食当中，水果呢有特别强调吃莓果类，因为呢，莓果抗氧化的能力非常的强，那对于大脑跟认知的功能是有帮助的。包含像是蓝莓、草莓、蔓越莓，还有黑莓等等的。第九个呢，则是禽类的肉类，就是呢像是每周吃两次的鸡肉，但是呢请大家不要吃炸鸡哦，哈哈，炸鸡呢比较这个不在健康的范围当中啦。第十个呢，则是指的是说呢，如果假设你是会有饮酒的习惯的话，每天不能够超过一杯 250cc 的酒类哦，建议饮用红酒或是白酒可能比较好一点点。但如果假设你本身就有身体健康的问题的话呢，当然就不要喝了。还有一些药呢，其实是不可以跟酒精一起来做服用的。所以基本上这里指的是说，如果假设你是处于一个身体相对来说目前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然后你想要维持健康的饮食，或者是你想要把可能你觉得近期好像身体的状况有一点不太好，希望能够慢慢的搬回比较稳定的健康饮食的习惯当中，麦德饮食其实对于身体就会是一个还蛮不错的选择了。那研究发现呢，麦德饮食是以蔬菜或者是说呢像是全谷类、鱼类为主，那像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对于身体不管是必须的营养素、抗氧化物或是抗发炎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如果假设大家在考虑你的饮食习惯调整的话，或许麦德饮食就会是大家可以参考的方向咯。

0: OK 哦。
1: 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抽验作业，每天农产执行蔬果抽验、渔获快筛与禽只用药检测，检验结果全数公开，资讯透明，安心有保障。不合格品项即启动通报、销毁、停工辅导机制，严守食安防线。查询检验结果，请上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2: 黑铁铜金箔，爱温用个噻。
3: 米白金箔用诶，爱拢过金钟，唔滴爱情空，也还爱照。
4: 讲危机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指引，通讲面对天灾，也系突然间发生嘅灾难，温用嘅处理，平常时做得做好，奈条准批。
5: 一下就到高油铺，放在高油自身庙下灾，平常先准批，关键时刻那唔会紧张。
6: 有准批，过安全。
4: 以上广告由高油铺提供。
7: 大家好，我是柯淑媛，你我辛苦打拼，都是为了要让厝内人一个温暖的家庭。各家一定要上道，房屋税有多元交的管道，嘛是真上道。用手机啊扫描 QR code 纳税，嘛用真轻松，让你有更卡侪的时间陪伴厝内人。115年期房屋税交纳期间，自5月7日至6月7日，交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公告由财政部提供。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首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状况，不过马祖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在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地区还有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八点到十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哦。

好，接下来关心啊，在北部各县市的天气状况了。台北市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3到33度，降雨几率30%。新北市晴时多云，气温23到32度，降雨几率10%。基隆市晴时多云，气温23到29度，降雨几率20%。桃园市晴时多云，气温23到32度，降雨几率零。新竹市晴时多云，气温24到30度，降雨几率20%。台北市的部分，今天大致上都是比较舒适的天气，甚至是可能偏有一点热的天气形态了。在今天呢，最高温是33度，不过体感温度目前看起来可能会来到36度哦，所以外出的时候防晒都一定要做好了，不管是撑阳伞或是穿长袖透气的外套也好，或者是说呢，防晒乳也要记得适时的补充了。那当然水分的补充也是很重要的，15分钟到30分钟记得就要喝一口水，让自己尽量不要保持不要在一个脱水的状况底下，保持全身呢都是比较健康的补充水分充盈的状况了。今天的紫外线指数也蛮高的哦，来到8哦，所以相信曝晒在太阳光底下对于皮肤可能是不太好的哦。而今天午后可能会下雨的状况，也要提醒大家，如果你建议大家你是可以带个晴雨伞啦，就是晴天的时候可以拿来当作是这个遮阳伞，然后雨天的时候呢可以拿来遮雨用哦。所以如果假设大家外出的朋友们，记得雨具的部分携带也都要备好哦。好，接下来关心一下台股的部分。目前大盘加权指数为40286.43点，上涨了110.87点，成交金额为新台币814.12亿元。好，虽然说呢开盘是往上走，但是目前看起来走势的部分好像是一直往下掉下来，就是一上去之后呢马上就往下掉下来。所以如果假设大家在今天要进场的朋友们，或者是你可能要脱手的朋友们，都要留意一下今天的盘势状况了。

好，接下来看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在台北市的部分，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诏安街到中正桥下方这边，目前好像是蛮多车子的，要提醒大家注意。另外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在杨梅到高架杨梅段目前也是车多回堵的状况。另外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78公里，在国道三号南下78公里过关西服务区外侧路肩这边，有一台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状况哦。刚刚提到的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而接下来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的部分哦。在国道三号北上55.8公里，在国道三号北上55.8公里，在莺歌系统前外侧车道这边，则是有两辆的自小客车事故状况。另外，在最新的消息状况是在台北市民水路往东，在大直桥到敬业三路这边，目前也是车多回堵的状况。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良好的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9:06了。

好，今天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要来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歌曲呢？今天是什么日子？520。好，这个意象跟谐音我爱你是类似的，今天来听到一些甜蜜的歌曲好了。首先来听到这首来自于小雨还有袁娅维的歌声。

也是中国的电视剧《我和两个他》这部偶像剧当中的主题歌曲。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这一首歌，相信应该是很多的人提到了情歌一定会想到的一首歌哦，因为这首歌曲毕竟是这位歌手的非常代表性的主题歌曲。

来自于周蕙所演唱的歌曲《约定》。我想如果假设有喜欢的人的话，应该是每天都会想着对方，每天都会希望能够跟对方联络吧。

来自于张雨生的歌曲《天天想你》。如果假设可以跟另外一半一整天都腻在一起的话，你会希望做什么样的事情呢？如果假设你是一个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喜欢有粉红泡泡的人，就是呢会希望是一个很浪漫的情境的话，对你来说，对方做什么样的事情是属于最浪漫的事呢？

听到歌曲来自于萧亚轩所演唱的歌曲《浪漫来袭》，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活动，在近期呢，台北电台即将举办年度的收听率调查，也欢迎大家能够来到台北电台的官网，也就是大家可能平常在网络上听电台的讯息的听台北这边，或者是

脸书粉丝专页来填写网路调查问卷了。而且呢，其实填写之后呢，还可以机会参加百元超商礼券的抽奖活动哦，也欢迎大家能够赶快上到网站，那记得一定要锁定台北电台的官网、脸书或是听台北来填写网路调查问卷了。

0: 大家好，我是柯淑媛，你我辛苦打拼，就是为了要让厝内人一个温暖的家庭，顾家一定要周到。房屋税有多元交的管道，嘛是真周到。用手机啊扫描 QR code 纳税，嘛用真轻松，让你有更卡侪的时间陪伴厝内人。115年期房屋税交纳期间，自5月7日至6月7日，交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妈，俺叫有去做新冠疫苗吗？
2: 疫情都过脱嘞，还要去做啥哦？
1: 新冠病毒含的损伤，含够经验，做最新的新冠疫苗，当做的提升保护力，也调整安心。
2: 原来是安呢。
1: 注意防沙面，做了预防长新冠，减少重症老死亡。除了疫苗以外，还要做好卫生好习惯。
2: 嗯，好，我会请时间去做疫苗，按住说哦。
1: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老死亡的发生，保护全家同步抗疫。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唐公最近政府爱开始普发现金了呢。
4: 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天子邮件，先来线上登记。
3: 等一下，来看看啊，奇怪，怎么给我写信用卡资料，也是给人家自信，做唔得清彩搞出去呢？如果普发现金，咪唔会透过天子邮件通知，一定先打165反诈骗专线，口听人讲。
4: 来路不明的自信爱小心，随时打165诈骗唔会请到来。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咯。好，接下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台股的状况。目前大盘的加权指数哇，已经是往下下来了。目前大盘加权指数为是40134.12点，下跌了41.44点，成交金额新台币2863.66亿元。好，因为其实它三不时呢就会更新一下，所以有时候念到一半的时候呢，数字更新呢就会卡住。好，

首先在国道3号福摩沙高速公路南下 32.1 公里，在国道3号南下 32.1 公里，在安坑隧道前内侧车道这边有两辆的自小客车事故状况发生。

再来，在九点多的时候有回报到，一起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在内湖路口匝道这边两辆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已经排除掉喽。行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加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九点32分了。

来自于陈慧琳还有郑中基的制造浪漫，你在平常生活当中也会制造一点点的浪漫，跟自己的另外一半分享那种甜蜜的小情趣吗？我想或许很多人会说，在这种热恋期的时候呢，可能会挖空心思的希望能够讨好对方，然后希望能够让对方开心，可是慢慢的进入到了比较稳定平淡期之后呢，好像这些事情连一点心力都不需要营造了。那也让很多人会说，生活当中已经失去了那种爱情的激情。所以如果假设你适时的做一些可能跟你平常的习惯不太一样的事，说不定可以让爱情再重燃起那种火花咯。

刘若英所演唱的歌曲《为爱痴狂》，你会愿意为了爱而付出一切吗？有时候在找到一个真心喜欢的对象的时候，或许可能真的有这样的想法吧。不过当然，爱情有的人说它其实是一种荷尔蒙的冲动嘛，所以如果假设理性的思考能不能够跟另外一个人走向一生，我想或许还有很多需要思考的内容吧。或许喜欢上一个人是因为冲动，但是能够相处一辈子，相守一辈子，却是在理性思考彼此磨合之后找到共同的答案。

来自于杜德伟所演唱的歌曲《钟爱一生》。如果假设让你用一生守候一个人，你会选择什么样的对象呢？陈淑桦的《一生守候》。

时间来到上午的9:53，在今天最后的一首歌曲之前，来跟大家分享，刚刚不是有提到了吗？在网络的收听率问卷调查会有抽奖，那当然呢，接下来有一个重要的活动要跟大家分享喽。听友回娘家的活动即将要开放报名了，那在6月6号跟6月13号上下午各举办一个场次的活动，邀请大家能够来到电台跟主持人们，就是跟我们一起来面对面互动交流。现场呢还有100元的礼券的抽奖，中奖几率高达50%哦。那不过活动要事先做报名，所以除了前面所说到的听友的问卷之外呢，在这一次的听友回娘家的活动，也欢迎大家能够一起来互动。在这一次6月6号跟6月13号上下午各有一场的活动，总共有4场的活动，邀请大家一起来电台同乐了，还有礼券可以抽奖哦。详细的内容欢迎大家能够上到台北电台的官网或是脸书粉丝专页来查询，赶快来做报名了，名额有限，赶快报名喽。今天最后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莫文蔚的爱情，送给大家520我爱你哦。

0: 宅防火十大招：一、随手演习烟蒂；二、定期清理排油烟管；三、不堆积杂物，防止纵火；四、严禁孩童玩火酿灾；五、使用防烟物品，防止燃烧；六、装设铁窗要预留开口；七、烹煮食物记得远离火席；八、放置灭火器可出其灭火；九、装住警器可及早通报；十、学习用火用电安全知识。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都爱用对爱，去一把去，爱去买东家。
2: 同学，迄个有机会，唔肯同伊讲困难无？
3: 爱过都好教，唔离不安呢，歹势啦。
2: 教育部对113年起设立条幅之图，对教研八年学生的对学生的嘅时间出了调查，每采取停堂宽嘅行通，跳过停止八年，附上堂理解欣赏题作发现，向下跳出符合嘅优先教研。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向你辛苦达标，喺呢度爱本木卡尼一件小能嘅活，做假爱达康孤独，防不衰要多年叫那个人拖，咪系当功夫哦。用手机的扫描 QR code， 叫水也做得从从容容，上到还看到时间皮肤卡人。115年起，防腐水叫那期间，对5月1号到6月1号，叫那防腐水一下出天贴。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的环境呢是属于偏南方到西南风，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在台东地区恒春半岛呢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基隆、宜兰地区，还有其他山区的部分呢，也要特别提醒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民众在午后哦，在刚提到的不管是大台北或基隆、宜兰地区或山区的话呢，户外活动一定要特别的留意天气上的变化了。那

度方面呢，各地夜晚清晨的低温普遍是22到25度，白天是温暖偏热的。在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北部，高温落在29到31度，西北部呢是31到34度，其中在南部靠近山区是有局部可能会出现36度左右的高温。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哦，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指数偏强，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好，接下来我们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还有新北市以及桃竹苗都是属于晴至多云，台北市的部分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这里看到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有 20% 的降雨几率，台北市有 30% 的降雨几率，新北市的降雨几率有 10%， 桃园的降雨几率 0%， 新竹苗栗的降雨几率 20%。 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3到33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0: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要来关心一下我们今天的天气哦，好好的把握今天呢，应该算是比较好的一个天气哦，是高温炎热的天气哦。不过呢，白天呢，我们的北部全台哦，都可能出现都会到30度，甚至南部地区会到36度哦。有这个就是局部地区靠近就是南部靠近山区是有局部地区出现36度左右的一个高温，然后在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指数的部分。也是稍微偏强的哦，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了。不过今天我们的台北市的部分呢，特别在山区的部分，可能会有午后雷阵雨的情形，所以前往山区的朋友们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了。那明天礼拜四、礼拜五哦，中央气象署表示，因为锋面会接近台湾，所以天气呢就会变得比较不稳定哦。北部、台东、恒春半岛降雨的几率呢就会增加。好，要提醒。提醒一下大家，明天开始可能外出活动都要携带雨具备用了。下礼拜呢，就是另外的梅雨锋面会报道哦。我今天看到那个气象专家的一个说明，也特别的提到哦，在我看一下，今天在午后。好，塞巴侯的部分会扩大嘛？好，刚刚在气象当中有特别的提醒呢，像是大台北、基隆、宜兰地区，还有山区的部分要特别的注意哦。那在明天的部分，礼拜四、礼拜五，除了东南部及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降雨之外，在桃园以北，好，局部都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而且午后哦，北部、东部以及各地山区靠近山区的部分呢，午后雷阵雨的情形又比今天来说呢，又会比较明显。好，天气多变化哦，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免得这个没有携带雨具外出后会淋成落汤鸡了哦。好了，我们关心完天气呢，时间来到了10:11，将近10:12的时候，我觉得今天大家一定会听到很多跟爱有关的歌曲，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是520哦，好，520就

是我爱你，诶，不晓得哦，有没有一些的朋友哦，在这个520特别日子的时候，不只是在这个520这一天哦，可能会有还有另外的数字是什么呢，也是520，会在什么呢，5:20的时候对自己所爱的人表达特别的那个爱意呢，或者是有一些的仪式感呢，诶，不晓得今天一早5:20的时候有没有人这么做啊，如果错过的话，不想有可能有一些的朋友们会在今天下午5:20的时候然后会做一些特别的活动吗，或是特别的仪式吗，好，对自己所爱的人呢，不管怎么样啦，我觉得在今天520的时候，或许对一些的朋友们呢是值得纪念的一个日子，我们就好好的把握跟珍惜咯。同样的，我们今天520的日子2小时也同样的安排的是跟充满爱意的歌曲送给大家，首先安排的是黄品源的这首歌曲爱你爱你，送给所有的朋友们。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时间10:17，带大家来关心的是目前大台北地区还有国道的路况资讯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下哦，稍早之前的事故状况，目前看起来应该是排除开来了哦。将近10:00的时候，新北市交通中心表示，台65线特号道路南下路段土城往国道3号有车多情形，目前不知道是不是舒缓开来，市民这边要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哦。保持耐心一下了。再来，有一起事故7:00的时候发生，但是目前还没有处理完成哦，在国道3号的北上路段哦，提醒大家，国道3号北上路段靠近哪里？新竹系统入口外侧的车道砂石车自撞护栏的一起事故，将近10:00的时候，北区交控中心表示还在处理当中。再来是国道3号的南下路段，刚刚是北上路段，现在是南下路段，过了龙潭外侧路肩小货车自撞的一起事故，目前也还没有排除开来。

好，这里看到的是台北市的道路施工造成车多情形在哪里呢？木栅路一段70巷的巷口外线是封闭施工的。台北市交控中心跟文山一分队表示，这一期的道路施工会进行到下午的3点钟。好，所以目前在木栅路往东跟核心路到市院路这个路段呢是车多的情形，保持耐心。排除开来了耶，就是刚刚提到的国道三号北上路段新竹入口系统入口处外侧的车道砂石车自撞的一起事故哦，刚刚一分钟前收到状况，排除开来。还有一起事故在台65线特号道路南下路段12.2公里处的地方，有可能是因为造成这个路段土城往国道三号车多的情形的状况哦，是因为事故的状况。它是在土城衔接国道三号往北的匝道内侧的车道呢，发生了自小客车跟一引车的一起的事故哦。目前车流情形已经受到影响了，大家行经这个路段也保持耐心，小心通过，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20，送给大家哪一首爱的歌曲呢？萧敬腾，我就是爱你。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0:25，要来看一下台股咯。我们目前这个时间点，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0,394.08点，然后目前是上涨了218.52点，成交金额是来到了4,804.98亿元。520还是希望我们的这个台股更亮眼一点点哦。好了，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送给大家托拉库的爱你哟。

0: 嘿，老公，你怎来了？我记得先。
1: 先洗漱，温散敷草毛。
0: 从平头的情形当严重，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这种声音呢，出现上衰毛、颈盘、手脚无力，也是瘫瘫准，也都冲进前哨平诊，我叫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1: 那我不卡烦紧，我用含氯的漂白水来消毒，还靠我记得用茶菇来洗漱哦。
2: 宝贝 ，and 宝贝，莫本声音的舒吹。
0: 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署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20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4: 妈，爱听过你，我吞同好去手术耶。
5: 有危险不蔬菜种得起哦。
4: 妈，放心啦，身上都有提香爱的，我去有救生液，救生沙皮也是安全开放的蔬菜搞水。
6: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老体房，加强危险水域巡查，特别建立水域安全网，针对危险气味进行渗透同防治。
4: 搞水爱安全。爱来舒服。
6: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你的观点，
1: 你的观点，
0: 我的观点，
1: 我的观点，
0: 我们的性别观点。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性别观点的单元。今年母亲节的时候哦，妇女新知基金会召开了一场长工时劳动体制是职场家务照顾性别不平等的记者会。为什么长工时与性别平等是有关系的？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妇女新知基金会政策部主任李盈学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分享。盈学早安。
2: 伟华早，听众早。
0: 早安，盈学声音比较小。
2: 这样子有比较大吗？
0: 有，我还想说，盈学，你今天有没有吃早餐？你太累了。好啦，没事，我开一个玩笑哦。好，刚刚伟华特别提到，我们妇女薪资基金会应该是在母亲节的前一天前夕的时候哦，召开了一场的记者会，提到了就是在长时间这个劳动工时的部分呢、哦，劳动体制是职场家务照顾性别不平等的记者会哦。所以要问一下盈学了，妇女薪资为什么会召开这场的记者会，而减少工时跟性别平等跟女性的一个权益有什么样的一个关联性呢？
2: 是的，因为我们像之前薪资到伟华节目上面，就是其实有谈很多像照顾假、育婴假类似这样子的制度嘛。那事实上就是在台湾现在的就是职场上面，就是工时其实非常的长。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就是台湾每年去年的就是总工时，其实是在同样开发程度的国家里面，其实是排名非常前面的，第四名或第五名这样子。我们的工时这么的长，那相对的，我们劳工要做照顾的安排啊，他可能也会

0: 时间上面也会相对的紧缩。所以对于就是照顾者，就是还是女性在多数的这样的一个现在的时间呢，这样子超长的工时的职场就会让女性在就是要照顾安排的前提之下，她可能会需要就是扣她自己的薪水，减少她的工时。那这可能会让就是女性，尤其是像单亲的就是妈妈，她会陷入照顾贫穷的这样子一个恶性的循环。也就是她为了要做照顾，她必须要就是减少自己的薪资，那她的就是经济状况可能就会一直这样子恶性的循环，一直这样不稳定，跟持续在低薪的环境底下这样子。所以我们认为说就是这样子超长的工时，它其实是不利于就是我们在做性别平等的分工，或者是我们职场的就是同工同酬这样子类型的，就是我们在倡议的性别平等的诉求。所以我们认为说就是政府应该要想办法来减少我们整体的工时。
1: 是，就是我们的整体的工时是比较长的，而且我们自己看到，不管是在家务分工或者在照顾者的一个部分，基本上还是女性担任的会比较多。
0: 对，没错。
1: 而且刚刚盈萱你刚刚提到的，我们台湾的那个整体上的工时，在世界排名当中，我们是前几名啊？
0: 对啊。像我们就是2024年的，就是每年的年总工时，就是我们是达到2030个小时。那其实相对于就是其他国家来说，尤其像欧洲国家，或者是像日本、韩国，他们其实都没有超过就是2000，但我们就是突破那个2000的那个数字这样子。
1: 我最近我看到一个报道，真的在北欧国家是比较幸福
0: 其实以工时来说的话，他们的确就是少我们非常多，他们可能甚至就是一年的总工时不到1500这样子。
1: 一年哦。
0: 对，那如果换算成就是每周的话，我们的就是每周的总工时大概是41、42左右，但是这其实也是非常的高这样。
1: 我记得你知道吗，我们自己国家那个工时，我们最早的时候那个法定的工时，我们都还没有周休二日的时候，我们工时还更长。我们经过很多的努力，好不容易推动了那个周休二日，结果我们还是属于那个超长工时。
0: 对啊，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像我们在推，就是像维华刚刚提到的周休二日，它其实是增加，它其实也是透过每周的就是工时去做计算，然后去说劳工应该要休息多少时间或工作多少时间这样子嘛。那除此之外，我们也有国定假日跟我们劳工就是入职满就是半年或一年的时候会有的那个特休假。
1: 对。
0: 那这个其实都是就是老公就是休息的时间，而且就是他应该要是老公就是能够就是自由运用的，像是特休的部分。
1: 是，
0: 所以我们像如果是周休二日也好，或者是去年不是下半年开始就是有多了就是
1: 国定假日，
0: 都可国定假日。
1: 对，
0: 那这些假日它其实是固定的，也就是大家要休就是一起休。
1: 对，
0: 但是它并不是就是老公可以就是自由运用的，所以像前面提到的，就是如果跟照顾有关系的话，它会需要有这样子弹性的时间，能够让老公去运用。
1: 所以我们台湾的整体工时还是这么长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刚盈萱你特别提到了嘛，比方说我们还有这个特休假，还有我们的国定假日，对不对？我觉得是不是有一些的那个我们的政府官员啦，或者是我们的企业单位啦，会觉得说，没有，劳工的假已经很多了，你们的工时不长哦，那怎么搞的，我们的工时还是比别人长嘞？是不是他们会提出这样子的一个疑问？
0: 如果就是说要跟别人就是比较，为什么别人的工时没有那么长，我们工时那么长的话，那我们就一样可以比较，就是其他国家的，就是劳工的法定的特休的天数，我们就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那像是就是我们就先讲就是以欧洲欧盟国家来说好了，他们其实有规定，就是他们的就是会员国就是他们应该要就是制定相关的政策，他们至少要在就是每年劳工入职满一年得到那个特休，他应该要每年给劳工20天以上
1: 啊。每年啊，
0: 那就是我跟在先忘刚忘记讲了，台湾的就是特休的规定，其实是你入职满就是

0: 半年的话会有三天的特休。
1: 嗯，
0: 那这个半年到一年的期间，就是也就是你入职满一年的话，你还会有再多七天的特休，也就是当然你就是都没有用的话，就是满一年其实是十天，但是如果你都有用的话，那满一年其实就只有七天而已。
1: 啊，这个是什么意思？我有特休，我不是应该用吗？嗯，
0: 对啊，所以我意思说就是你入职的时候三天嘛，
1: 对啊，
0: 然后就是入职。然后满一年之后七天，所以在这一年当中只有十天而已。那我们就是刚刚说，就是欧盟的国家，他们其实就是起跳都是二十天以上的话，我们来看就是同样的亚洲国家，日本跟韩国，
1: 嗯，
0: 他们其实也是规定，就是入职满一年的时候会有十五天左右的，就是特休、
1: 哦。哇，都比我们好哎。
0: 所以他们就是在这样子的规定之下，嗯，我们就这样简单的做比较嘛，台湾的。特休假其实它起跳的就是十天数其实非常的低，
1: 嗯，
0: 那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刚刚讲到就是欧盟国家他们的就是二十天的就是特休，他们其实就是不会有增加的就是空间，大部分的国家其实没有规定增加的空间，也就是他入职满一年多少，那他之后就是每一年都是这么多这样子，但台湾的特休制度就是他规定的很仔细，
1: 嗯。
0: 就是有按照你的就是入职满一年、两年、三年、五年、七年这样子去增加你的特休的天数。
1: 对。
0: 然后你如果入职满就是24年的话，就是就会有就是30天的就是特休。但事实上这个数字好像看起来很高，对不对？我们有30天的特休。
1: 嗯。
0: 但你必须要在同一间事业单位里面工作超过20年。
1: 对。因为我们换地方好像不能累计嘛，哦，
0: 对啊，就是这个是特休的，就是特性嘛，
1: 嗯，
0: 那按照这样的特性，我们再来看就是台湾的中小企业的平均的，就是存活的时间年数、嗯，它其实只有10年左右而已，
1: 嗯，所以我们
0: 就是我们的特休天数根本不可能就是累积到就是法律上面的最高特休天数。
1: 对，我就算那个劳保的年资已经达到了20几年哈，对不对？可是因为我不同的换地方，有没有？我每10年我可能有其他的那个到另外的单位工作，但是我的特休可能要重新开始计算。
0: 对啊，
1: 嗯，
0: 所以我们台湾的就是特休增加规则其实是非常不利于劳工，包括换工作，或者是我可能因为照顾的关系，我需要离职再重新就是回到职场的话，
1: 嗯，
0: 我特休天数又要再增加，就会重新开始计算，
1: 嗯，
0: 所以这其实也是会有刚前面提到的恶性循环，就是我们一直处在于就是休息时间非常的之少的前提之下，我们的工时当然会这么的高啊。
1: 嗯，哎，所以哦，如果我们像那个欧洲国家，你进来一年就给我20天哦，然后或者是像那个刚刚说日韩，嗯、那我进来一年我就有15天，我就不用太担心呢。
0: 对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在向政府就是提减少整体工时这样子的诉求的时候，我们其实认为应该。有短期内可以达成的跟长期内需要去努力的，
1: 嗯，
0: 那短期内就是刚刚提到的增加就是最低特休天数，然后还有我们的特休的增加的规则是以绑跟年资绑很实的，这件事情也应该要调整，
1: 嗯，
0: 那长期来说的话就可能会需要政府透过跨部会的就是协商沟通，他们可能会需要去考虑就是特定的产业他们没有办法就是直接的就是减少他们目前的就是工时，他们可能比如说像是制造业，他们可能一个厂房一个机器就是一个人，类似像这样的情况，那就是政府可能会需要花一些时间来让就是产业转型，
1: 嗯，
0: 所以它会有它是一个需要长时间来去考虑去规划的一个这样子，不然的话如果没有就是这样长时间的规划的话，我们其实还是很容易，即使增加特休，也会有就是天数在那边来收不到的问题。
1: 嗯，没错。
0: 然后我们操场的这样子工时的职场文化，它就不会有改变的可能性。这样，
1: 嗯，没错。
0: 有的企业有的企业没有这样。
1: 嗯，所以英雪，你刚刚提到的，我真的觉得没比较就没伤害吼，一比较就知道我们的工时真的是超长的。单单看到整个特休的部分，就是没有办法比上其他的一个国家哦。而且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个减少整体工时的部分，要告诉大家不是减薪。哎，我很担心哦，我们提到这个减少整体工时之后呢，企业单位又给我们。

0: 碱性呢、欸，会不会有这种可能、
1: 啊？嗯，我觉得就是，所以这个就问题就在于是，它不是要它可能有很多就是，像有的国家他们规定的就是每周或每天的就是工时，它其实比较少。
0: 嗯，
1: 那对于就是如果你要直接把那个其他国家制度移植到台湾的话，好像就好像说就是我们的薪水要减少，但事实上不是这样子。我们的薪水理论上来说，就是它不应该就是让我们没有办法就是在台湾生活下去，
0: 嗯，
1: 这也还是非常重要的。
0: 是，
1: 那包括就是，所以它其实我们之前薪资体的像是照顾公共化的诉求，或者是其他托育假这些诉求，它其实都还是有就是存在的需要。我们不能够就是单纯因为减少工时，然后就减少就是我们提的这些公共托育、公共照顾的这样的系统的规划。
0: 嗯，
1: 我们认为这两个不是互斥的。
0: 是，而且我觉得银学，我们也要让这个企业单位去认知到哦，减少工时并不会降低我们劳工的一个生产力，对不对？跟这个工作的效率，而反倒我们相较于其他国家哦，的工时没有台湾这么长，他们的一个然后劳工有足够的一个休假跟休息的时间，其实他们的工作效率是更好的。
1: 这有一些国家有就是这方面的就是研究的发现，所以他们其实最就是其实欧洲也好，或者是美洲的一些国家，他们其实也都在提倡就是应该要减少工时。那像日本也是，他们其实这几年来一直不断在推职场改造，那他们其实也其中一个部分也是希望就是工时长的情况能够就是减缓这样子。所以就以单纯的就是年总工时来看的话，我们其实会看到日本的就是总工时是比台湾还要低很多的。
0: 是，我觉得今天在银学的分享当中，我觉得我们现在才知道，我每次都觉得那个日本他们那个劳动力的那个市场是很辛苦的哦，每次从日剧当中看到是非常那个辛苦的，可没想到那个他们的工时比我们短欸，比我们少欸。
1: 那当然也有另外一个因素是日本的就是非典型的就是就业，就是像打工或者是就是接案这样子的工作类型比较多啦。
0: 哦，
1: 跟台湾比起来的话，
0: 是类似那个 SOHO 族的概念嘛，自己接案这样子。
1: 也有可能是他可能就是就是打零工、打零工这样子，或者派遣的工作这样子。
0: 嗯哼哼，
1: 那所以还是有一些就是国情上的差别。但是以整体来说的话，我们的确认为以制度上，就是刚刚提的，像特休的天数跟就增加的幅度，这个其实是一个就是能够让劳工去保障自己的休息时间，自己的就是工作以外的时间，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
0: 嗯，
1: 那台湾在这方面的话就没有让劳工有足够多的保障，所以我们推那些就是育婴假、家庭照顾假、
0: 对
1: 长照安排假，类似像这个的时候，其实很多就是民众会觉得很困惑，就是这么多假要干嘛？那其实我最后还是要回到就是最后的问题，就是那为什么我们的工时这么长？
0: 嗯，
1: 所以今年母亲节我们是希望能够把背后的这个庞大的就是结构性的背景的这样的因素提出来，让大家就是知道说我们的就是工时其实一来跟我们的休假有非常大的关系，
0: 嗯，
1: 二来是它其实会造成性别不平等的问题，
0: 嗯，
1: 对，所以这两件事情是我们今年的就是记者会最希望能够让就是当然让政府就是知道，也希望能够让就是民众能够了解说就是。我们工作这么长的时间，虽然大家的工作都一样长，但是我们回到照顾的安排上面的话，它就很容易有就是女性她必须要为了照顾而去减少自己的薪资，损失自己的薪资这样子。
0: 嗯，那银学，那我们以推动减少工时来说的话，我们首要去做的就是在这个特休绑年资的部分要做一些的改变，所以要去修那个劳基法，对不对？
1: 嗯，没错。
0: 嗯，所以还是要推动修法。
1: 对，这个就是需要就是立法单位跟就是民间团体就是在持续不断的就是提倡。那其实像 因为我们提的是整体的公司，那其实就是。

0: 台北市之前就是去，今年开始也是有那个育儿劳工可以减工时的这样子一个制度。
1: 对，我也想问
0: 对，
1: 医
0: 那
1: 学。
0: 因为像这个制度，就是我们是认为它利益两善啦，就是因为它的确，而且它是符合就是我们新工法第十九条就是的精神的，但是问题在于是这个。因为它的范围其实蛮小，就是台北市，而且只有台北市的，就是户籍在台北市的市民，然后包括就是他能够补助的，就是金额也有一定的上限，
1: 对，
0: 所以就是它这个制度，我们会希望就是，既然我们新工法第十九条都有做这样的规定了，那是应该要就是全国都能够适用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之前在就是托盟的记者会上面，因为我们其实5月就是除了我们自己的记者会上面，我们也有出席就是托盟记者会。那在托盟记者会上面，我们也有提类似的就是问题，这样子，就是我们应该要就是想办法去回应这样子超长的工时，它其实对一般劳工或对于有小孩子要养的劳工来说，都非常的就是困难。
1: 所以尹学，你觉得在那个北市府，我们推动育儿减少工时的部分呢？或许对于减少工时的部分呢，或者是对于我们的一个照顾者来说，它是有小部分的一个帮助的。但是基本上，因为它还是属于这个一个市的一个推动，还有补助的那个金额的部分，它是有一些的上限的。它应该推动到全国各县市一起来推动的概念吗？还是由
0: 是
1: 中
0: 啊，
1: 央去主导会比较好？
0: 这当然是要就是请劳动部那边去规划，或者是去做更详细的就是检查。那我觉得减少就是工时，它就像刚刚伟华有提到的，它其实最重要还是不减薪。对，你如果这一旦就是减少工时，但是因为现在的就是现在的规定是就是它如果企业是满事业单位未满30人的话，他可以跟他需要透过劳资协商，那协商的结果也不一定是就是有薪资的这样子。
1: 所以这个，
0: 以中小企业来说的话，所以就是你即便就是跟劳工去跟主管提，去跟就是雇主提，那雇主如果就是哦好，那我就减少你的工时，但是你的薪水就是自己负担。那当然，以雇主的角度来说，这个是他成本的上面的考量。那但所以就是问题就在于是政府有没有去思考到这件事情，那提供相对应的补助，或者是减少这样子的工时，那他有没有就是相对应的职代的，就是规划，让雇主能够更好的去安排职代，或者是让职代能够得到像日本的话，他们可能会有职代津贴这样子的制度的设计。
1: 我基本上我觉得尹璇，你知道吗？这是我们希望就是，企业可以成为一个友善的职场然后一起加入，像是以台北市来说，这个育儿减少工时的计划那我这个是因为它是一个友善的职场。那我自己会觉得说，我们有时候在职场当中的那个家庭照顾者当要提出一些的想法的时候有时候会不太敢提出你知道吗？因为怕就是被列入那个贴上标签黑名单，如果有那个什么要有那个，就是会找一些各式的理由刁难你啊，会让你不适应这个，就是你不适应这个职场工作，这是有可能的，对不对？
0: 这个应该说，的确已经有听到类似的声音了啦。就是他也对，的确会有人这样子说，所以我们今年的薪资自己开的记者会，跟其他民间团体开的记者会，就是减少工时的这场，我们其实是认为说，就是大家的工时都很长，对，不是就是当然就是会人会有说哦，为什么养小孩的人就能够就是减工时？它其实背后的问题还是在于就是，我们的工时这么长，所以就是以现在的就是企业的模式，或者是以现在产业的就是逻辑来说，劳工就是要在那个地方就是待8个小时甚至以上。他如果我们的企业文化是长这个样子的话，让劳工连就是离开职场岗位都就是会有所忌惮的话，那他当然就是有人可以就是比他更少工时，他当然会去把 我们不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就是

0: 现象啦，就是让劳工之间落落相残，但是我们并没有回应到就是最后最严重的那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工时真的太长了。
1: 是，嗯，没错，所以基本上还是希望是整体的去减少我们的一个工时哦。所以我最后再问一题哦，就是薪资记者会之后，那个企业或民众的反应是什么？
0: 我觉得民众的反应是就是还不错的，就包括就是其实也有蛮多人也开始在关注，就是台湾的包括特休或者是我们的整体的公司，我觉得就是我有看到有一些就是民众的反应。那当然企业那边的话，他们可能会就是因为这个可能就是涉及到他们要做企业考成本上面的考量。
1: 嗯，
0: 对，所以这个就是会需要政府去大力的支持这件事情。
1: 嗯，
0: 对，就是让就是我们会希望就是政府能够重视这件事情，然后回应民众的需求这样。
1: 是，没错，我自己会希望大家就是就是政府单位嘛，还有我们的企业单位啊，还有我们的民间团体，那也就是可以坐下来好好的做一个讨论哦，是讨论出一个最有利于我们的民众，我们的劳动市场的一个共识哦。其实去长远去看的时候，是有利于我们的一个职场文化的哦。最后，银学还有什么要提醒一下我们大家的呢？
0: 好，谢谢伟华。就是我们薪资每年都会办就是感恩茶会的就是活动，那我们今年就是薪资40周年，我们会在今年6月6号礼拜六，就是在台大校友会馆举办就是我们今年的茶会。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因为我们在茶会现场，我们会有就是义卖的摊位，然后也会有一些就是合作的就是小摊位这样子。那我们现场也会摆小展览，去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薪资在这44年来就是我们做过哪方面的倡议，然后有哪些议题我们其实还正在努力当中。那就是也欢迎大家就是到我们的粉丝专页或是到官网上面去找我们茶会的那个连结，那其实现在都还可以只购买我们茶会的餐券，就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就是薪资，让薪资就是在继续就是为在性别议题上面就是努力下去，然后也希望能够就是提供更多性别的观点在我们现在的政策的就是设计上面啊，或是我们政策的实行上面，让大家让就是性别平等的问题能够就是继续被重视，然后也持续的就是有在就是进步当中这样。
1: 是44年很不容易耶。我这个哇，回头看那个44年的时候，我们台湾社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社会哦？然后我们自己那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年纪哦？我们就有一群的朋友们、伙伴们，你们集结起来为我们的一个性别哦做了长远，现在是持续上的一些的努力哦。我们许许多多的一个改变，都是妇女薪资，还有许多的一个团体，你们努力支撑下来的，要谢谢这么多的一个民间团体你们的一个努力。那我们也希望啊，在有兴趣的朋友们，想了解性别议题的朋友们啊，薪资44周年的一个感恩茶会可以踊跃的报名参加。在这边伟华也祝福我们薪资44周年，谢谢你们。
0: 谢谢
1: 伟华，谢谢你们。哎，6月6号那天，我们刚好电台也有活动哎，真的。
0: 我们是下午2点半开始，
1: 我们一整天有活动。没关系，我们下次还是有机会。我有参加过薪资的茶会，下次有机会。
0: 今年参加不到，明年。
1: 对，明年。好，好，谢谢银。好，谢谢银雪。
0: 喂，谢谢伟华，
1: 谢
0: 谢听
1: 众啊，也祝福我们薪资44周年的感恩茶会圆满成功哦。嗯，
0: 谢谢，
1: 好，谢谢，拜拜，
0: 拜拜。

0: 哇哦，哈子捏你就失败事业，就会损爷人了。
1: 哎呦，损爷哥，哪个事情都要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0: 不是小啦，丰富用装油，民法损爷智能，还有 Podcast 损爷一波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你就大管天师就前面到位哟。
1: 真紧的哟，应该接着扫描去看看啦。
2: 丰富本不同爱，强怂重啊，损爷太西施。
1: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3: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卫福部疾病管制署公布了最新的疫情，指出国内新增了一例和他病毒症候群病例，为北部40多岁的男性，四月初的时候曾经遭到老鼠咬伤，至急诊清创，施打了破伤风疫苗，5月2号开始出现了发烧、胃寒、四肢无力就医，经过通报呢检验确诊。另外呢，新增了2例的 M 痘病例都是未施打疫苗，其中一例呢自泰国境外移入，基因的分型鉴定呢确认为台湾首见的新型变种 M 痘，呼吁符合公费疫苗接种者尽快完成接种。另外也新增了一例百日咳确定的病例，为北部未满一岁的女婴，尚未接种百日咳相关疫苗，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机关署指出，国内今年累计3例汉他病毒症候群确诊病例，病例数与过去4年同期介于2至3例相当。防疫医师林永清表示，新增个案确定感染首尔病毒与荷兰籍国际邮轮红迪亚斯号汉他病毒安第斯型并不相同。林永清说，
2: 感染的这个首尔型的病毒呢，它造成的出血热跟肾症候群是跟我们国际新闻提到在南美洲的那个邮轮上面的不一样。在南美洲上面的邮轮所感染的汉他病毒是所谓的安第斯病毒。那我们的这个首尔病毒呢，一直以来在台湾的这个汉他病毒的感染都是这一种病毒所造成的，可能是因为接触到老鼠啊，或被老鼠咬伤抓伤，或者是吸入这个食物这个含有老鼠分泌物粪便等等的这些而造成感染。首尔病毒不会人传人。
1: 疾管署呼吁落实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三原则，留意老鼠可能入侵的路径，家中厨余或宠物饲料应妥善处理，并随时做好环境清理，若发现鼠类排泄物，先做好防护措施，打开门窗，再以稀释漂白水泼洒在可能被污染的环境，待消毒作用5分钟

0: 后再行清理。此外，国内新增两例 M 痘确定病例，其中一例为境外移入，台湾首见新型变种 M 痘。疾管署表示，今年累计14例皆为青壮年男性，都曾有不安全性行为，且近九成未接种过 M 痘疫苗，呼吁符合接种条件民众紧速完成两剂公费接种。至于北部未满一岁女婴因出现持续性咳嗽就医确诊百日咳，疾管署表示，百日咳初期症状与感冒类似，容易忽略而延迟就医，民众应提高警觉，并带幼儿按时程完成疫苗接种。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炎炎夏日即将来临，劳动部自6月1号开始将启动户外高温专案检查及热危害改善追踪查核，总计有3230个场次。依据7月新上路的职业安全卫生法，违规者呢可以处新台币50,000-300,000元的罚锾，提醒雇主应该确实落实热危害防护的措施。针对近期接连传出了连锁医美诊所系统性针孔偷拍的恶劣事件，台北市卫生局重申医疗隐私零容忍，并且从制度面制定了台北市政府卫生局辖管医事机构录影设备设置及管理行政指引，公告于卫生局的网站，提供北市各医事机构在设置相关设备的时候呢，有所依循，达到兼顾病人隐私、医护安全与医疗管理的需求。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0: 北市卫生局医事管理科科长吴淡莹表示，台北市政府卫生局辖管医事机构录影设备设置及管理行政指引，明确载明医事机构录影设备设置及管理的适用法规依据、机构内各种区域设置录影设备原则、行政作业标准流程、违规责任提醒，其中并说明医事机构应依据空间隐私程度采取不同设置原则。吴淡莹说，
2: 根据卫福部的指示可以区分为公共区域，那对应的就是一般安全管理、低隐私空间、高隐私空间，还有绝对禁止的空间，比如说浴厕啊、更衣间啊，齁，针对不同的空间，齁，就会有不同的指引，要录音或录影都要取得病人的知情同意，同意书也会有建议要纳入告知的事项。那我的安全管理，齁，比如说我有这些影像或这些声音，齁，要怎么样做一个管理，齁，那这点我们也做出了一些指引的建议。
0: 指引中明确规范严禁使用密录或采用任何形式伪装隐藏的针孔设备，涉及私密部位理学检查、医美疗程等私密保障要求更高的诊间、诊疗室、检查室、手术室、病房等属高度私密空间，原则上不得录音录影，若为基于医疗照护必要处置或教学目的等特定必要目的，得允拍摄局部部位时，都应于每次疗程施作前告知病人，含各自法应告知事项、资料存取、保存管理等，并逐次取得病人书面同意。卫生局强调，医疗隐私维护零容忍，将持续透过常态性与无预警稽查，监督各医疗机构落实隐私维护，若查获任何违法侵害民众隐私事证，积极进行行政调查，并同步移请检警单位司法调查，若违反医疗相关法规，也将予以最严厉的行政处分。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交通部针对全台90,000名计程车及多元计程车司机给予油价的补贴，每辆车最高补助6000块钱，总经费是5.4亿元。5月13号开放申请登记，今天开始就可以领到补助的加油钱。驾驶呢持有已绑定的登记的优惠卡前往加油，就可以享有折让的优惠。公路局说明，本次补助的措施申请期限到今年8月31号。使用期限到今年12月31号止，务必在期限前完成登记，并且确认加油车号与优惠卡内的一个登记的车号相符，加油的时候才能够享有折让的补贴。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的环境呢是属于偏南风到西南风，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在台东地区及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基隆、宜兰地区还有其他山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的情形。

民众在午后哦，包括了刚提到的大台北啦、基隆、宜兰地区，还有山区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的是天气上的一个变化了。而温度方面，各地的夜晚清晨低温普遍落在22到25度，白天是温暖偏热的情形。基隆及东北部的高温29到31度，西半部呢是31到34度，其中在南部靠近山区是有局部地区出现36度左右的高温。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指数偏强，提醒民众要注意防晒，并且呢多补充水分了。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09，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时间11:14哦，带大家来关心的是目前大台北地区还有国道的路况资讯哦。我来瞅瞅啊，目前有什么样的一个状况要提醒一下大家的呢？好，我搜寻一下哦。目前看到的是事故状况都已经依序的排除开来。那个台北市有一起的道路施工哦，信义路往东的方向跟松德路口外侧的车道，台北市交控中心表示呢，目前有施工正在进行，所以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也提醒一下大家哦，多加的注意一下哦，留心一下了。好，再来我们看到的是哪里呢？国道5号的南向路段，南港系统到头城路段外侧的移动式的清扫工作哦，目前正在进行当中。好，台北市另外一起道路施工，就是在稍早之前有提到的，在文山区哦，木栅路一段70巷口外侧的车道封闭施工的关系，所以稍早之前是造成了木栅路往东跟核心路跟市院路段哦有车多的情形，所以依旧的提醒大家，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也保持耐心。

0: 好，以上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15，520要送给大家三个字。
1: 经常我们会在街上擦身而过，也许我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但是我们有一种共同的语言，那就是

FM 93.1 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1:19，要来看一下台股哦。今天520，台股似乎表现的并不是那么的理想哦。好，目前是来到了40,113.98点哦，目前是下跌了61.58点，成交金额来到了6080.27亿元。好，我们更新完我们的财经指数之后，要来欣赏好听的歌曲哦。520，大家一定要把爱给说出来哦，不要爱你在心口难开，好不好？哦，那另外呢，如果想要透过歌曲，哎呀，我已经很久没开放 call in 了哦，不晓得大家会不会打电话进来耶？要不然我们今天呢，来开放一下我们的 call in 好不好？25992266哦。如果大家在今天有特别想要听到什么样的歌曲，来表达自己的内。一份心中的爱意的话哦，可以打电话进来哦，25992266。我们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哦，方便的时间我们就来接听电话，好不好？哦，好，就来欣赏这首哦，《爱你在心口难开》，送给大家喽。

好，要提醒一下大家，国道三号南下路段哦，大溪到龙潭路段受到稍早69公里事故的影响哦，有车多的情形，目前受到事故状况排除开来，但是车流在消化当中哦。

0: 好的个是天子岩，行路摇摇摆摆，讲话迷迷糊糊。
1: 哦，可能天子岩的本有依托米纸，就会受讲给丧尸烟弹，是一种逆吸毒品，是来会点点多多，甚至危害生命哦。
0: 哇，懂得人讲呢。
1: 只要是有使用也是买毒品，会有刑事责任。先生家长要多注意新年的状况，唔要是同步同好哦。
0: 大家共同关心，愿新年的顺利脱开。
1: 以上广告由光有福提供。
0: 我看到阿明本人祈福嘞，不过我惊会受到影响，唔敢直接去排解。
1: 唔是直接对抗，我能做在团线上讲，也可以打1953反霸凌专线电话，来由去关心阿明，我一定以每股时耶。
0: 好啊，我等电话去投诉阿明。
1: 有三个人是要每个人的努力，唔看到唔错嘅，纯粹支持嘅数，就系改变嘅开始。
0: 8054元，爱同包容，本告言卡米好。
1: 以上广告由光有铺提供。
2: 下课啊，也唔早哦。
3: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2: 我想要去回营里做几看卖啊，有机会无？
3: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4: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摕。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1: 时间11:34，哎，我真的等到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了吗？我要接电话咯，等我一下下哦。来 ，Hello， 您好。
2: 喂，安小姐好。
1: 哎呀，张先生，我就猜是你耶。
2: 对，这个声音。
1: 你的声音还好吗？
2: 啊，你的声音还好，谢谢。
1: 还是有点哑哑的哦。
2: 哦，对，还好像还有一点。
1: 对，啊，你有去看医生吗？
2: 还没有，我这看看这两天抽空再抽去看一下。
1: 好，
2: 嗯，好热哦。
1: 对，很热啊，但是明天又开始可能会有下雨哦。
2: 哦，这样子啊。
1: 对对，外出还是要注意一下安全。
2: 好的，好的。
1: 嗯，
2: 对，这个希望大家都活在有爱的这个环境里面。
1: 对，没错，520，
2: 对，爱520，爱你，就是不仅仅是这个家庭的爱，而且是世界大爱。我还想解决的把爱通过空中传给世界各地的听友。
1: 谢谢张先生，谢谢你，你每次打电话进来哦，都给我很大的一个鼓励耶。然后你刚刚也把我们的爱给传递出去了哦，希望大家都活在有爱的一个环境跟世界当中，对不对？
2: 对，对，这样子才是一个幸福的社会，幸福的人生。
1: 对，没错，没错。对，我们要开创幸福的人生呢，就是我们自己也要懂得，就是爱自己，我们也懂得把爱分享出去。哎，这样子每个人哦都懂得哦，就是那个自己拥有爱，然后也把爱分享的话，哇，我们的世界就是充满爱的哦。
2: 对对，就是先爱自己，
1: 对，
2: 也然后把爱也爱别人，
1: 对，没错。所以张先生，你一定要好好爱自己，照顾自己哦。哦，
2: 好的，好的，谢谢。
1: 生病了就要把身体照顾好。哦，
2: 好的，好的。
1: 嗯，哎，张，对，哎，张先生，你刚好打电话进来哦，也透过你正在线上，我们告诉一下所有的听众朋友，好不好？我们的台北广播电台，我们有两个那个活动，都可以这个抽那个百元超商礼券。嗯，第一个活动呢，就是我昨天有提到的哦，就是那个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是收听率的调查，张先生你知道的对不对？
2: 我知道，对。
1: 对。
2: 还有一个
1: 哦，那我先说收听率的调查啦，你填写了没？
2: 啊，对对，我这回已经晓得。

0: 啊，还没停血？
1: 对，还没有。
0: 好，没关系。
1: 还有好几天。
0: 对，还有好几天。对，那看看，如果停血上有什么问题的话，再告诉我，好不好？
1: 好的。
0: 我们在那个官网啊、FB 啊、听台北啊，都可以点选到连结哦。然后填写问卷的那个时间呢，是到6月15号哦。哦，张先，好知道哈，听众朋友知道填写问卷到6月15号。那我们这个台北广播电台进行收听率的调查呢，就是希望哦，大家就是在填答问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然后可以给我们，让我们知道啊，比方说你喜欢听什么节目啊，哪一类型的节目啊，你最喜欢的节目是什么呀，你的主持人是你最喜欢的主持人是谁呀、哦、啊，张先一定要写我嘛，对不对？
1: 对，当然
0: 我自己先要了一份嘛。好，记得要填写，或者是你最常收听是在什么时段来收听台北广播电台的节目、然后依序就是填答完成之后，然后你就看一下怎么去操作，好，就有机会呢来抽到100元的超商礼券。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台北广播电台收听率的调查活动哦。那第二个活动是什么？张先很想知道，对不对？
1: 对，
0: 张先都很喜欢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节目主持人，对不对？
1: 对，
0: 还有我们的节目，对不对？
1: 对，
0: 各界的节目，我们要举办的是台北广播电台听友回娘家的活动哦。我们总共有4个场次哦，就是6月6号跟6月13号，有上午场跟下午场，就分别有上午场跟下午场，会邀请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到电台，跟我们的节目主持人面对面的同欢。想看我们节目主持人吗？我们会安排什么样的一个活动呢？都欢迎我们的听友可以这个一样，就是用线上报名的方式来填答，比方说你喜欢是要参加哪一场，好，那每一场的那个节目主持人参与的主持人都不一样哦。好，张先知道吗？对，
1: 我会所以你填
0: 两个活动。
1: 哦，对，这个6月6号跟13号，
0: 对，上午场跟下午场，
1: 对，我上午场跟下午场，
0: 对，
1: 哦，不是下午跟晚上，
0: 不是晚上，上午场跟下午场，上午场是10点半到12点，下午场是2点钟到3点半，啊。那报名的时间就是额满为止哦，哦，想知道伟华参加哪一场吗，张先生？
1: 啊，对，当然，
0: 当然，我可以自己说参加哪一场吗？好吧，我会在6月6号的上午那一场啦。嗯，
1: 我6月6号上午，
0: 对，
1: 只有上午，
0: 对，
1: 其他就没有了，
0: 对，
1: 我10点半，
0: 嗯，没关系，你就是去到那个，就听众朋友们还有张先生呢，你们就是点选那个报名表的时候，就会看到活动的时间跟场次，还有每一场是哪，你可以看到哪位主持人哦，那你就去点选你想要参加的那个场次，好不好？
1: 好的。
0: 嗯，张先刚好你打电话进来，我就顺便把这两个活动通通的告诉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1: 哇，对，那这样子很，因为很多听友都非常的高兴，因为这也那个电台很久没有办这个听友会
0: 哦，对，有一阵子哦，我们之前就是那种，就是应该怎么说呢，就是大家一起同欢的那个活动啦，对不对？
1: 对，
0: 这个
1: 不是，这个对，除了每年那个演唱的是年底的那个不算，
0: 哦，
1: 在电台办听友会的啊，好像很久没办
0: 哦。张先你就很想来参加吼，
1: 对，
0: 好，那你就看一下你的时间哦，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哦，刚伟华跟大家说的，然后跟张先说的这两个活动哦，一个是我们的台北广播电台会在6月6号、6月13号哦，上午跟下午都会各办一场，总共有4场的活动，是我们的听友回娘家的一个听友会的活动。好，那欢迎来到这边报名参加的朋友们，都可以跟我们的节目主持人一起的同欢，我们共度一。

0: 一个美好的这个周六假期，哈，就上午场跟下午场，你都会在报名表当中看到你想要参加的那个场次。再来，我们真的很希望哦，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在收听我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各节节目的过程当中，你喜欢听哪一类型的节目，或者是呢，你想要这个最喜欢什么节目，然后你喜欢的节目主持人，好，那你大概收听的那个时段是什么时候的那个你最常收听等等的哦，那我们要做收听率的一个调查，所以也欢迎我们的一个听众朋友们可以填答我们的一个网络问卷哦，您的每一份的一个回答，每一个回答都是支持台北广播电台持续成长的一个重要的力量哦。那另外张先生还有我们听众朋友们，不管是你们参加的是收听率的调查问卷的填答，或者是来到节目的现场来参加我们的台北广播电台听友回娘家的一个活动，其实都有机会这个抽到那个礼券，我们也会有这个礼券，百元礼券哦，可以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带回家，而且有50%的中奖几率耶，是不是几率很高？
1: 哇，对对，很高，
0: 50%哦，
1: 对对。谢谢，
0: 不会不会，然后现场还可以跟我们的主持人一起来交流。
1: 对对对，平常都是在空中，
0: 对，
1: 面对面，有好几位主持人，以前都没有见过的，
0: 真的哈、是不是都很想来见？
1: 对对，都这样面对面，
0: 对对对，
1: 见了本人。
0: 好好 ，OK， 那张先，那就是就上网去做一下我们的问卷，还有这个报名，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然后你要好好的保重身体哦。
1: 好的，好的。
0: 嗯，好，张先，谢谢你。那你今天520的日子啊，有没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呢？我来找一找啊。
1: 有一个。这个走在阳光里。
0: 哎呦。
1: 这个电，这个好像是伟华以前有播过。
0: 对。
1: 林慧萍马小姐的。
0: 对，没错，我自己也很喜欢这首歌曲。
1: 啊，就是阳光不照，把能量、把爱，就能够传播出去。
0: 好 ，OK，
1: 也受到这个爱的关怀鼓励。
0: 好好，就是走在阳光里，把爱传递出去，对不对？把阳光也传递出去，对不对？
1: 是的。
0: 好 ，OK， 好。哎，张轩，你要多喝，你要多喝水哦。嗯。
1: 哦，好的好的，对，也提醒我，真的现在有点口渴。
0: 对的吼，你跟我讲了很多，谢谢你啦。你在空中让我一起把这两场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特别举办的这个活动，好，我们也传递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了，谢谢，
1: 谢谢谢谢
0: 谢谢张先生，谢谢你们哦，谢谢张先，好，也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那我们就来听这首歌曲，好吧？张先生的点播歌曲《走在阳光里》哦。
1: 好的，
0: 谢谢，拜拜，
1: 拜拜，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好，时间11:48，将近11:49的时候，好开心哦！我们的听友好久没听到他的声音打电话进来哦，赶快把他上线好不好？阿明
1: ，Hello， 伟华好。
0: 哎呀，阿明真的好开心哦，我都觉得听到你们熟悉的声音，我真的心里就觉得特别的温暖呢。
1: 对呀、啊，可是我们每天都有听到你的声音呀、
0: 啊，真的哦。
1: 对啊，
0: 你最近有没有发现我讲一讲话，有时候突然会哑掉？
1: 偶尔啦，
0: 偶尔还好，
1: 还好，因为你天生丽质，没有关系。
0: 谢谢阿明，
1: 多喝水啊，蜂蜜水可能稍微也是润一下口。
0: 对耶，
1: 应该不错。
0: 对对对对对，我下次要记得可以泡一个蜂蜜水来喝一下。我就特别是有时候那嗓音没开的时候，哎、欸，哑掉，可是一直讲话的时候，哎、欸，又好像恢复了正常这样子。
1: 对啊，
0: 嗯，阿米最近在忙什么呀？
1: 啊，就顾小孙女啊。
0: 哎呀，我刚有听到小孙女的声音，对不对？她现在呢？
1: 对啊，
0: 她在旁边吗？
1: 来，
0: 对，
1: 你再来讲，再来讲一下。
0: 啊、来
1: 来、啊，你说姨婆好啊。
0: Hello。
1: 姐，
0: 哎、欸，他
1: 不好意思了，
0: 不好意思，他
1: 大声讲，
0: 来，玉华，呼唤你一下下，
1: 玉华，姨婆在叫你啊，
0: 有没有听到？
1: 好的，
0: 你有听到？有没有听到？我说，
2: 玉华
0: ，Hello， 玉华好，我下次要见见你好不好？你下次要不要来电台看看我呀？
2: 啊，
0: 好呵，好棒哦，520。然后伟华爱
1: 玉，
0: 我爱你，对对对，要记得哦，伟华爱玉华哦，谢谢，
1: 不客气，替他回答，
0: 真的哈、哦，好可爱，下次一定要见见他了，
1: 好了，哎呀，对啊，
0: 谢谢，
1: 我们那个1岁多带到现在快5岁了，
0: 哎、
1: 没有了，快。三岁多
0: ，嗯，要准备上学了，嗯，好快哦，时间，其实带小孩时间过得很快哦。
1: 是看着他长大这样，
0: 真的，我觉得看到孩子长大就是那种，就是回头看的时候，哇，没想到孩子一晃眼就长大了。
1: 对啊，还好有孩子，
0: 真的陪伴着我们，对，陪伴着我们。啊，哎、欸，阿米，我们电台有两个活动哦。
1: 有啊，刚才有听到，我可以先点歌吗？
0: 可以，来点哪一首歌？我赶快找一下。
1: 就是，哎、欸，曾心梅的《9:55》。你是生命，就是有伴，你是生命。
0: 有，等一下哦，就是有伴，有伴。
1: 哎、欸，你是生命。
0: 好，你等我一下，我再找哦。阿敏，记得
1: 好，没关系。
0: 你有没有记得我之前有放过这首歌？
1: 有
0: 哈，
1: 是因为今天520嘛，所以再听一遍。
0: 好 ，OK。而且你知道吗？我那时候我都自己哦，公胆义哦，我都觉得我自己都讲的自己都觉得很好笑呢。
1: 对啊，怎么会好笑？不过好笑也很好啊，表示开心。
0: 哎、欸，阿米，你们的台语跟宝玉一样，真的是超棒的。我再讲一次哦，我再讲一次，你看看哦。
1: 好，
0: 就是巫婆。你是
1: 舞跳舞跳舞
0: 舞，哎，等一下，舞还是
1: 对对对
0: 舞
1: 舞，不舞舞
0: 舞舞啊！所以我讲错了哈啊！
1: 对你刚才讲错，
0: 对，就
1: 不过已经很像了，
0: 真的哈，就是舞婆，
1: 对对对，
0: 舞婆，你是姓名。

0: 对，一百分。
1: 我知道了，我之前都讲成那个巫婆啦，对不？
0: 哎，因为你有一点连到国语去的巫。
1: 对，没错、
0: 啊、因为就是那个 B 的音，有没有那个英文的那个不是 KK 音标
1: 不那个哈，
0: 不。
1: 那我念不安尼对哈。巫婆巫婆巫婆好一百分谢谢。
0: 哎啦好那就祝大家天天快乐。
1: 好谢谢。
0: 身边都有爱的人围绕。
1: 谢谢阿明也祝福大家咯。好拜拜玉华拜拜我们就来听这首歌曲咯。
0: 好拜拜。
1: 拜拜。

好，时间11:55，我一定要再练一下刚这个就是不不不不破你是性命，我真的应该念对的吼。我刚刚如果有画面的话，阿敏，如果你看到，就是我刚在听的过程当中哦，我一直在念不不不，我很担心哦。等一下呢，听完这首歌之后，下次再讲的时候我又念错了吼，就是。不不就是不破你是性命，谢谢阿敏提供的歌曲，也送给所有的朋友们520，祝福大家非常的幸福快乐哦。时间来到了11:55，感谢空中好朋友们两个小时的陪伴了。那等一下呢，伟华要把时间交给的是娱乐今天小来点，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不要忘记了明天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喽。

学到幼养。台北市政府尽心帮助每一位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期待您走出家门，感受阳光。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有一份薪水中国的投入爱做东南亚。
1: 先看你一间公司有合法么？生意求职诈骗。
0: 一间名路买家去收听单，我用名路银行加来批款，还做得打折。
1: 名路买东西骗骗时代下高一 ATM 老名路银行，无接触扣款也系去收听单的功能，生意名叫诈骗。
0: 朋友推荐文川的投资目标，
1: 高飞的听错我有高风险，生意投资诈骗。
2: 全民同心，保持警告，防堵诈欺。
0: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叶嘉修，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4: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5: 现在时间12:00。

0: 喂，我现在在，留话我客户，拜拜。
1: 喂，我在等你好。

我刚刚还在想，我有没有听错？没有那么的听仔细，找了一下歌词，744是什么意思呢？大家自己上网看一下哦。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数一数二的娱乐，因为今天520每一年的这一天，如果有节目的话，都会播这首歌，因为据说今天是网络情人节。

0: 这首歌大部分是由迷先生的盛浩完成，那萧秉志称因为旋律太甜了，所以他短短几个小时就完成作曲的部分，曲风也跟以往的萧氏情歌有点不大一样，因为这首带有点 lo-fi pop 的轻松感，巧妙营造出暧昧浪漫的气氛。刚听到这首歌曲由萧秉志跟吴盛浩作词，萧秉志作曲家演唱的520。
1: 有嘞有嘞有，有嘞有嘞有，有嘞有嘞有，有嘞
2: 小巨蛋，你们准备喊 party 了吗？
1: 有嘞有嘞有，有嘞有想要快活。把手都举起来，把脚都借给我，把手都举起来。

听到这首歌，突然很认真在思考要不要买所谓的音乐耳塞。其实过去看演唱会没有这个困扰，但不晓得是不是年纪有了，那个耳朵真的有点没办法，没看没理解不？尤其上个礼拜，你们知道礼拜五我去大巨蛋，礼拜六真的又冲了一波老板来碗阳春面，然后礼拜天在小巨蛋，左边的女孩子从头到尾都在尖叫，我的耳朵啊！突然想说，对，前几天应该你知道，有时候广告就会跑出来嘛，就觉得啊，对，我应该要研究一下哪一款比较适合看演唱会。刚听到的是831跟911合作版本，这首歌曲叫做945摇嘞摇嘞。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原曲的部分，来自于911所演唱的945。

其实我们后来才知道，九四五三就是丢西五三啊，唔够美赛棒啊，胸拼伤。你知道我就是太放松，所以又拉伤。整副的师傅就说：“哎，你真的为什么吹个头发会拉伤？”我说：“就太放松了。”刚听到来自于911谁演唱9453，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数一数二的了，因为今天520是所谓的网络情人节。

920，不只是就爱你，还是阿令的生日。这一次的金曲奖大家应该蛮期待的吧，就是期待阿令他的到时候的精神状态。刚听到来自阿令跟小雨共同合唱这首920，那在近半点前再来一首合唱作品，来自于陈零九跟张爱爱一起合作这首2099。

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

0: 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请支持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将谨守三不二会原则，不会泄露个人资料给任何人，不会询问普查表以外的资料，不会要您提供账户或存折，并且会佩戴普查员证，会递送或寄送给受访户的函。敬请市民支持配合普查。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主计处提供。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这首歌曲来自于欧巴雄七。欧巴雄七其实从街头走向舞台的陈曼青，以及从幕后走向幕前的颜之，还有从 LA 走向台湾的安祖，三个人共同组成的欧巴雄七所演唱的《金能沙喜勾拉七》。

0: Thank you. Next show.
1: 接下来都不用报歌名了，可以这样说吗？因为接下来到正式跟大家 say goodbye 说再见之前，都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刚刚听到是飞儿乐团所以演唱的一二三四五六七。那接下来。

想不到吧？还是大家都有猜到，一二三四五六七的歌就是这么多吗？跟上次是咬牙切齿是几号啊？牙医师姐那一次的哀牙，对不对？对，最近盘哥有一点闹，刚听到来自于陈绮贞作曲家演唱这首一二三四五六七。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是方大同的一二三四五六七。

为什么爱上对方要道歉呢、啊？我蛮喜欢一段话，就是爱上你是我的事情，你可以不接受。帅气，对不对？刚听到的其实是葛大为的词，方大同作曲加演唱这首《一二三四五六七》。

听得出来是谁的歌声吗？在公布解答之前，还是要说明一下啦，就是你可以喜欢对方，对方可以拒绝，但就对，就保持距离嘛。这样可以吗？一二三四五六七，刚听到是黄莺莺所演唱的作品，就收录在《花言巧语》。

大家看到歌单会不会想说一乐今天怎么了？为什么都数字？是要干嘛？没有，不知道签牌哦。刚听到的是周华健作曲家演唱这首1234567的词呢，其实来自于李宗盛大哥。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毕竟今天是情人节的一种嘛，网路情人节520网路情人节啊，适不适合告白我就不是那么确定，因为我觉得还是愚人节比较适合，呵呵，比较有台阶下，有没有？好，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徐乃麟《乃个》这首非常经典的753396七，我们就明天同时间12:00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大家那个告白要有一点心理准备。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

0: 听。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

0: 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1: 下课了还不走？
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喂，你好，我是 Wilson，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整点新闻。为了落实建筑物公共安全自主管理，台北市建管处正式启动115年度公寓大厦共用部分维护修缮费用补助执行计划。本年度市府编列新台币900万元的预算，针对民国92年以前领得使用执照的建筑物提供实质的经费补助，鼓励社区成立管理组织并优化公共设施。单一社区首次申报最高补助额度上看138万元。青年记者刘碧薇报道。
1: 为提升老旧社区居住安全与生活品质，台北市政府推出115年度公寓大厦共用部分维护修缮费用补助执行计划，申请的社区必须以依公寓大厦管理条例成立管理委员会或推选管理负责人，且向都发局完成报备有案。维护涵盖消防、洗水塔等四大项目，建管处专门委员郑大川说：“
2: 这一次维护修缮费用的补助，主要针对民国92年以前领得使用执照的建筑物，补助内容包含消防灭火器材、紧急供电系统以及公共通道沟渠、水塔蓄水池清洗等等。针对风险较高的消防设备，补助比例最高可以达到该项费用的80%。单一社区首次申报最高补助额度上看138万元，期盼大幅减轻老旧社区修缮的财务压力。”
1: 建管处说明，这次计划采两阶段受理模式，第一阶段自6月1号到6月30号受理民国92年12月31号前领照的6层楼以上公寓大厦，且需首次成立管理组织并完成报备。若第一阶段拨付后仍有余额，再于9月1号到9月30号开放第二阶段申请，届时将扩及所有符合92年底前领照条件的社区。若非首次成立的组织，补助上限为80万元。凡自114年11月1号起完成维护修缮项目的社区，可依规填具申请表并减附相关文件提出申请。同一社区每2年限申请一次，符合资格的管委会可把握6月首波抢先送件。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台北市税捐稽征处配合政府数位转型，减少邮寄纸张的碳排放，特别举办税单不用等直接一起来赠奖活动。即日起到9月30号的下午5点钟，民众只要透过税处的官网申请完成，以电子方式传送台北市定期开征的缴款书或转账缴纳通知，就有机会获得超商数位商品礼券。青年记者刘碧薇报道。
1: 北市税捐稽征处表示，在化服务正夯的时代，税处积极推动房屋税、地价税及使用牌照税缴款书无纸化，鼓励民众申办电子税单及转账缴纳通知及证明，不但可以在电子邮件及时收到税单等资料，就算地址变更也不怕。税处并推出税单不用等直接一起来赠奖活动，邀请

0: 民众踊跃一起来。台北市税捐稽征处企划服务科科长蔡善明说，
1: 透过台北市税捐稽征处官网上传身份证明文件，申请以电子方式传送台北市定期开征的缴款书或转账缴纳通知，申办成功，每年将直接传送电子税单或转账缴纳通知及证明到指定的电子信箱，不再寄发纸本，也不用担心收不到税单。为鼓励申办，北市税处特别举办税单不用等直接一起来的赠奖活动，邀请民众一同响应数位转型，减少碳排。
0: 税处说明，在官网申请以电子方式传送台北市定期开征的缴款书或转账缴纳通知书时，记得勾选参加本活动，完成电子信箱验证后，就有机会获得超商数位商品礼券，前400名早鸟完成者100元，第401名至1200名完成者50元，奖项每人限领一次，从优领取。今年12月4号在活动官网及北市税处粉丝专页公布获奖名单，并于12月30号前以 email 方式寄送至得奖者留下的电子信箱，详细内容可至台北市税捐稽征处官网活动专区查询。记者刘碧威台北报道。
2: 为了强化驾照管理，交通部预告修法，违规遭到吊销驾照禁考三年以上者，必须要先完成驾驶训练课程之后才能够重新考领驾照，如果没有完成驾训班训练就违规上路，视同无照驾驶，机车最高罚36000元，汽车最高罚60000元，预计从6月30号开始上路。青年记者刘碧威报道。
0: 为摆脱行人地域标签，交通部推动驾照管理三策略，包含考照制度、回训制度及高龄换照。为配合驾照管理制度精进措施，强化违规驾驶人矫正教育机制，以及加严吊销驾照三年以上者重考办法，预告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受终身不得考领驾驶执照限制，重新申请考验办法，民营汽车驾驶人训练机构管理办法等三项法规，其中吊销禁考三年以上者重考需强制完成驾驶训练，预计6月底开始实施。公路局监理组组长吴继娟说，
3: 交通部推动驾照管理三策略，预计自6月底吊销驾照禁考三年以上者，想重新考照必须先完成驾训班的训练课程，提醒民众如未依规定完成训练课程，除了无法重新考领驾照外，违规上路视同无照驾驶，机车最高可罚36000元，汽车最高可罚60000元。
0: 根据统计，吊销驾照禁考三年以上者，每年机车、汽车各有约5000人。交通部指出，其中驾驶因酒驾或违规肇事致人死亡，遭吊销驾照三年以上，过去处分期满后可直接重考驾照，但配合驾照管理新制，若要重新考照，需先至驾训班上课，学习最新交通法规、交通安全驾驶观念及风险辨识知识，而在上路学习时需领取学习驾照，待完成驾训班课程才能领有正式的驾驶执照。记者刘碧威台北报道。

0: 香的，兄弟啊，槟榔莫搁食啦。
1: 为什么啊？
0: 口腔癌大部分拢有食槟榔的习惯
1: 啊，
0: 而且薰、槟榔、酒斗阵食，口腔癌的几率高123倍呢。
2: 政府提供30岁以上食槟榔甲食薰的民众，每两年一届的口腔黏膜免费检查。
0: 你若发现讲你嘴破袂好，有斑肿块，紧去厝边的齿科、耳鼻喉科的诊所来做检查。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你的健康。
3: 大家好，我是 Herb the Crane。

0: 接下来请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1: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3: 周一到周五
4: 下午一点到三点，
3: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4: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FM 93.1 特别电台，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一点到三点 ，Elson 为你主持的午后汪这两，我是 Elson。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 Karen CC 跟高尔轩，这首歌叫 Everybody Loves Me。今天刚好是2026年的5月20号星期三，520，我爱你，所以就给大家听到这一首很可爱的歌曲哦。好，今天呢礼拜三两个小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跟大家一起来看看生活资讯、财经消息，也要来看到的是这个5月号的台北市台北 News 月刊当中有哪一些政策还有活动的资讯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当然也有好听的音乐，在这个礼拜三小周末一定不能错过的咯。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孙燕姿《日落》。

听到的歌曲是孙燕姿，这一首歌叫做《日落》。好，我们来带您关心这个生活资讯，尤其是在这个台北 News 台北市月刊当中，有一些这个生活资讯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好，我们来提醒大家，这个四月到七月是鸟类繁殖季节的高峰期，台北市动物保护处要提醒民众，如果你在户外遇到

野生的鸟类应该要落实不干扰、不接触、不喂食的三不原则。如果发现疑似是落巢，就是它从这个它的窝里面掉下来了，或是受伤的鸟类，请务必要遵循先观察后通报的步骤，拨打24小时1959动物保护专线，也可以利用台北市政府 LINE AT 的市民通报功能，及时通报，由动保处派专人前来救援这一些小鸟。好，也要提醒大家，讲到鸟。这个一直在呼吁大家啦，这个很多人喜欢在公园里面喂鸽子，觉得这样子蛮浪漫的，而且就觉得很喜欢这样子的一个活动，但也要提醒大家哈，我们现在要倡导大家是不要喂食任何的动物哈，野生的动物，尤其是这样子的鸽子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其实会造成鸽子们会觉得这边有很多东西可以吃，尽可能的就会造成我们的生态上面会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之外，这个鸟类的粪便啦，或者是你喂食过后的那个残渣啦，其实都很容易会造成环境的脏乱。然后也要提醒大家，这个鸽子的粪便，应该说鸟类的粪便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我们可控跟不可控的病毒跟病菌，很有可能会引发我们身体上面的疾病。尤其是很多朋友喜欢带小朋友去公园然后喂鸟，这样子的行为很有可能会让小朋友进而接触这样鸟类的粪便，然后就会产生疾病。好，所以要提醒大家，尽可能的，应该说禁止大家在这个任何的公园或者是路边喂食鸟类。那要提醒大家，这是有犯法的哦，这是根据法规上面来说是不能喂食的哦，如果你被发现或被检举的话是会被罚款的哦。来听张乔西这一首歌曲，叫做《你别不幸福》。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以前叫张乔西，但他现在改名叫安晴。那个晴有点特别，是左边一个北京的京，右手边一个力量的力，安晴。这首歌叫做你别不幸福。接下来这首歌曲是张若凡的门外，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0: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1: Amy， 你做的上班了？给谁你的卖影图啊？
2: 俺老公啊。
1: 俺老公身强又年流子挺行。
2: 超噶，因为给他不又年流子挺行，真的漂亮条件，每做的马街都不是少，图谁你的台？
1: 哇，怎么？
2: 要的都会穿件保险皮保险人，韩国哈不又年流子挺行，真的漂亮条件的人，做的先同事。

0: 也是本科的申请，有应有着提醒景点哦。
1: 以上广告由罗通铺罗广保险局提供。
2: 陈先生，唔钓嘅船塘又半日降低嘅，外面你听见冇？
3: 所以有人啊，旅游改善啊。
2: 检测还系无下紧呢，抢做第一发行者。
3: 停业强严条的啦，来我去数年行政诉讼。
4: 行政诉讼行政家调解之途，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专业双方用协商其他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3: 调解难于前方，三样未系有可能嘅。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好，台北市立图书馆新总馆跟台北音乐厅两馆的共构工程，在今年三月份正式的来启动，以取得绿建筑钻石级还有智慧建筑两大标章作为目标。那前者呢，这个绿建筑钻石级呢，不对，应该说图书馆，台北市图书馆新总馆预计会收藏超过70万的书册，那建置大约3000席的阅览座位跟2000平方公尺的儿童图书馆，并且导入智慧借还书跟数位的典藏系统，将会成为全台北市规模最大的馆藏中心。那这个台北音乐厅呢，规划大约1500席的葡萄园式的交响乐演奏厅，并配置排练后台支援跟乐团的行政空间，来补足专业展演及常态排练所需。预计呢，在2030年会完工，大概还要4年多的时间，将会成为台北最具指标性的艺文新地标。好，所以呢，它看起来蛮漂亮的，就是市图新总馆跟台北音乐厅，它的外观呢是以东方竹简跟西方五线谱来作为一个灵感，蛮漂亮的，大家可以上网来看一下这个照片。

我刚刚在查的是这个新总馆在哪里，在这个大安区的这个文教地带，所以届时这个地方应该就会蛮多人会可以去放松啊，不管是艺文的熏陶啊，听音乐啊，或者是读书阅读哈，在这里都还蛮不错的。然后这个是仕途新总馆跟音乐厅的这个工程的进度。另外我们看到的是台北市政府推动无烟城市的政策，规划以信义路跟敦化南北路作为主轴，打造一横一纵的示范路段，结合人潮聚集的商圈等重点区域设置吸烟区，同步在各行政区推动吸烟区的示范里，未来将会是推动成效逐步扩大，持续落实无烟城市的愿景。来听这个是这个当时还蛮红的一首歌，来自女团 ING， 这首歌叫做《渐渐美》。

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ING， 这首歌叫做《渐渐美》，当年还真的蛮红的。我印象当中真的有这首歌曲，现在已经也一段时间了。好，来听这首歌曲是徐若瑄的《好想你》。
1: 还没事。

0: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2: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3: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2: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3: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2: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3: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李荣浩的歌声，叫做《李白》，时间下午的1:51。好，这个横跨基隆河连接南港跟内湖的陈美长寿桥人行路桥，从2024年开始进行光环境的改造，以暖白光窄角的投射灯搭配了 RGBW 的炫彩条灯，勾勒桥塔垂直的线条，唤醒民众呢对于旧吊桥的记忆。那护栏的桥面线灯呢，则是营造出温暖的光影氛围，打造稳定而且具有层次感的紫光浪漫夜景。灯光映射在基隆河面，有如灿烂的星光，让城美长寿桥化身台北最美的星河桥梁。对此呢，台北市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表示，城美长寿桥这一次的整体灯光设计，从美感跟安全来做出发。哎，这很重要，因为我还记得之前忘记哪一个隧道，是不是雪山隧道，他们有更新他们里面内部的那个灯，然后就被很多人炮轰说那个灯蛮影响行车的视线的。所以要如何兼具环境的美化，然后还有环境的保护，因为有的时候像有些地方它不适合灯光太亮，或者是可能会造成很大的电力耗损，然后或者是要如何去兼顾驾驶人或行人在行走在路上的交通的安全，这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呢，这个公务局呢，它从整体的灯光设计美感跟安全出发，兼顾行人的视觉需求跟景观美学，提供亮度均匀、舒适、低光害的通行环境，成为市民朋友夜骑、运动跟观景的绝佳地点。

0: This advertisement is provided by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1: 上天的方式白白种，都在恩用伴奏呢。
2: 在小口改变，音乐就做在墙上上一突天，谈好些哦。用天上的高效率，加天能耗先一级。
1: 天气里面天气晴，提升效率当放心。
2: 天赋先用 LED， 明亮上天爱动腔。
1: 上天发布天使戏。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BBC World Service 英语世界新闻。
1: 现在时间14点整。

0: 跟着阿美吉赫一起进入属于你我的
1: 伊那玛嘎巴嗨。
2: 伊那妈妈，萨利嘎嘎马布隆，爱好吉达。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海洋频道一米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那玛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时间这个过得非常的快，今天是什么？520，我爱你。好的，讲到这个我爱你呢，那我想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常讲说这个阿美族我爱你猫啦嘎咕地书啊，那很难念对不对？它是有原因的。你看英文 I love you、哦、华语呢叫我爱你哦，我爱你哦，闽南语、台语哈、哦，但阿美族为什么我爱你这么难念呢？是因为长辈常会讲说，我爱你这句话不要随便的说出来，你说出来就要对对方负责任，不能随随便便的说出这句话。你看文化不同，习惯也会不同，所以呢，我们就是因为呢被长辈说了哦，就是说不要有那种对于族语的这种。不是那么的了解，然后呢就反正就是少讲，然后呢以至于呢我们遇到人呢可能对这句话来说不容易说出口。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听一首歌哦，当然不是讲我爱你哦，我要听这首歌叫做部落妇女，是由我们赛德克族的尤古瓦利斯他所带来的。

部落妇女是由我们赛德克族的尤古瓦里斯他所带来的部落妇女，那个妇呢是富有的富，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取呢？意思就是在部落的这个妇女她非常富有，富有是十项全能，什么都会哦。就像有古瓦里斯说的哦，他回到部落就发现很多妇女回到部落就非常厉害，什么都会，好像没有一个他不会的。你知道最近呢，吉赫就回部落，因为在之前只有2月23号，我们去年的这个堰塞湖，那目前做的这个工作就是挖那个水沟，那水沟那里都有很多的淤泥还没有清，那我们又害怕这个雨水或台风来了之后呢，水沟又满起来，又淹，又再次的淹哦，因为这个沙是非常非常的多、哦，所以呢，可能目前呢就请了很多我们部落的人呢打零工的部分呢，后来就发现了很多妇女就在讲说，为什么挖那个水沟是反而是女生在做，按男生再来抬，然后呢，男生还要叫我们说把水桶的这个泥沙呢不要装得太满哦，三分之一满就可以了然后他们就在讲说，为什么男生怎么这么的弱怎么挖水沟的工作怎么变成是我们在做，男生反而是在抬那个沙，还叫我们水桶里面的这个沙只能装三分之一，还不能装半桶，他说到底要庆到什么时候呢？好，听到这个妇女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有感哦，这个阿美族这种女人就是这样，我非常的强啊，什么事都愿意做，也不怕辛苦。好，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单元。第一个单元，伊娜塞子嫩妈妈加油站，在这个单元当中呢，结合会跟大家来分享关于我们原住民的一个新闻，希望在新闻当中也能够认识我们当代的原住民。第二个单元，伊纳乌拉六妈妈爱唱歌，妈妈爱唱歌当中，杰赫会跟大家分享关于族人朋友们所创作的歌曲，原住民16族群42种方言，别各自的精彩，各自的美丽，每一个语言有每一个语言的美，所以呢，族人朋友们非常厉害，为什么呢？除了自己要会创作，歌声也要能够好听。怎么说呢？因为你自己所创作的歌曲更能够表达出你想要表达的，不管文化的部分、语言的部分。如果你会创作但是给别人演唱，我想他没有办法把你所要创作的故事背景能够好好的感动到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咯。好，我们第三个单元是伊娜玛莎莎妈妈放轻松，妈妈放轻松当中，杰赫会跟大家分享如何让我们的家庭得到幸福。每个家庭有每个家庭的一个困难所在啊，但杰赫也会在这个单元当中跟大家一起努力，让我们一起找到如何让我们的家庭得到幸福。一个家庭当中能够得到幸福，其实除了这个夫妻的相处之道，甚至是关于教育孩子的方法，还有呢，经济是绝大部分大家共同的一个

0: 压力所在哦。所以呢，即刻也会在这个单元当中努力的让大家找到如何让我们的家庭更幸福。我想这个经济也是都是问题所在了。好，这就是呢，吉赫呢希望让我们的家庭更幸福。那如何的幸福，你一定要锁定我们的第三个单元伊娜玛莎莎喽。好，我们介绍了这么精彩的单元之后，现在我们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一个单元伊娜莎伊泽勒妈妈加油站。
1: 妈妈加油站，
0: 伊娜妈妈，萨利哥哥马布隆，爱好吉他。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海洋频道1米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马格巴海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我们的第一个单元伊娜赛子嫩妈妈加油站。嗨，所有的伊娜妈妈发给发给三一定你你说了姐姐和干嘛的你个幸福我当你了那么把这里问姐姐和一拉都是把个乌拉努米达啊这边等于给大人啊那还是把个乌拉。首先来分享关于圆明会促语言推广宁与大专合作公费培育计划到底是怎么样的新闻内容。圆明会之前举办的语推人员培训开幕典礼，希望能够透过扎实的专案培训，期盼能够培育出更多族人投入族语传承以及推广工作。那另外也规划与大专院校合作推广族语人才公费培育计划，吸引更多青年学子投入。圆明会的原住民族语言推广人员专案培训首度导入了制度化的集中训练以及实务演练的机制，建立可以追踪可以检核的培训机制，招募具备中高级以上的族语认证的优秀人才，展开为期数个月的金石训练。根据统计，圆明会这次的录取24名学员当中，族群涵盖阿美族、布农族、台湾族、泰雅族、泰鲁格族、赛德克族及周族等7个族，年龄分布在22岁到52岁之间，其中15个人是35岁以下的年轻族人，占整体人数有63%，显示越来越多的青年愿意投入族语推广工作。圆明会主委曾志勇表示，这次的培训借由制度化的培训，培养具备即战力的专业推广团队，为族语复振奠定长期的稳定的人力基础。为了让学员能够专心投入课程，圆明会全额负担完善，不仅是减轻了经济的压力，更透过了集中住宿的安排，促进跨族群交流与合作，形成族语推广的共同学习圈。圆明会也强调，语推人员是文化复振的第一线力量，透过了扎实的专业培训，培育更多族人投入族语传承以及推广工作。那另外也会规划与大专院校合作推广族语人才培育哦，是公费计划哦，吸引更多的青年学子投入，培育更多具备专业素养的族语推广专才。好的，讲到这个族语的部分哦，不是只是会考试好吗？好，这个就是呢，吉尔每次回到部落的时候，我最常听到长辈在说，现在的孩子哦，透过了罗马拼音哦，去学习这个族语呢，可是呢，当他们考上了，不管是中高级啦、高级啦，哦，甚至让他得到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成绩，就发现呢，其实孩子都不愿意开口说，甚至呢，说话不自然。像考试一样，当我们说话跟长辈说话没有温度，为什么呢？因为你用考试，你用考试的方式在说话，其实我们讲话呢不会有那种怎么硬邦邦的，就硬邦邦的讲话，怎么可能会有那种起码骨硬硬米说起码硬硬说，我们直接就是

简单扼要，我们就知道他要表达的是什么。不是、哦、好像在演讲、哦、跟长辈讲话像演讲、哦、长辈说呢听了不舒服，好不好？所以呢，吉贺呢希望很多的年轻人呢能够愿意开口说主语，而不是透过你考试的这个成绩高低来说你很厉害，好不好？在生活当中要常常运用我们的母语。好，我们分享了这一则新闻之后，我们接下来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二个单元，伊那乌拉六妈妈爱唱歌。

伊诺妈妈，塞利嘎嘎猫布隆，爱好吉达。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嗨央频道10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玛嘎巴嗨美丽妈妈，如此如此爱你，是由我们阿美族的阿洛嘎里定巴吉拉，他在女人岛当中算是触动了我们阿洛再次的创作歌曲。那这首歌曲是想到的是他的爸爸，因为呢，在某一次哦，他回到这个家的家乡，打开抽屉看到爸爸有一个鼻笛，口簧琴，很多的乐器，因为他爸爸也是学音乐的，所以呢，这阿洛呢就特别就创作了这一首歌曲，叫做《如此如此爱你》，想念的是他的爸爸的部分。所以呢，有的时候呢，身为女儿的哈，跟这个爸爸的感情真的真的会特别特别的好。所以呢，你看他创作这一首歌曲，就是讲到专辑当中，因为刚好他在制作专辑的时候，爸爸过世了嘛，对他的打击。因为拜说爸爸都知道他一直在创作，而且非常的忙。那爸爸离世之后，对他打击非常大，让他一度没有办法创作。身为学者的爸爸呢，曾经口述给他许多的一个故事。阿洛想起他的爸爸传承给他的鼻笛，每一次在吹奏鼻笛的时候，耳边的音符跟身边好像有风，就像爸爸在呢喃一样，促使他写出了《如此如此爱你》。除了细腻地记录了亲人流传下来的支持之外，也表达他自己无尽的思念跟爸爸的爱的部分哦，这就是阿洛哦。好，我们接下来赶快来聆听，刚刚也提到了这一首歌曲，叫做《啊，是风》。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5月1日至6月30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请支持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将谨守三不二会原则，不会泄露个人资料给任何人，不会询问普查表以外的资料，不会要您提供账户或存折，并且会佩戴普查员证，会递送或寄送给受访户的函，敬请市民支持配合普查。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主计处提供。
3: 有一份薪水中国的条路要走东南亚，
4: 先控音乐跟公司有合法吗？生意求着诈骗，
3: 一个名路买家去收听单，我用名路银行加赖飞款，还做得大赚。
4: 名路买东西骗骗时代好搞一 ATM 老名路银行，无基础扣款也系去收听单的功能，生意没有搞诈骗。
3: 朋友推荐文川的投资目标，
4: 股份的听错我有个风险，生意投资诈骗。
5: 全民同心，保持警告，防堵诈欺。
3: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听众妈妈，塞利嘎嘎猫布隆，爱好鸡蛋。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欧哈央频道一米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玛嘎巴嗨美丽妈妈，来到了我们第三个单元伊娜玛萨萨，妈妈放轻松。好，妈妈放轻松呢，希望很多的妇女朋友们能够活出美丽的生活。你千万不要去扮演自己是一个受害者。结婚了之后，好像我为了夫家牺牲了非常的多，我没有办法做我自己，我牺牲了这么的多，这么的多。其实很多的决定是在于你。我有一位朋友，我常会听到他在讲说，我不做这些事情呢，我的家人会骂，我的公公婆婆会骂。我就告诉他说，你偶尔不做，他们不会讲你，他会讲你正常，讲久了他就懒得讲了。就以我自己来说，我印象中，我刚开始呢嫁到我夜间部同学家的时候，我真的什么都不会，因为我从小我的爸爸呢从来不让我做过家事，所以不会下厨。那我为了要表现出我的诚意，我真的那时候嫁到我夜间部同学家的时候，我真的有试着要去料理，殊不知料理了之后没有人要吃。然后我的婆婆就说，不要让我下厨，因为为什么呢？我会浪费这个食材。从那一次开始我就从来没下厨过。哎，我不是故意的，哎，我是真的是有诚意的，好吗？最高原则就是我有努力过，那是你们不接受。那你看哦，以我自己来说，我就比较会正面能量去看待这件事情。但有些人可能这句话觉得伤到了他，就像我这个朋友一样，他每一次都说呢，我不煮我会被骂。我就跟他讲说，我们就皮厚一点呢，我们就不煮怎么样？难道你没手没脚吗？你不会自己不做吗？你自己明明就很累很忙，我们不是在家里没事做，我们可是非常的忙啊，大家都一样，为什么我要去料理呢？是不是？那你也是一个好手好脚的人，你都可以到山上去工作，那难道呢在厨房煮一些简单的这种午餐也好晚餐也好，难道你就没有办法动手吗？所以呢，为什么呢准备这些餐就一定要落在媳妇的身上吗？没办法，你自己来煮吧。所以呢，有的时候呢，你千万不要去扮演那种受害者，因为决定在于你，其实你可以不用煮，没有煮他们也不会饿死的，因为他们也会想办法的，只是你自己这一关，你没有办法接受别人可能对你的一些的批评。我常会讲说，他批评久了他就累了，他就习惯了。就像我的婆婆就说，几赫呢什么都不会，如果我在意他讲的这句话，我现在就可能一天到晚在料理，还要研究美食的部分，可能我的生命就浪费在研究美食。当然不是说研究美食不对，因为这不是我的常才啊，这也不是我的兴趣啊，我为什么要勉强我自己呢？所以呢，家庭它就是这样，夫妻也是一样，媳妇也是一样，不要去勉强不是你的行为。为什么我们要多爱自己？女人为什么要委屈到你好像都要做这个，然后做了之后你又扮演

是一个受害者。有些人呢，总是会习惯把自己扮演成受害者。其实很多事情是你自己喜欢选的吧，你可以选择哦不要做啊，可是你又怕别人因为你选择不做而批评了你。好，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这首歌曲是由台湾族的尚美娟她所带来的《淅沥淅沥选择》。

选择犀利犀利。所以呢，今天呢，吉儿就是要跟大家分享，女人呢，不要每一次去扮演，好像你是一个受害者，久而久之呢，家里的人呢，可能是对你这种抱怨呢，视而不见呢。所以呢，事情是你自己选择的，路呢是你自己要走的。一旦呢，你走的路，你选择的事情呢，结果不如你要的标准的时候呢，你就开始在怪这些旁边的人，怪别人，怪你的命运，却从来不会去怪自己。其实很多的选择，很多的路呢，你可以做选择。那有一种人是最可怕，不是他过得不好，而是就算你过得不好，却永远不想改变。哦，就像刚刚吉儿说的啊，你可以不要煮啊，那你煮了，你为什么要把旁边的人都得罪光了？那你做了这些事情都白做了。如果你要做，就不要去抱怨。哦，所以吉儿也是很常跟我身边的朋友说，哦，你做任何决定呢，你就是忠于你的决定，那你做了就不要去讲。你不然的话，你讲多了，有一天别人跟你讲说，没人叫你做，你干嘛做呢？没人逼你做啊，我可以去外面买啊，有没有？那你听完之后不就很生气了吗？所以呢，我就跟他讲说，那你就煮能难吃一点了，当然就是好朋友嘛，哦，当然知道他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只是呢，哦，我听到他就是希望他在抱怨的时候，在旁边听到抱怨，然后呢也不会劝他干嘛，哦，就告诉他说，啊，你就煮难吃一点嘛。结果呢煮了一桌非常好吃，我说你看又煮得那么的好吃哎，欸，就是这样子哦。好，那我们就是不要去做任何的事情，比如说你既然决定了，就不要碎碎念了。你知道家里的另一半呢最讨厌女人碎碎念的部分。好，你要记住哦，真正想要变好的人，他会找方法。只有那一种不想改变的人，才会一直一直一直找借口。我的朋友他就是这样哦，永远都会有借口。怎么借口呢？我不做的话，他会骂我；我不做的话，怎么样怎么样？他另一半就已经告诉他说：“你可以不要做。”你看，另一半都叫你不要做了，那你还是在那边一边的吵，一边的准备，一边的念。那你做这些都是白做了，为什么？人家就会觉得你就不要做嘛，那你硬要做，做了又在念，哦，人家没有办法接受。所以呢，你看哦，你一定要远离那些永远在抱怨的，永远在扮演受害者的人，因为他的负能量是会传染的。而清醒的人呢，会从学会筛选身边的人开始，然后一起努力，一起加油。这就是女人，啊，她很喜欢去抱怨，啊，所以我吉儿常会讲说，不要去抱怨，不要去抱怨，你爱做就去做，你既然选择你要去准备这些餐，你就安心的做，不要一边的炒菜一边的碎碎念，那你前面的这个努力，啊，不就是白做了吗？好，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很久没有听咯，是由我们泰鲁格族的一好利亨他所带来的美丽的茉莉花。

美丽的茉莉花是由泰鲁格族的伊好利夯他所带来的。前不久呢，吉赫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又回想

起哦，当初我们一好利夯在小的时候呢，家里呢整个被火给烧光了，那因为呢同学的一个歌声而唤醒了他的惊恐，他也算是一个正面能量非常强的一个男生，他创作了这些歌曲，鼓励了非常非常多的人哦。就好像刚刚吉尔说的，很多人常会去做这些事情，然后呢做完之后呢又以受害者的姿态去分享旁边的朋友，那朋友听久了之后就觉得很多事情是你可以不要做，那你做了又要讲，那你的努力就白费了。这就是呢今天呢吉尔跟大家分享哦，关于这个女人啊，你的态度啊，尤其你的一个观念啊，真的要去稍微的改变。既然你选择做这些事情呢，请你好好的把它做完哦，把它料理的好吃一点哦，不然的话你就假装哦，今天出差哦，今天去哪里哦，今天有课程哦，找一个理由。久了之后呢，没有人会怪你的。当然有的时候你刚做，家人一定不习惯，已经习惯你来准备晚餐了，你突然没有做这些晚餐，我当然没有办法接受，一定会有我这种长辈的那种威严拿出来，媳妇怎么不准备，有没有你学学我嘛、哦、就第一次把它煮得不好吃，从此就没有第二次当然我就是会安慰我身边的朋友，当他遇到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哎，让他做一些的选择、哦、你既然选择到厨房去、哦、你就不要怕厨房热、哦、台语好像有一段是这样，对不对？就是你怕厨房很热，你就不要进厨房，你生气哦，很像很多事情都是你在做，那你就试着罢工一下嘛。我相信呢哎，会有不同的一个那种状况哦。当然有时候你刚开始罢工的时候一定会有反弹的、哦、那反弹久了之后呢，他自然而然呢就不会有很多的问题的部分、哦、他们就会习惯你不煮了、哦、其实这个路要怎么选择呢，是在于你，但你既然决定要做了，请麻烦你就往前走吧，活出自己美丽的一个生活吧，不要一天到晚在抱怨，爱讲爱做又爱抱怨，这不是很好的人哦。好，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的最后我们就送上我们泰雅族的小雨曾雨辰他所带来的美丽，就在这首歌当中跟大家说再见了。当然也不要忘记了，在明天同一个时间请继续收听我们台北广播电台我嗨央频道1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玛格巴嗨美丽妈妈，我们明天见，阿拉伊吉。

0: 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阿婆，做当有没有约到书啊？
3: 出勤本意健康也好教，买高菜也来退烧，购买也得来吐个，保证有好成绩。古所爱就买呀。
2: 约到书做下系 Q 版呢，韩国家的退烧，先生有讲也是房门高一，都得啲青年男女无条件节约退货。
3: 好，我为爸爸请你的时间，接下来推波解药。
2: 放门教育爱生意，爸爸请你解药去。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20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5: 收听台北

0: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5月20号星期三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台北市卫生局公布了最新生鲜蔬果残留农药的检验结果，包含九层塔、韭菜、香菜、菜豆、泰国椒、白萝卜等9件产品，分别各检出了1到2项残留农药，不符合农药残留容许量的标准规定，不合格率达到 15.5%， 其中九层塔占了4件最多。
1: 为维护民众食用生鲜蔬果安全，台北市卫生局定期至辖内市场、蔬果零售业者、超市、卖场、餐饮店、网购业者等处抽验生鲜蔬果检验残留农药。三月共计抽验58件蔬果产品，检验结果9件不符规定，其中九层塔4件和韭菜、白萝卜各1件都来自云林县，1件香菜来源为高雄市，1件泰国椒和1件菜豆来源为新北市，分别已请所辖卫生单位处办。食品药物管理科技证黄静瑶说，
2: 主要的违规产品包括九层塔、韭菜、香菜等等，卫生局经命抽验地点下架不得贩售，而且已请外县市卫生局进行一个追踪跟查办。农药残留不符合规定，依照审法可以处罚60000元以上的罚锾。卫生局也在此特别提醒，市面上产品的抽验是属于终端的管理，就农药残留的部分，一定要去加强辅导农民正确的使用药物，才能够减少农药残留的问题。
1: 卫生局表示，台北农产运销公司依据近场果菜农药残留及添加物检验处理要点，针对违规农友停止供应该品名代号10天，第一次违规入案加强抽验，第二次停止供应1个月，第三次废止供应人供应不合格果菜的品名代号资格，停工期间同身份证字号同品名代号均不得到货，并加强进场交易蔬果及不合格产品供应业者查验，同时呼吁产地加强源头管理，维护民众蔬果食用安全。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针对近期接连传出了连锁医美诊所系统性针孔偷拍的恶劣事件，台北市卫生局重申医疗隐私零容忍，并从制度面制定了台北市政府卫生局辖管医事机构录影设备设置及管理行政指引，公告在卫生局网站，提供台北市各医事机构在设置相关设备时有所依循，达到兼顾病人隐私、医护安全还有医疗管理的需求。
1: 北市卫生局医事管理科科长吴岱莹表示，台北市政府卫生局辖管医事机构录影设备设置及管理行政指引，明确载明医事机构录影设备设置及管理的适用法规依据、机构内各种区域设置录影设备原则、行政作业标准流程、违规责任提醒，其中并说明医事机构应依据空间隐私程度采取不同设置原则。吴岱莹说，
3: 根据卫福部的是可以区分为公共区域，那对应的就是一般安全管理、低隐私空间、高隐私空间，还有绝对禁止的空间，比如说浴厕啊、更衣间啊，哈，针对不同的空间，哈，就会有不同的指引。要录音或录影，都要取得病人的知情同意，同意书也会有建议要纳入告知的事项。那我的安全管理，哈，比如说我有这些影像或这些声音，啊，要怎么样做一个管理？好，那这点我们也做出了一些指引的建议。
1: 指引中明确规范严禁使用密录或采用任何形式伪装隐藏的针孔设备，涉及私密部位理学检查、医美疗程等私密保障要求更高的诊间、诊疗室、检查室、手术室、病房等属高度私密空间，原则上不得录音录影，若为基于医疗照护必要处置或教学目的等特定必要目的，得允拍摄局部部位时，都应于每次疗程施作前告知病人，含各自法应告知事项、资料存取、保存管理等，并逐次取得病人书面同意。卫生局强调，医疗隐私维护零容忍，将持续透过常态性与无预警稽查，监督各医疗机构落实隐私维护，若查获任何违法侵害民众隐私事证，积极进行行政调查，并同步移请检警单位司法调查，若违反医疗相关法规，也将予以最严厉的行政处分。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了军购特别预算案，就第一批对于美军采购预算

0: 采一年一期编列，拟定总经费需求大约新台币2949.9098亿元，今年先编列88亿元。行政院长卓荣泰说，这一次特别预算编列项目包括了 M109A7 自走炮、海马式多管火箭飞弹系统、反甲型无人机飞弹系统、标枪反装甲飞弹、托式二 B 反甲飞弹等五项，以适度提升军事的作战能量，并兼顾计划时效性。特别是5月31号，海马式火箭系统付款期限将到，务必要在最短时间内强化完整的战力。台股今天中场大跌154.74点，收在40.82点，成交金额9789.23亿元。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北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33度，桃园29度，新竹30度，宜兰30度，花莲28度，台东29度，台中32度，嘉义33度，台南29度，高雄31度。外岛方面，金门、澎湖29度，马祖27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08，欢迎你收听今天5月20号星期三的新雅的三点不漏。好，今天跟大家聊聊 67 啊，如果你家中有小朋友啊，不只是幼儿园啊，现在小学生都在讲，每个世代呢都有各自代表性的流行语。最近呢，这个 67 在学生族群刮起旋风，经常让孩这个家长啊摸不着头绪。有网友就问说，到底这个67是什么意思啊？好，最近网友在这个 Twitch 发文说，孩子呢目前就读幼儿园，好可怕，幼儿园就开始讲。最近呢回家时常把这个 67 挂在嘴边，让他非常困惑，到底67是什么啊？哈，还有呢讲说，哎，我家里也是什么阿玛特拉斯，哈，小男生的世界不理解，到这个 67 已经绕了我一个月了，真的好烦哦。好，小三跟小五儿子也是，还说安亲班老师不准他们讲，因为很吵，小孩子每次一讲都狂笑。那女儿也是路上看到车牌喊妈妈 67。 好，网友解释哦，国三女儿说就是一个没意义的梗啊，这是 Roblox 的游戏哦，里面呢会无限循环讲这个 67 的英文，其实就是小朋友什么没什么意思，但是他们真的很吵，他们会一直讲 67 67。 好，然后我记得好像有一个饶舌歌手也会 67， 不晓得是不是因为他这样过来的。 anyway， 但是呢67 真的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话，它就是一个语助词，好，反正就是一个美国迷音，然后呢

记得边念边做动作，你可以陪小朋友玩得很开心。因为现在不只是幼稚园，刚才提到幼稚园对不对，现在小学非常流行 6-7， 反正从国一一直到国就是小学一年级，不是国一啦，小学一年级一直到小五左右都在讲这句话。Anyway， 不晓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像我们大人很喜欢讲 Anyway， 好，不管怎么样，就是游戏里面延伸的没有任何意义，但我记得好像是一个饶舌歌手让大家呢开始讲这句话，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小朋友圈传的很多，但我觉得其实也蛮好玩的啦，大人不妨去学一学这些名音吧。

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时间来到下午的3:15，继续回到新雅的三点不漏台北生活通，提供给你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台北市新宁市场被评为氯离子过高的建物，市府拍板拆除大楼原地重建，中继市场将坐落在一旁的洛阳停车场，并且预计呢最快年底前可以营运。台北市议会财政委员会今天到场视察，摊商也直接跟议员们陈情13项措施不符合所需，市场处则表示呢会持续沟通来做调整。那么新宁中继市场选定在洛阳停车场地下二楼到地上二楼作为摊商办公室停车空间，那最快2026年8月底就可以完工，12月可以营运哦。那么根据了解哦，这一次调查原先的电子摊商有152摊，传统的话有203摊，转到中继呢电子摊商有68摊，传统则有203摊。那部分摊商会选择公休到新大楼改建之后再做进驻啊。那么关于这一次的一个视察呢，市场处长黄鸿光说明，在这个市化电风扇冷气后续会跟技师确认线路来进行加装，今天呢就会同步跟摊商共同盘点，持续检讨做修正。那至于在这个铁卷门的疑义部分呢，由于涉及到消防安检呐、啊，那么会进一步跟动，其余的区域也会跟动，涉及范围广，同样会跟消防局做最后的一个确认。

0: Daily Dance Skill
1: Daily Dance Skill FM 93.1财经指数报道。好，时间来到下午的4:21，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表现情形。日经225指数下跌746.18点，来到59804.41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62.7点，来到7208.95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43.16点，来到25654.69点。上证指数下跌7.35点，来到4162.18点。好，在汇市表现情形方面，新台币兑换美元31.62，兑换人民币4.629，兑换港币4.011，兑换日元0.1973，兑换欧元36.55，兑换澳币22.41，兑换英镑42.23，兑换纽币18.38，提供参考。好，卫福部疾管署公布了最新疫情，国内新增了一例汉他病毒症候群的病例，是北部呢40多岁男性，4月初曾经遭到老鼠咬伤，到急诊做清创，施打破伤风疫苗，5月2号开始出现了发烧、胃寒，四肢无力就医，经过通报检验确诊。另外呢，新增2例 M 痘病例都没有施打疫苗，其中一例从泰国境外移入，基因分型鉴定确认是台湾首见新型的 M 种，这个变种 M 痘，呼吁呢符合公费疫苗尽快完整的接种。另外也新增一例百日咳，确定病例是北部未满1岁的女婴，还没有接种相关的疫苗。
2: 疾管署指出，国内今年累计3例汉他病毒症候群确诊病例，病例数与过去4年同期介于2至3例相当。防疫医师林永清表示，新增个案确定感染首尔病毒与荷兰籍国际邮轮红迪亚斯号汉他病毒安第斯型并不相同。林永清说，
3: 感染的这个首尔型的病毒呢，它造成的出血热跟肾症候群是跟我们国际新闻提到在南美洲的那个邮轮上面的不一样。在南美洲上面的邮轮所感染的汉他病毒是所谓的安第斯病毒。那我们的这个首尔病毒呢，一直以来在台湾的这个汉他病毒的感染都是这一种病毒所造成的，可能是因为接触到老鼠啊，或被老鼠咬伤抓伤，或者是吸入这个食物这个含有老鼠分泌物粪便等等的这些而造成感染。首尔病毒不会人传人。
2: 疾管署呼吁落实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3原则，留意老鼠可能入侵的路径，家中厨余或宠物饲料应妥善处理，并随时做好环境清理，若发现鼠类排泄物，先做好防护措施，打开门窗，再以稀释漂白水泼洒在可能被污染的环境，待消毒作用5分钟后再行清理。此外，国内新增2例 M 痘确定病例，其中1例为境外移入，台湾首见新型变种 M 痘。疾管署表示，今年累计14例皆为青壮年男性，都曾有不安全性行为，且近90%未接种过 M 痘疫苗，呼吁符合接种条件民众紧速完成2剂公费接种。至于北部未满1岁女婴因出现持续性咳嗽就医确诊百日咳，疾管署表示，百日咳初期症状与感冒类似，容易忽略而延迟就医，民众应提高警觉，并待幼儿按时完成疫苗接种。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爱上利用时间打工存钱。
1: 爱看到庙有分享，有各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通讲抢天数大天发出好诶。
0: 诶，给自信人员安全无？
1: 爱已经约好时间爱面试诶，你会强化落去无？
0: 无清才搞出个人的自信哦。个性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问题，我等先同165反诈骗天发扣音一下沟通中。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我已经55岁的希望进入老年期之前好好规划学习，学习后完成的回馈社会。
0: 有按你的想法规划，更加落零学习遍布全国，各乡镇市区公所、学校、民间团体也着组织规划轨道适合总批学习的课程哦。
2: 规划哦，我能恐吓参加落零55的学习行列。
0: 好啊，更加就上教育部落零学习庙，看有哪条精彩的课程。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陈太太，你本人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4: 护士小姐啊，某个潜伏结核的感染会吹你吗？
3: 不是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表示虽然本结核菌感染，不过还没发病，故所不会吹你。
4: 哦，安阳啊，
3: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间，治疗后的几率有90%以上哦。
4: 我要找时间需要的完成治疗啦。
2: 以上广告由微信福利部七篇管制所提供。

旅游情报。时间来到下午的3:30，旅游情报给你观光署所提供的内容：神木见证森林启航，2026阿里山神木下婚礼迈入第20年。台湾最具有国际代表性的婚庆盛事阿里山神木下婚礼今年正式迈入第20周年。交通部观光署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在19号在华山1914文创园区光点华山电影馆影像穿栏办理了2026神木下婚礼20周年祭回娘家的记者会。在交通部观光署副署长黄世芳、立法委员王玉明委员、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阿里山林业铁路及文化资产管理处处长王昭宝等人，以及呢阿里山管理处处长龚峰祥，还有来自于美国回娘家的夫妻及小孩 Kelly Meshek 共同见证之下，种下了一株永恒索恩娜的誓约正式启动。2026年度活动将以幸福回家作为主轴，首度携手林铁处结合全新列车森里号打造专属婚礼列车，同时盛大推出回娘家庆典，邀请历届新人重返牛埔子爱情大草原共享幸福时光。活动从即日起到5月19号开放报名，真正邀请恋人们在千年神木见证之下开启人生篇章，让爱在阿里山深深扎根。报名资讯可以到阿里山旅游网来做了解。亲临现场的立委王玉敏感性分享，今天上来看到了2025参加过的新人回娘家，景色和名画面非常浪漫。而首度迎来跨界合作的林铁处处长王昭宝也带来好消息，他指出了林铁处最新款的森里号列车预计今年9月就可以正式启用，非常高兴能够结合这场深具意义的20周年盛事。本周20周年婚礼行程将在10月16号礼拜五启程，最大亮点是搭乘阿里山林业铁路最新款列车森里号，新人们将随着列车穿梭山林，缓缓行经奋起湖、20000坪车站，沉浸在光影流转的自然景致。婚礼的主仪式会定在10月17号在阿里山森林游乐区内举行，结合庄严的神木证婚和邹竹传统婚礼体验，让文化和自然成为爱情最动人的见证。全台唯一的新人回娘家盛典将在10月18号礼拜天在牛埔子爱情大草原登场。阿里山管理处特别规划了大喜之日幸福回家主题活动，广邀历年参加婚礼的新人跟家人齐聚，适逢20周年，更特别号召结婚满20周年的辞婚夫妻重游阿里山，重温当年誓言，让爱情在草原跟山林之间延续。从2007年首届举办以来，神木下婚礼已经列入台湾观光双年历国际级活动。阿里山管理处表示，20周年不仅是重要的里程碑，更象征浪漫阿里山品牌日益的成熟。今年进一步强化产业整合，串联食宿游购行5大面向，历年来和婚礼产业如好婚市及新娘物语等婚礼的品牌及专业职人合作，打造具备联谊、婚拍、蜜月功能的一站式浪漫产业媒合平台。阿里山管理处强调，未来将持续辅导在地业者开发浪漫伴手礼、深度婚旅体验，扩大品牌效益，带动阿里山观光商圈整体发展，让阿里山成为幸福的代名词。

马来西亚向来是台湾新南向的重要客源市场之一。2025年经济成长率达到 5.2%， 出境旅游需求持续升温，而且当地民众对台湾熟悉度高，直航航班选择多。交通部观光署为了抢族群来台商机，布局下半年及节庆连假来台市场，号召了县市政府、航空公司、旅行社、饭店、游乐区等观光业者，共计29个单位、64人组成台湾观光代表团，在5月13到20号前进马来西亚槟城和吉隆坡办理台湾旅展及 B2B 台湾观光推广会，透过双城接力行销，积极拓展来台旅客市场。这次活动在5月15到17号槟城启动，特别选择了当地指标性的商场 Queen's Bay Mall 呢，盛大举办台湾旅展，延续台湾 Waves of Wonder 台湾魅力惊喜无限的品牌意象，结合巨型充气有熊组长公仔及台东热气球拍照打卡装置，成功吸引了马国民众目光，并驻足咨询台湾的旅游资讯。舞台活动也安排了跨界乐团留声机及融合街舞与特技的飞翔运动空间，带来蕴含台湾多元交融特色的精彩演出。这次代表团接续5月19号在吉隆坡的 The Westin Kuala Lumpur 办理了穆斯林及华人业者各一场 B2B 的台湾观光推广会，广邀当地旅游工协会业者及媒体参与。特别是马来西亚穆斯林人口占了全国近70%，观光署为了持续开拓穆斯林旅客来台市场，加强宣传台湾穆斯林友善旅游环境的具体成果，

包括了台湾在2025年荣获万事达卡、新月平等、全球穆斯林旅游指数、非伊斯兰合作组织旅游目的地第四名，并且展现整体接待量能与服务品质。此外呢，马来西亚华裔与台湾连结，而且穷游意愿强，观光署聚焦在高端及穷游客群，主打台湾多元主题深度旅游体验，并强化了产品差异及行程的精致度，以提升来台的旅游吸引力。马来西亚来台旅游市场受惠免签证、航程短及旅游环境安全便利等优势，向来是台湾的重要客源。这一次槟城台湾旅展吸引上万人次参与，民众咨询络绎不绝。吉隆坡 B2B 台湾观光推广会邀集了超过百位的当地业者与台湾代表团交流，促成了6000场次的洽谈，强化台马双边观光产业连结，为后续组团送客来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吉隆坡观光署驻吉隆坡办事处主任周世碧表示，马来西亚市场后续将透过网红行销，加强推广台湾美食、山海等多元主题旅游，另外透过影视浪漫喜剧及亲子的综艺节目，深化台湾穆斯林友善旅游目的地的形象，精准对应分众旅客需求，吸引更多马古旅客选择台湾作为首选重游旅游目的地。

路况及时报。好，新北市新店区北新路一段双向新民街口号志灯故障了，重阳路四段大智街口有幼儿园在下课，车多，请大家特别留意小心。环东大道往西车多尾

端在麦帅一桥，请大家多留意，也多有耐心。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 50.9 公里过桃园外侧呢，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提醒大家行车请注意间距的安全。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我们要休息咯，6分钟英语新闻之后再回来。

台湾首位轮椅导游黄欣怡，智障网球教练吕嘉怡，他们努力做出自己，生命也有所不同。台北市政府针对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提供了各种协助和照顾，从喘息照护、就业、就学到就养，台北市政府尽心帮助每一位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期待您走出家门，感受阳光。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
0: 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先关心天气。明天上午台湾各地是多云到晴，下午开始水气增多，桃园以北及新竹到嘉义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是多云，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金门马祖及午后北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明天金门马祖容易有低云跟局部雾影响到能见度，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29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晴时多云，23到28度。外岛方面，晴时多云或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气温23到29度。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3: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3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9，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新雅的三点不漏。好，台股今天下跌了154.74点，收在40.82点，成交金额9789.23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买超，投信买超，自营商卖超，合计卖超了572.72亿元。自营商卖超了195.70亿，投信买超了89.37亿，外资跟陆资卖超了466.39亿元，提供给您做参考。好，来宣传一下电台的活动，听众回娘家报名从今日起到6月7号或者是额满为止，邀请大家一起回到电台，跟你喜欢的主持人面对面互动交流，一起同欢了。我们的活动呢将会在6月6号礼拜六、6月13号礼拜六上下午呢各一场，总计有4场举行，而且呢我们现场还有超商百元礼券的抽奖活动哦，中奖几率高达 50%、哦、欢迎大家赶快到我们的脸书还有我们的官网连结报名参加。好，那另外呢就是我们最近在进行我们年度的收听率调查，邀请我们空中的好朋友一起来帮帮忙哦，欢迎大家可以到我们电台的官网，还有呢我们的脸书，以及呢听台北天写网络这个相关的一个问卷，分享呢你平常的收听习惯还有你喜欢的节目。那么这份收听率调查呢对于我们的节目发展还有我们的整体资源都非常重要哦，希望大家一起来加油，好，一起来帮我们打气。好，那相关的讯息呢同样我们从今日起会到6月15号为止哦，而且呢我们这个问卷调查呢除了你填写之外呢，我们还可以一起来参加抽奖活动哦，希望能够回馈大家，也希望大家踊跃的来参与咯。

提醒您，台北广播电台近期将进行电话收听率调查，各位听众朋友到台北电台官网、FB 或听台北填网络问卷，表达您的意见，还能抽100元超商礼券哦。您的回馈是台北电台前进的力量，感谢大家的支持，欢迎踊跃参加。

财经 Easy Time。时间来到下午的4:22，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好，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1.643元，升值0.7分，成交金额21.39亿美元，提供参考。好，我们来看一下，有警讯了，外资大卖了632亿元，居然将资金往这两大防御族群来移动，到底怎么回事？台股呢，在19号收在呢40175.56点，重挫了716.26点。这个三大法人卖超784.09亿元，外资卖超632.35亿元。统计外资买卖各超发现呢，买超前十名居然有8档的金融股，还有2档电信股进榜。市场关注的主动统一升级50，还有主动统一台股增长分居外资买卖超前2名。另外呢，记忆体的华邦电、南亚科、旺宏、利基电，面板股台积电也是外资大卖的标的。台股呢，昨天早盘是以40883.42点开低，一度翻红到40951.56点，那随后呢又再翻黑，中场呢下跌了716.26点，台积电收在2205元，下跌35元，影响大盘指数大概就277点，联发科收在3155元，下跌245元，影响大盘指数大约113点，那台达电呢下跌了105元，收在1915元，跌破2000，影响大盘指数大约80点。台股呢在昨天受到了美股科技股走弱的一个拖累，调节卖压出笼，加权指数跟台积电都破月线，三大法人合计卖超784.09亿，卖压明显升温，外资及陆资不含外资自营商卖超就632.35亿，连续3个交易日这个累计提款了1189.03亿元，自营商卖超合计223.52亿元，其中自营商自行买卖卖超33.84亿，自营商避险卖超189.67亿，连续6天累计卖超1134.14亿元，投信则逆势买超71.77亿元了。统计外资买卖超呢，这个前十名个股 ETF 就占了4档，其中有3档是主动式 ETF， 00403A 高居外资卖超第一名，单日遭到卖超66233张，已经是连续6卖了。那另外呢，00981这个也很红，遭到外资卖超，居然有60601张，居外资卖超第二名。台积电则居外资卖超了17247张。那统计呢？这个外资买超前十名个股当中，高达8档是金融，台新星光金32410张最多，再来买超永丰金30862张，第三名中信金，另外呢2档电信股也获得外资大买，买超中华电16216张，买超台湾大13021张。第一金投顾董事长黄义庭表示呢，近期盘面上类股表现上呢，这个非电族群。

金融股表现最好，主要原因有三个，首先第一个就是金融股第一季获利表现不错，再来就是金融股殖利率比电子股好，在五六月进入除权息旺季之前资金提早布局，还有一点是金融股相对电子股大盘的位阶比较低，提供给您做参考。

0: 太嫂，汤王太后茶火嘞，有人来磨啊？萝卜不出个生强，爱做得老人天书哦。
1: 不是麻烦啦，爱上班去医院啊。有人这一间专业要管理顾问公司，做得推生强呢。
0: 啊太嫂，这是老农伯黄牛，记得话都要加以老人天书，过后就老人书磨好你个口蜜香哦。
1: 萝卜 Q 提醒，萝卜各方给不给强梁叔叔简单有利片，老公朋友做得吃家老叛逆，有问题做得直接打电话给萝卜 Q， 也去萝卜 Q 的办事处查询哦。以上广告由罗通铺罗公保险 Q 提供。
2: 安利辛苦达标，还为到爱本木卡尼一件小能嘅务，做假爱达康古道，防不衰要多年叫那个人拖，咩系当功夫哦。用手机嘅扫描 QR code， 叫衰也做得从从容容，上到还看到时间皮肤卡尼。2015年起，服务税缴纳期间，对5月1号到6月1号，缴纳服务税以下出天贴。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给小妹鬼日头难，唔看，有啲虾仔偷办天洋留言屋，系咪乃种叠图文呢？
4: 冇见啦，从佮冇见过数钱，就请在虾仔分享骗人嘅样言，留图文档案，要请翻到督作钱哦。
3: 按念出哦。
4: 系啊。
3: 家家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要遵从自费财产权。
4: 自费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样银、图文老相片了的督作，暂未犯法无。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自费财产局提供。

0: 调，快来我这霸道戏。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30，财经 EC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随着 AI、台积电等高科技产业，还有资料中心带动用电的成长，加上能源高度仰赖进口，外媒关注

台湾核能重启议题，法人评估荣钢、华新国内核能及材料厂商渴望受惠核电设备需求回温以及后续维运合约的潜在商机。根据 ESG 角度分析，投顾法人认为核能具备有低碳排、低成本还有高效率等优势。欧洲议会呢，在2022年就通过了将核电纳入欧盟绿色投资分类，有助于支持气候目标的推动。台湾从2026年起呢，高碳排呢这个产业课征碳费哦，那企业也面临减碳的压力，必须积极寻求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解决方案。核能在成本跟减排效益上具有一定可行性，但是台湾呢最新版的永续经济活动认定参考指引还没有把核能给纳入，并且将渐渐影响2026年即将上路的绿色证券的认证制度。整体而言，法人表示呢，核能未来发展除了受到政策跟实务风险制约之外，在 ESG 体系之下是否能够被界定为绿色能源，进而纳入永续经济活动范畴，将是影响市场资金需求还有发展动能的重要关键了。外媒也指出，与台湾电力系统高度连结的美国 GE 呢 Aerospace 还有 GE 呢 Renova 呢渴望受益。而随着台湾规划重启核电机组，两座反应炉预计最快在2029年重新运转，并且由 GE 呢 Aerospace 还有Westinghouse Electric 执行安全审查跟评估，有望带动相关检测以及维修服务的需求，进一步呢来挹注营运的动能，提供给您做参考。

时间来到下午的4:35，豪砸了900亿美元绑桩，黄以勋用银弹攻势加深辉达 AI 的护城河。辉达预定台北时间21号清晨公布他们上季的财报。那最新数据显示，辉达在过去16个月已经砸下了创纪录的900亿美元投资，超过145家 AI 企业，巩固呢辉达 AI 生态系。对于仰赖辉达晶片的 AI 业者来说，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也成为大金主。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企业揭露资讯跟 PitchBook 的数据显示，辉达截至1月25号的过去一年以来，已经承诺大约470亿美元的投资。跟合伙的协议，而在之后4个月又进一步承诺430亿美元。这些支出呢，遍及了超过145家公司，从 AI 模型开发者、云端供应商，一直到基础设施供应商。一名呢矽谷银行家就表示，他们在资助所有人了。而这些协议呢，消耗了辉达去年度40%的营运现金流，远高于呢阿法贝的6%。去年最大的协议跟和晶片设计业者呢 Gore 呢。敲定了200亿美元合作，取得呢 Grok 呢技术的授权，并且聘雇人才。那辉达也已经发表根据这个技术所打造的产品。除了股权投资，辉达截至1月底也已经以950亿美金的支出承诺呢，锁住呢零组件供应跟制造产能。例如呢，像这个光通讯业者呢 Coherent， 还有呢另外一家叫做 Leventum 呢，各投资了20亿美元，以及32亿美元获得光纤业者康宁的认股权证。那这三家公司呢，也都是苹果主要供应商，但辉达正以这些投资成为主要客户。黄仁勋是形容支持 AI 企业是辉达的主要业务之一，主张辉达如果要支持基础 AI 开发者，同时呢以最少资源满足最多的需求，这是呢迫切的事情。投资人、律师及获得辉达资金的企业都比较这项策略是要加速 AI 经济的打造步调，同时让多数业者跟辉达的技术紧密绑在一起。但呢这些交易也提高辉达所面临的财务跟监管风险。辉达在年报揭露，美国、欧盟跟英国等国家都已经提出索取资讯的广泛要求，希望了解这个公司和开发基础模型的企业之间的投资合伙还有其他协议。另外呢还有跟客户、供应商跟合作伙伴之间的协议。那这些安排让辉达同时身兼客户、供应商还有潜在股东。曾经协助架构这些辉达协议的律师表示，辉达的技术合作协议常常伴随着融资。有一名旧金山律师表示，辉达的科技团队常和这个引介商业开发人士的公司协商，同时进行2场个别的对话。辉达3月份跟这个麦威尔达成的协议内容就包括了投资20亿美元，还有确保呢这个麦威尔未来科技化晶片能够跟辉达的 Link 技术相融的合伙安排。那辉达这个月稍早跟所谓的新云端业者呢 Aaron 敲定的协议，那么包括辉达未来5年支出30亿美元租赁这个 Aaron 的绘图处理器 GPU 运算资源，同期呢并且投资他们多达21亿美元。知情人士也透露呢，虽然辉达内部的创投部门呢这个多数这些协议都是由商业开发团队来主导来投资，结合更广泛的商业合作。而知情人士表示，辉达常鼓励接受投资的企业使用辉达的开源码 AI 模型黄仁勋需要能够复制呢这个CUDA 的成功的模式好，不管怎么样，这个辉达表示，其借他们的策略就是借由创大 AI 生态系，加速多元化的创新，同时运用资本基础建设设施跟技术合作，加速开发者跟客户的创新速度。他们的投资没有独家条件 ，AI 是高度竞争的全球市场，客户则是根据辉达的产品效能而选择辉达。Girl, I'm on that clean shit. You already know.

0: No auto-tune was used in the making of this recording.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1: 各位听友注意喽！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开放报名喽！6月6号、6月13号共有4个场次，邀请您来和主持人一起同欢。现场还有百元礼券抽奖活动，高达50%的中奖几率，名额有限，动作要快哦！活动详情请上台北电台官网或 Facebook 皆可查询。
2: 想让喜欢的节目被更多人听见吗？现在就是最好的机会。台北广播电台收听率调查进行中，在台北电台官网、FB 或听台北填网络问卷，就有机会抽中100元超商礼券，大方分享您常听的节目与喜爱的主持人，用行动支持您心中的好声音，一起为喜欢的节目加油。

欢迎收听115年5月20号星期三 News Online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赖清德宣布1000亿元支持中小微企业，经长表示总统要加码，经济部会落实。10月份电价要上涨吗？公民心表示有两大原则，将为中油台电向行政院争取补贴。川西会后40艘美国液化天然气船驶向中国，预计6月抵达。梅雨封面接近台湾时间曝光，未来一周将是酷热，也要小心午后雷阵雨。总统赖清德今天发表了执政2周年谈话，表示将提出1000亿元加速中小微企业及传统产业的升级转型计划。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中小微企业振兴方案去年

0: 今年都超过了100亿元，明年也会超过100亿。总统要加码支持中小微企业，这是比较好的政策方向，经济部会落实这项政策。立法院经济委员会今天审查台电115年度预算，相较于114年税前净利739亿元，今年财务状况再度变差，税前呢亏损280亿元。由于美伊战争开打，能源成本大增，立委质询台电10月电价是否会调整。经济部长龚明鑫提示有两大原则：稳定物价，台电不能倒。会向行政院反映台电跟中油为了稳定物价而增加的财政负担，争取相关的补贴。传习会在上周落幕之后，路透社引述这个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数据指出，四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正从美国驶往中国，预计将在今年6月抵达。这也是美国总统川普第二任期当中首次由美国 LNG 货物直接运往中国。根据路透社报道，过去几年作为全球最大天然气进口国的中国，曾经大量采购美国 LNG， 而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国、消费国和出口国。然而中国目前仍对美国 LNG 征收25%关税，这项关税源自于之前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之后中国所采取的反制措施，这仍被认为是阻碍中美 LNG 贸易恢复的最大障碍。高压笼罩，高温炎热数天，气象粉专台湾台风论坛天气特辑表示，夏季形态逐渐的建立，随着热带扰动98瓦逐渐往北移动，而太平洋高压也开始明显的增强牺牲。目前台湾附近云量偏少，而整体环境转为典型的夏季形态。台湾台风论坛天气特辑表示，反观中国华中及到长江流域一带，仍有大片云系跟降雨区发展，代表梅雨封面目前持续在北方活动。
1: Hello, hello, fat rat. My daddy against them.

Gangsta shit, gangsta shit. 路况即时报。好，国道五号南下八公里过乌涂隧道呢，外侧路肩有故障车。另外，国道三号北上35公里中和隧道呢，中间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哦。此外，在台64线八里新店东向观音山隧道前，现在车多，提醒大家行车注意安全。好，欢乐合唱团 ，Hello。我把时间交给1700台北晚报。

0: 一杯多一些是偷油了检查，流水就看烟烟呢。天一滴水龙头加掉这水跳呗，洗身清凉用冲的冇用浸的，洗出我睇盆内滴杯洗哦，就会按简单，生活品质更用好。
1: 有样系指导神很强呢，
0: 眼皮上水就会上浅，下水就会下腹啊。
2: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所提供。

0: 现在时间17:00。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点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air。

喝茶，所以欢迎大家，你可以到我们台北电台的官网或是 FB， 还是说听台北，你都可以连接到这个网路调查的问卷来进行填写，还可以参加百元超商礼券的抽奖活动哦，麻烦你啊，一起来参加，因为你的每一个回答都是支持我们电台持续成长的重要力量，欢迎你踊跃的参与喽。今天第一首歌来自 Grace Abraham， 这首歌叫 I Knew It, I Know You。 歌曲过后，节目要正式开始了。

5:05，目前道路状况关心一下，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道是车多的，台64线往东观音山隧道前目前同样车多。这里国道3号北上35公里中和隧道中间车道呢，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排除了。刚刚因为事故造成回堵1公里，那应该车流会慢慢的疏解。好，这个下班时间请大家留意一下，待会应该车流量会越来越多。不过今天天气蛮好的，应该蛮多人会骑机车，就没开车了。好，期待说等一下应该要比平常再顺畅一点咯。

今天的新闻 Spotlight 第一则消息，行政院下周啊要推出这个零岁到十八岁的全程支持方案。金管会副主委陈彦良今天证实了，下周要宣布这个儿少版的 TISA、台湾个人投资储蓄账户，主要的目标就是希望儿少满十八岁的时候呢，可以有第一桶金，并且在投资整合方案的手续费跟管理费再让利。行政院十九号预告将会推出零岁到十八岁全程支持方案，包括了呢推动育婴住宅减税优惠，以及更合理规划婚假、产假、陪产假等。整体的方案预计二十八号要送行政院会通过。好，那有立委就询问说，关注到育婴住宅啊可以减免房屋税、地价税等政策的方向，财政部长庄特远就说，目前朝这个方向讨论，但细节呢还要再研议。那也提到说，目前已经有幼儿学前的特别扣除额、教育学费特别扣除额等制度，但是针对这个七岁以上未满十八岁这个区间，只有免税额，没有特别扣除额，是不是有机会来补强呢？那庄翠云也说，这个提议也是财政部研议的方向，行政院会来做这个整体的报告。那目前呢，陈彦良说，这个儿少版 TISA 紧锣密鼓研议当中啊，近期会推出一个投资跟资产累积的整合方案，好，例如投信商品的手续费啊，跟管理费啊，再让利等等。那至于政府是否将提供补助，那陈彦良说，预计下周会有明确的宣布，方向是正向，但不是传统的补助模式啊，主要的目标是希望儿少满十八岁的时候呢，可以有第一桶金，那政府一定会有所支持的。也是希望了，有时候你知道小朋友出生要帮他投资，然后一岁到十八岁十八年其实算长期投资的吧，然后合理来说有这样的投资的年限，照理说可以有一个正向，有第一桶金，但问题就是在爸爸妈妈的赚钱的过程当中，小朋友零到十八岁你能够有多少额外的钱去给他做投资呢？一般的家庭可能没有办法，所以到底之后他这个要怎么做，我也蛮好奇的。你光是生活就不容易了，爸妈自己投资都不够了，对不对？都没有钱投资啦，主要是没有钱呢。期待。这首歌叫做《存钱》，它是莫舒黛。

总之就是要存钱了，只是政府帮你做了一个有点像是要你存钱，然后可能会提供一些优惠的账户吧，我猜应该是这样。但也是的确是希望有更多更多的减税吗？对啊，但税老实说减税这件事情不如啊算了，这个下礼拜我们再看看怎么样好了。好啦，继续来聊聊其他的这个事情哦。这边要跟大家讲到的呢，就是立法院三读通过了军购特别预算条例哦。蓝白呢联手删减了行政院版大概4700亿元，其中无人机相关的预算遭到大幅的删除了。总统赖清德今天就说了，无人机的发展对国防是至关重要的，你从乌俄战争还有中东冲突你都可以看出这个战略价值，所以在野党删除了相关预算势必会冲击到国防安全还有国防产业的自主发展，他希望呢朝野回归国家安全跟专业的审查。总统上午在总统府呢发表了执政两周年谈话，并开放媒体提问。对于媒体提问说无人机相关的预算遭到在野党联手大幅的删减可能造成的影响的时候，他就说了刚刚那段话。总统说无人机发展对国防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哦，那当然在这个乌俄战争中东战争当中都看得出来。那至于在野党联手删除掉无人机预算呢，势必会对国防造成很严重的冲击，其次也会影响到台湾国防产业的自主发展，这对台湾来讲是非常严重。那这也就是为什么政府一定要亡羊补牢来发展无人载具的产业，台湾呢是有这个能力的。总统说台湾的工业基础非常好，台湾有能力发展国防自主产业，那一方面可以保护自己国家的安全，一方面呢就是推动经济发展。他指出啊，这边三预算其实不单单是国防军事预算上面，其实像太阳能产业的发展也是一样的，但现在可以看得出来太阳能光电发展的业者其实支持者都有来自台湾社会，所以其实好面对国家的安全跟产业发展的无人机产业，不要说贴标签也不要抹黑，我们应该回归国家的需要，回归法律还有预算的审查规定来进行，不要预设立场，那当然是希望可以让这个产业壮大起来了。的确是在战争上面哦，我记得乌克兰吧，无人机这件事情哦，之前好像是都没有了，后来就因为这个战争，搞得他们无人机其实现在还蛮强势的，哦，就这几年是量产的非常的多，因为它有必须的需求，所以就很快速的发展起来。其实科技是有的，到底产业链，然后呢，经济有没有办法把它扶持起来是个问题。那台湾怎么做，我们也是拭目以待。这是田馥甄的歌，无人知晓。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九把刀。
1: 5:19，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非洲爆发了罕见型别的伊波拉疫情哦，致死率达到40%啊。疾管署今天指出，考量到还没有疫苗跟药物哦，已经提升了特定区域的旅游疫情建议到第二级警示，发出了一介通函，那呼吁返国啊落实21天的自主健康管理。刚果民主共和国还有乌干达爆发了罕见的这个伊波拉病毒感染疫情哦，世界卫生组织呢近日也宣布，这已经构成了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那疑似个案呢，至今有近400例，而且造成超过100例的死亡。根据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官网，伊波拉病毒感染为伊波拉病毒所引起的严重急性疾病，在台湾呢列为第5类传染病。伊波拉病毒属于目前有5种病毒啊，那抗原跟生物特性会有所区隔。那其中有3种伊波拉病毒曾经在非洲地区造成了数起大规模疫情的发生。根据报道哦，2024年发表的全球研究呢，相较于常见的这个 Zaire 型的伊波拉病毒，感染致死率高达90%哦。那目前这个新起来的致死率则是大概30%到40%。那这次流行的这个型别跟过往主流株不太一样，那过往型别有疫苗可以接种，但目前这个呢是还没有疫苗跟相关药物可以预防跟治疗的。伊波拉病毒主要透过的是接触传染，包含了接触受感染者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或者是遗体。那虽然说飞沫传染并不

主要的途径了，但是在照顾病人的时候还是会存在着感染的风险。所以这次疫情首例就为当地的医护人员，因为在呢这个诊治的过程当中不慎接触个案，四月下旬就有出现症状之后就确诊了。WHO 已经将刚果还有乌干达的伊波拉疫情呢列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那尽管评估伊波拉对台湾的威胁还是蛮低的，不过强调了这个疾管署参考美国跟欧盟的 CDC 资讯，决定要把这个地区的旅游疫情建议等级从第一级注意调升到第二级警示。还是要特别注意 如果说有这个从刚果、乌干达或周边疫情国家返国的人，请进行21天自主健康管理。如果有疑似症状的话，主动联系卫生单位或是拨打1922防疫专线，降低国内的风险。

好啦，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下个段落是大台北的声音，我们继续回来。这是郑欣的歌《爱在瘟疫蔓延时》，我们等会见哦。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午餐时间到喽。你今天中午吃什么？炸鸡腿便当、汉堡薯条，还是只有一杯手摇饮？但天天吃，餐餐吃，身体会开始小小抗议，让你觉得累，注意力不集中。让我的餐盘告诉你如何吃得健康、吃得聪明，记住六个口诀：每天早晚一杯奶，每餐水果拳头大，菜比水果多一点，饭跟菜一样多，豆鱼蛋肉一掌心，坚果种子一茶匙。还要记得三个小提醒：少油、少盐、少糖，才能越吃越健康，营养刚刚好，精神也更好。让我们一起吃得聪明，健康满满。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即时报。
2: 5:34，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来关心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台北市呢这边建国高架往北，长安东路到圆山，好，这边车多。另外建国高架往南，南京东路到信义路也是车多的。滨江街往西，大直桥到国道是车多暴走的。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道车多，还有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道车多。那另外新北市三重区，这是台一线高架忠孝桥要往台北，目前呢也是车多的状况哦。
3: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好，大台北的声音来关心一下第一则消息哦。台北市卫生局公布了最新的生鲜蔬果残留农药的检验结果，包含了九层塔、韭菜、香菜、菜豆、泰国椒、白萝卜等酒店产品，分别各检出了一到两项残留农药不符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的规定，不合格率 15.5%， 其中九层塔占的四件是最多的。青年记者刘碧威的报道。
1: 为维护民众食用生鲜蔬果安全，台北市卫生局定期至辖内市场、蔬果零售业者、超市、卖场、餐饮店、网购业者等处抽验生鲜蔬果检验残留农药。三月共计抽验58件蔬果产品，检验结果9件不符规定，其中九层塔4件和韭菜、白萝卜各1件都来自云林县，1件香菜来源为高雄市，1件泰国椒和1件菜豆来源为新北市，分别已请所辖卫生单位处办。食品药物管理科技证黄静瑶说，
2: 主要的违规产品包括九层塔、韭菜、香菜等等，卫生局经命抽验地点下架不得贩售，而且已请外县市卫生局进行一个追踪跟查办。农药残留不符合规定，依照审法可以处罚60,000元以上的罚锾。卫生局也在此特别提醒，市面上产品的抽验是属于终端的管理，就农药残留的部分一定要去加强辅导农民正确的使用药物，才能够减少农药残留的问题。
1: 卫生局表示，台北农产运销公司依据进场果菜农药残留及添加物检验处理要点，针对违规农友停止供应该品名代号10天，第一次违规入案加强抽验，第二次停止供应1个月，第三次废止供应人供应不合格果菜的品名代号资格，停工期间同身份证字号同品名代号均不得到货，并加强进场交易蔬果及不合格产品供应业者查验，同时呼吁产地加强源头管理，维护民众蔬果食用安全。记者刘碧威台北报道。

0: 好，听完了郭靖的歌《爱担心》，接下来继续关心其他消息。针对近期啊，接连有传出这个连锁医美诊所哈系统性针孔偷拍这样的恶劣事件，台北市卫生局重申啊，医疗隐私是零容忍的，并从呢制度面来制定了台北市政府卫生局辖管医事机构录影设备设置及管理行政指引。公告于卫生局网站提供台北市各个医事机构在设置相关设备的时候呢，有所依循，达到兼顾病人隐私、医护安全还有医疗管理的需求。前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市卫生局医事管理科科长吴岱颖表示，台北市政府卫生局辖管医事机构录影设备设置及管理行政指引明确载明医事机构录影设备设置及管理的适用法规依据、机构内各种区域设置录影设备原则、行政作业标准流程、违规责任提醒，其中并说明医事机构应依据空间隐私程度采取不同设置原则。吴岱颖说，
2: 根据卫福部的指是可以区分为公共区域，那对应的就是一般安全管理、低隐私空间、高隐私空间，还有绝对禁止的空间，比如说浴厕啊、更衣间啊，针对不同的空间就会有不同的指引，要录音或录影都要取得病人的知情同意，同意书也会有建议要纳入告知的事项。那我的安全管理，比如说我有这些影像或这些声音要怎么样做一个管理，那这点我们也做出了一些指引的建议。
1: 指引中明确规范严禁使用密录或采用任何形式伪装隐藏的针孔设备，涉及私密部位理学检查、医美疗程等私密保障要求更高的诊间、诊疗室、检查室、手术室、病房等属高度私密空间，原则上不得录音录影，若为基于医疗照护必要处置或教学目的等特定必要目的，得允拍摄局部部位时，都应于每次疗程施作前告知病人，含各自法应告知事项、资料存取、保存管理等，并逐次取得病人书面同意。卫生局强调，医疗隐私维护零容忍，将持续透过常态性与无预警稽查，监督各医疗机构落实隐私维护，若查获任何违法侵害民众隐私事证，积极进行行政调查，并同步移请检警单位司法调查，若违反医疗相关法规，也将予以最严厉的行政处分。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5:50，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10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卫福部疾病管制署公布了最新的疫情，指出国内新增了一例汉他病毒症候群的病例，是北部40多岁的男性。4月初呢，曾经遭到老鼠咬伤，到急诊清创啊，施打破伤风的疫苗。那5月2号开始就出现了发烧、畏寒、四肢无力就医，那经通报检验确诊。此外呢，新增2例的 M 痘病例都没有施打疫苗，其中一例从泰国境外移入，基因分型鉴定确认是台湾首见新型的变种 M 痘，所以呼吁符合公费疫苗的人呢，赶快完成接种。另外也新增了一例百日咳确定病例，是北部未满1岁的女婴，尚未接种百日咳相关的疫苗。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疾管署指出，国内今年累计3例汉他病毒症候群确诊病例，病例数与过去4年同期介于2至3例相当。防疫医师林永清表示，新增个案确定感染首尔病毒与荷兰籍国际邮轮红迪亚斯号汉他病毒安第斯型并不相同。林永清说，
2: 感染的这个首尔型的病毒呢，它造成的出血热跟肾症候群是跟我们国际新闻提到在南美洲的那个邮轮上面的不一样。在南美洲上面的邮轮所感染的汉他病毒是所谓的安第斯病毒，那我们的这个首尔病毒

0: 毒呢一直以来在台湾的这个汉他病毒的感染都是这一种病毒所造成的，可能是因为接触到老鼠啊，或被老鼠咬伤抓伤，或者是吸入这个食物这个含有老鼠分泌物粪便等等的这些而造成感染，所以病毒不会人传人。
1: 疾管署呼吁落实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三原则，留意老鼠可能入侵的路径，家中厨余或宠物饲料应妥善处理并随时做好环境清理，若发现鼠类排泄物先做好防护措施，打开门窗，再以稀释漂白水泼洒在可能被污染的环境，待消毒作用五分钟后再行清理。此外，国内新增两例 M 痘确定病例，其中一例为境外移入，台湾首见新型变种 M 痘。疾管署表示，今年累计14例皆为青壮年男性，都曾有不安全性行为，且近90%未接种过 M 痘疫苗，呼吁符合接种条件民众紧速完成两剂公费接种。至于北部未满一岁女婴因出现持续性咳嗽就医确诊百日咳，疾管署表示，百日咳初期症状与感冒类似，容易忽略而延迟就医，民众应提高警觉，并待幼儿按时程完成疫苗接种。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这是来自二科的作品，叫做《三角题》。好，等一下我们要休息一下喽，进入到 BBC News， 然后在那之后我们继续回到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这是周兴哲的歌，想回到那一天，等会见喽。

0: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计程车驾驶人健康检查即日起开始办理，请至计程车工会各计程车服务站报名。凡涉及台北市领有有效职业驾照、职业登记证之计程车驾驶均可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提供。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人力辛苦打拼，喺味道爱本木卡尼一件小能嘅物，做假爱大方孤独，放不衰要多年叫那个人拖，咪系当功夫哦。用手机嘅扫描 QR code， 叫衰也做得从从容容，上到限刻到时间皮肤卡尼。2015年起，放不衰叫那期间，对5月1号到6月1号，叫那放不衰一下出天贴。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及时报。
2: 6:11，这边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在台北市啊，忠孝桥你要往三重的话呢，这边有收到消息是车子比较多的，台北市也要留意一下。

啊，这边蛮多地方哈，高架路段车子好多的哈。建国高架往北，长安东路到圆山车多；建国高架往南，南京东路到信义路也是车多的；民江街往西，大直桥到国道车多；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多；还有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多，也都在麻烦驾驶朋友这边经过的时候小心哦。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好，台北下班后第一则消息哦，这个歌王周杰伦，他在今天5月20号上架了他的新歌 MV， 叫做《七月的极光》啊。周杰伦透露说，这个创作灵感哦，源自于之前开车在家人旅游啊，目睹极光还有流星。他就认为说，最好的愿望啊，就是留给身边爱的人，这样就足够了。那根据资料哦，这个《七月的极光》是周杰伦跟方文山联手创作哦。然后周杰伦前年载着家人看到极光跟流星，有在 IG 写说，这个画面啊，我如果不写首歌，有点说不过去了，对吧？所以方文山的歌词中有写到说，所有的愿望我都留给你许，我知道我会在你的愿望里。他透露这两句的灵感呢，就是源自于周杰伦认为啊，最好的愿望就是留给身边的爱人去许愿，这样子就够了。这样的想法的确也催生出这个歌词，挺浪漫的。那不过我们这边呢，要来听他新专辑当中，并不是这首《七月的极光》啊，就是比较早跟大家见面，那新专辑也有收录在当中的，叫做《圣诞星》。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6:17，接下来就是

是乐团告五人呢、已经连续两天在这个 Zepp New Taipei 开唱落幕。那么17号呢，他们演唱会的尾声宣布要在11月重返小巨蛋。好，近来其实他们的气势飙升、除了入围金曲奖、也接下超商鲜食的代言人。那希望说年底开唱可以有更多的音乐惊喜。他们在16、17号呢完成的 Round Round Round 黑夜狂奔的世界巡回演唱会最终场，那帮这一趟横跨了25城，累计36场的巡演，写下了最沸腾也最感动的最终章。那么他也提到了齁，在演唱会尾声透露11月要重返台北小巨蛋。他说啊，前阵子看到迷先生创造世界纪录级的这种全帐篷式马戏团演唱会啊，他们也想要突破再突破，打造史无前例的小巨蛋啊。消息一出，大家是感动又期待。我当然也是期待他们哦，可以在金曲奖上面呢，就是有所斩获了。这个的确也不是说要就有的哦，这件事情其实也没有这么简单。不过我相信告五人，因为已经连续入围了，我记得好像不止一次嘛。那其实人气也非常非常的高。那除了期待说他们的11月份哦，大概是下半年，你看还有6个月的演唱会之外，最近的就是下个月的金曲奖。那如果他们顺利拿下了最佳乐团奖，那这样子对他们的演唱会来说，又会有更多的期待跟惊喜啊！当然入围已经很厉害了，就算没有得奖，我觉得也是没有关系啦，对吧？我相信喜欢告五人的人非常多。那刚刚他们讲到迷先生嘛，其实都是近年来算是乐团里面非常非常人气高的。我们知道人气高的乐团五月天嘛，对不对？再来可能像是苏打绿，迷先生也算是近期，然后还有这个831，告五人，或者是像是 Trash 等等，那都是乐团里面非常数一数二，可以在小巨蛋开唱的。好了，来听告五人。这首歌叫《爱人错过》。

这是来自告五人的歌，叫做《爱人错过》。接下来来聊聊台湾职篮 P League 加啊，台北富邦勇士当家的球星野兽林志杰，今天再一次荣获了这2025-26赛季年度的人气王，而且是 66.1% 的高得票率完成了六连霸，帮他职业生涯最后一舞呢，再添上了一笔记录。他是被誉为台湾篮坛最伟大球星之一的林志杰啊，返台加盟勇士之后，不仅是球队的看板球星啊，更是 PLG 联盟的门面。如今他也在本季结束要卸下球员的身份了。那日前在台北小巨蛋呢，有举行隐退仪式嘛，然后连两天是创下了小巨蛋人数的满场记录，可以彰显林志杰在球迷心中高人气的地位。那也顺利以 66.1% 的高得票率完成了人气王的六连霸。那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富邦勇士所属的啦啦队啊，富邦 Angels 本季持续强化他们的寒风应援啊，打造更多朗朗上口的加油口号啊，所以大家其实看球赛又有可以啦啦队的这些文化啊，蛮特别的。好啦，听到的这首歌是罗斯丁的作品，叫做《打篮球》。待会下个段落，我们继续回来。

0: 主任，你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1: 一个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假检警。诈骗集团会假冒是警察或检察官的名义，扬称被害人涉案被调查。如果要证明自己的清白，要交付款项，让检察官来扣押。会有人带着检察官的识别证，我们来跟被害人取款。但很遗憾，这些款项最终也是一去不回啊！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请记住，上门取款全是骗。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还是啥哈？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市民朋友，你有市政问题要反映吗？欢迎点选台北通 APP 首页1999按钮，使用有话要说反映宝贵意见。立案时可节省各资登载时间，并可追踪案件办理进度，或利用 APP 拨打1999网络电话咨询，不再受限拨打地点，皆可联系台北市政府，省时又便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亲临各界领域，带您走入现场，一起来关心特选焦点。

6:35，台北广播电台 FM93.1，100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今天来透过台北话刊来跟你聊聊，这是草山啊，草山就是阳明山这边了，对不对？然后最近阳明山很夯嘛，擎天岗，对不对？一柱擎天岗，大家应该是网络上如果有 follow 到的话，真的是觉得怎么会这么奇妙呢？怎么忽然间就红了呢？好了，这个不是我们要聊的，我们要聊的是阳明山。好，这边其实大家对阳明山印象是什么？除了最近的擎天岗之外，应该是可能有这个硫磺味，对不对？然后可能是文化大学。其实，在草山这边呢、啊，阳明山这边，其实我会去，比如说像是美军宿舍，好、哦，对不对？还有美军俱乐部等等的。那这边呢、啊，其实，在台北市文化局跟游历文化合作出版的一个叫《草山千层派：品尝阳明山建筑的时代更迭味》，他所描述的说，阳明山的肌理就很像法式甜点千层派，绿意的风景是表层的奶油，那坐落在里面的历代建筑呢，是层层的内馅，共同叠加

出一个独特的人文风味。那你回溯阳明山的发展脉络，其实他们的基底源自于日本时代奠定的观光跟经济的基础。那草山千层派品尝阳明山建筑的时代更迭味的特约主编吴亮衡，他就说了，当时政府其实是有意识的，把草山跟北投连结，形塑它为一个具有魅力的泡汤休闲空间。那不仅也体现了日本人的温泉文化，更是向全世界来展示台北现代化建设的一个窗口。所以在成为民所之前呢，这片呢烟雾缭绕的山区，曾经是早期居民眼中是不可轻易踏入的禁地啊。滚烫的涌泉，漫天硫磺的雾气，都赋予阳明山浓厚的神秘色彩。民间甚至流传着这个水鬼逆服啊，或者是这个抓交替这些传说。那随着日本政府将温泉文化引进了这座山头，那现代化的治理手段也随之进驻。透过交通的开发，重整治安，改善卫生，那原本被传说缠绕的山林也慢慢的被纳入制度化的一个休闲版图。最具代表性的地标呢，就是现在这个台北市教师研习中心的草山众乐园。这座建于1930年代的公共浴场是以优雅的建筑格局跟功能和北投温泉呢遥相呼应，那也更确立了草山在现代都市的生活当中高阶休闲的定位。1923年裕仁皇太子访台，在草山呢撂下深刻的印记。当时为了迎接皇室修建的行馆还有设施，除了强化阳明山的尊贵形象，也帮战后中华民国政府的接收提供了一套完善且具战略价值的基础建设。那这套日本时期留下的现代化基础，1949年之后就变另外一种权力形式了。对于老一辈的台北人来说，早年的阳明山其实有一层神秘的面纱，最鲜明的印记就是1975年以前士林北投居民专属的身份证统一编号代码 Y。 那这个划分是源于中华民国政府迁台之后呢，应军事维安需求设立中央直辖的草山管理局。那身份证统一编号 Y100000001 持有者就是当时的总统蒋中正，这是身份登记，更象征国家权力对于这片地景的绝对掌控了。那吴亮衡也说，空间除了是地理上的存在，那也可以是国家达成社会控制的工具了。当权者透过建筑的规划，营造出元首居所那种戒备森严的氛围，让这个空间变得有无形的约束力，那变大家就跟阳明山有一种既向往又敬畏的复杂情感。那这类空间就是时代推移当中跟日常生活缓慢交织而成，所以你解读成历史更迭的关键，就藏在那些跨越时代层层堆叠的建筑地景当中。好了，先听首歌休息一下这是安心雅的作品，叫做 Chillax。

好，继续来聊聊这个阳明山了、啊。那你知道横贯山腰这个仰德大道，其实是阳明山这块千层派最关键的一个历史切面。吴亮衡说，这条路径不单是地理高度的爬升，更是从政权的核心总统府延伸而出的一个政治轴线。你从三角进入仰德大道之际，首先定调当年那个肃穆色彩的就是士林官邸，当然现在是开放的，你可能也去过，不过当年士林官邸跟紧邻山门的国家安全局就跟你说了，这是你即将进入到的权力禁区。那你随着山势呢持续往高处来走，抵达到地势比较平缓的这个山仔后，一片翠绿中呢出现林立的斜顶洋房，还有宽广的庭院。这片著名的美军宿舍群也复刻了美式郊区的生活图样，那也是冷战时期的一个时代剪影。这种冷战时期的地缘张力其实并不只局限在这个山头显眼的美军聚落、当美式的烟囱冒着象征援助的暖烟的时候，山脚下有化名白洪亮的日人富田直亮，他率领的日籍军事顾问团白团也藏身在幽静的温泉寓所，秘密的协助国军训练，并且在阳明山管理局的统筹之下呢，美籍跟白团形成了一明一暗的共生关系，交织出时代的诡谲风云。那随着海拔的攀升，空气中硫磺味就越来越浓了嘛。你透过这个温泉乡地景，视野最终会停留在这个气势恢宏的中山楼。这座出现在百元钞票背面的建筑呢，不仅是阳明山建筑最具分量的一环，更是1960年代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最显著的一个时代缩影。在战后啊，中华民国政府为了要强调自身作为中华文化传人的正统性，就延请了建筑师修泽兰来操刀。那在极短的工期内，克服了硫磺腐蚀跟火山的地形，然后跨越险阻，在这个硫磺喷气孔盖上面盖出这座红岩绿瓦的中式传统宫殿建筑。那更跟这个邻近的革命实践研究院，以及呢同样有着中国宫殿建筑色彩的中国文化大学相呼应，建构出一处强大的思想输出地。从山下的军事哨点到山顶的文化殿堂，整座山头在权力的运作之下转化为一处庄严的思想祭坛。那当然，今天的阳明山是已经卸下了这个政治武装的面纱了。昔日的名人居所、美军宿舍现在也陆续转型了，艺文空间啊、风格餐厅，像我刚刚说的美军俱乐部，其实就很多人会在这边举办婚宴嘛，对不对？那另外，这个历史虽然没有消失，而是沉淀在建筑的这个墙里面。不管是在这个山仔后的景观餐厅去喝喝咖啡，还是你要走访不同样式的建筑，你都可以从中品尝这个千层派，层层叠加的时代韵味了。那阳明山的建筑其实也说着不同时代治理的想象和生活的样貌，所以你走进这一座建筑博物馆，云雾中的山峦就会帮风景化为故事的载体，好让大家可以踏上跟草山百年风华相遇的奇幻之旅。好啦，这就是今天跟你分享的来自台北画刊，这是阳明山的内容。最近刚好也很红啊，擎天岗嘛，那有机会的话再上去走走吧。范晓萱，管他什么音乐。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 Q 吴中明。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0: All aboard Soul Train, baby！
1: 刚刚是 Miss Coco 葛仲山的甩一甩，今天就陪伴你到这里喽。这最后一首歌是艾青的歌，叫做《空间》。晚安，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我们继续在1700台北晚报见了，拜拜。

0: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啊哦，年纪轻了，惊胎，不好意思，勇敢神啊！
4: 不是神，你有听过倚天功夫吗？
3: 哈，哪个是倚天功夫？
4: 就是沈老师的歌位演唱客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偏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时节，本次加新的歌位人来做功夫人，相关资讯就在双方屋铺网站查询咯。
5: 七家的功夫人显现好，果然照顾不是神。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Sentama sa namubalik Canada, Yaku, Sedaku Dugudaya, Akinawi. 大家好，我是赛德克族德古达雅的 Akinawi 黄美玉。欢迎收听我们的好朋友台湾小菜制作组织的原来在台北。

0: Yaku fili tanda toka sida mani, paru paru mani. Ita fili yema susun, pastai pagak dayat dan, mita wakada kada.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北，结果呢每天的开场都是一样的开场白，不知道手机旁的好朋友有没有跟着小蔡念的，如果有跟着念的话，那排完组语的这一段呢应该也就都会了吧。好，节目一开始先来安排一首歌曲哦。这首歌曲呢是在2014年第25届金曲奖获得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的阿怒，我们来安排阿怒混浊了专辑当中的这首歌曲，感谢祖灵。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阿努嘎里丁萨里蓬安所带来的感谢祖灵。我坦白讲，这首歌曲呢对于我们的阿美族的族人朋友来讲应该都会唱。那阿诺呢，他的这张混浊了的专辑呢也收录了这首歌曲，而且安排如果没记错的话，在第一首歌曲就是从感谢祖灵开始。而这张 The Bird 混浊了也让我们的阿诺呢获得了第25届金曲奖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评审怎么说呢？短短的两句话：一，个人特质鲜明；二，传承部落经验的演唱方式十分独特。阿诺的作品哦，包括他的歌声呢，就是有那种阿美族男人的味道。但比较特别的是，他真的非常的高大，可能是我们排湾族腿比较短吧。好了，开开玩笑。但阿诺的这张专辑还有他的前一张，其实都是非常好听的作品。在节目当中呢，当然也常常播，只是在收音旁的好朋友，不晓得你记不记得，我们的阿诺也曾经获得了金曲奖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呢。希望最近节目第一首的歌曲安排，让大家呢也能知道说，哦，到底有哪些原名歌手或者原名专辑获得了金曲奖的肯定。那当然入围也是很棒的啦，下次有机会会再来介绍入围的作品。好，我们现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进行的单元。

0: 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一通，这个单元最主要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我希望在台湾这块土地上的每一位呢，对原民发生的大大小小事都有一些认识跟了解。那当然我们使用了科技，使用了 AI 语音跟大家的做分享，而当中呢也会穿插一些好听的歌曲。第二个单元步步在唱歌，今天要持续跟大家介绍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 Lawis Awang 第一张专辑萨迪古迪古一次又一次里头的大树。第三个单元原住民大康，我知道很多的朋友呢，尤其是女性朋友，为了要减重，为了要节食，所以中午的时间呢，都到便利商店去买地瓜来吃。我们知道地瓜呢被视为超级食物，但事实上也有一些雷，甚至于呢，不同品种、不同颜色的地瓜也有不同的效果或者是作用。所以今天呢，最后的单元，我们将会跟大家分享平民美食。地瓜，好的，现在先邀请所有的好朋友跟你扫雷进入今天5月20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范逸臣。
2: 快一通。

0: 官方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族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波罗快一通，除了小蔡之外，我们使用的 AI 语音跟大家的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学校的课桌椅刚好是在地的树木所做成的那种感觉？
1: 林业及自然保育署新竹分署携手思创教育工作群与环境媒体绿媒体，共同购置25套由新竹在地柳杉制成的国产材课桌椅，致赠于五峰乡花园国小及竹林分校，近日举行致赠仪式。林保署将来自山林的永续资源化为陪伴学童成长的学习载体，让森林的气息走入教室，见证沐浴教育向下扎根的重要一步。新竹花园国小临近罗山林道，环境与人工林密不可分。本次课桌椅原料取自学童家乡森林，体现取之山林，回馈在地的永续循环。这批课桌椅不仅累积逾500公斤碳储存效益，更附有国产材 QR Code， 让学生扫描即可溯源。孩子在触摸木纹、阅读书写间，能直观感受森林带来的环境韧性，让沐浴教育在日常中扎根。推动国产材进校园是绿色经济的重要一环，更是公部门、企业与媒体三方协力的成果。新竹分署强调，森林进教室是森林经营回馈社群的最具体实践。透过课桌椅与教材的导入，不仅深化学童对生态保育的认识，更期盼抛砖引玉，鼓励企业将国产材纳入 ESG 策略与净零转型行动。未来分署将持续落实 FSC 森林验证原则，平衡环境与社会需求，积极回应部落参与，朝向人与森林共好的目标迈进。
0: 哇，这是来自我们新竹的花园国小，因为他们临近罗山林道，那现在呢，这个课桌椅的原料呢，就是取自于我们家乡的森林，所以体现了取之山林，回馈在地的永续循环。所以这课桌椅呢，不但能够让孩子们可以闻到那个熟悉的味道之外呢，它还有 QR code， 你就可以扫说哦，原来这张课桌椅啊，它是什么样子的树啊，然后怎么样，这个让孩子们呢能够接近大自然，感觉就是在森林里面吸收芬多精啊。来排一首歌曲，这是来自无用答应撒带来的飞翔。

0: 来自我们的无用打印所带来的飞翔。好了，讲到了香味，刚刚不是讲到课桌椅的味道吗？如果厕所有异味，你们一定使用的是芳香剂吗？我们来看一下南庄蓬莱国小他们怎么做。
1: 厕所异味一定只能靠化学芳香剂吗？苗栗县南庄乡蓬莱国小学生在校长林恩惠带领下，从在地部落植物马奥出发，结合文化与科学进行校园实验，透过蒸馏提炼天然醇漏，成功改善厕所气味。校长表示，希望孩子从生活中观察环境，理解部落与土地，运用在日常生活中。南庄乡融合了客家、泰雅族、赛夏族及新住民文化，因地处山区，更是赛夏族与泰雅族人共同生活的地方。赛夏族语称为马奥，泰雅族语称为马告的珊瑚礁主要分布于中低海拔山区，这种植物带有柠檬、香茅与辛香气味，常年是部落料理中常见香料，也是族人熟悉的山林植物。蓬莱国小每年规划结合南庄环境特色的校定课程，希望孩子从生活与环境认识家乡，让孩子知道部落的大人平常在做什么，也学着关心周遭环境。因此老师会带着学生从校园与周边山林寻找具香气的植物，思考如何应用在生活中。指导老师封杰莹指出，学生在打扫厕所时发现，即使每天清洗仍有异味，加上是受芳香剂气味偏重，因此开始思考呢。

0: 能否利用天然植物改善环境。师生最后选定具有部落特色的马奥作为研究主题，透过揉叶、闻香等方式了解植物特性。实验过程中，学生们利用蒸馏机器提炼马奥醇酪，再将醇露与酒精1:1、1:4及1:10不同比例混合，固定在每节下课后到厕所喷洒并记录变化。经过多次调整，观察发现厕所原本刺鼻的味道逐渐变淡，取而代之的是淡淡山林香气，也获得不少老师与同学肯定。
1: 孩子们也太可爱了吧，就是把那种化学刺激的味道呢开始慢慢使用淡淡的马告，我们叫马告啦，他们叫做马奥，对不对？好了，既然找到了马告马奥珊瑚礁，我们就来排这首来自朱美桑老师所带来的珊瑚礁之歌。

0: 收录在《食材一汤》专辑当中，由朱美香老师所带来的《珊瑚礁之歌》。我们一般泰雅啦，我们都会讲的是马告，但是呢，我们的塞夏族他们讲的是马澳，提的就是珊瑚礁了。好了，接下来分享有关于我们的华东地区呢非常红的泡椒，有没有听过呢？
1: 腌制食品在华东极为常见，特别是以米酒腌制的朝天椒深受士辣老饕喜爱，不少部落妇女贩卖。有民众在市场买泡椒，扭开瓶口却像香槟一样喷发。卫生局表示，可能是瓶子没有洗干净，或者是辣椒还有水分就装瓶造成，当然这也代表没有另外的人工防腐添加剂。根据食药署资料，建议挑选颜色较不鲜艳、偏深绿或褐色的产品，但泡椒本身就艳红，从气味上判断则无大问题。食药署及营养师建议，腌制物最好先用清水或温水浸泡约30分钟，多次冲洗，可减少盐分及残留的食品添加物。烹煮时打开锅盖煮沸约3分钟，有助于让残留的二氧化硫挥发逸散。而腌

0: 致植物本身易发酵，因此研判是酵母菌发酵太过旺盛所致，应该是部落阿嬷没腌制太久就卖出，等发酵完或拿去晒太阳，晒死部分发酵菌就好了。这是因为人在发酵，拿去晒太阳就好。族人则说，当然可以吃，你们不敢吃就给我吧。除了泡椒，还有腌生猪肉、腌酸笋等，都是老一辈所爱，尤其是腌笋。族人笑着说，还有人连火灾都还只抱着一坛腌笋逃出火场咧。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1: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好，我相信如果是我们一般的这个朋友，不管是不是族人朋友们，你所买的那个朝天椒不是通常都是腌制在瓶子里面吗？可是如果你打开的话会跟香槟一样喷的话，你大概也是会觉得害怕吧。不过就像呢这个卫生局所提到了，要不是瓶子没有洗干净，就是这个泡的时间还不够久，再一阵子就可以了啦。香槟泡椒还蛮特别的呢。好了，安排一首歌曲，就是来自我们的卢靖子老师所带来的私情类。

0: 全民节水到店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防范电器火灾五步一没有原则：一、用电不超过负载；二、电线不捆绑折损；三、插头不潮湿污损；四、电源插座不使用时应拔掉电源插头；五、电器周围不放可燃物；六、没有商品安全标章的电器不买不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马里马里，大巴大巴，
1: 沙宝马格纳尔。
0: 大家好，我们是
1: 黑旋风，
0: 我是台湾族的阿德，
1: 我是卢凯族的拉布拉斯，
0: 欢迎收听我们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
1: 制作主持的
2: 原来在台北。

辑当中的歌曲《大树》。所以现在收听的是我们的侯刊频道 M 1 3 4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排行组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记不记得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曾经介绍过我们《Love Is Among》这张《萨迪古迪古》，它就是呢穿越了这个3000年，一直到它停下脚步，在山中的老树下入眠，一觉醒来穿越了千年，而这一首就是那棵老树了。这个大树歌词讲些什么样子的内容呢？他提到了，我已经到家，我已经离开很久了，我很想念你们，可是还是会想起小时候的趣事，我很想念你们。我在大树下乘凉休息，睡了一会儿，醒来的时候天空还是亮着。当我回家的时候，有族人向我询问，但我却不知不觉地来到未来3000年的阿美族生活。我已经到家了，我已经离开很久了。这张专辑其实有一种故事性的一个延续。那在大树入眠醒来之后呢，就穿越了。那之后又怎么样呢？在礼拜五的这个单元当中呢，小蔡会持续的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就持续聆听这首收录在 Love Is Among 萨迪古迪古一次又一次专辑当中的大树。

我刚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在听完拉卫视的歌曲之后呢，接着再来关心一下有关于健康方面的

资讯了。我不晓得收音旁的好朋友有没有经常到便利商店去买地瓜吃。我知道有很多的女性朋友为了要减重，为了要减肥，中午就可能吃个地瓜，然后喝杯豆浆就结束了。但事实上呢，我们知道地瓜富含纤维、维生素 A 跟钾，也是很多人心中的养生圣品。但是记得哦，不要吃错方法，吃错方法可能会让地瓜变成血糖炸弹。怎么说呢？我们先来安排一首歌，待会继续跟大家聊。那么这首歌曲是来自我们的泰国古谣传唱的小朋友们所带来的《睡在田里的地瓜》。

来自我们太武古谣传唱的小朋友们所带来的睡在田里的地瓜。究竟地瓜要怎么吃才安全呢？根据营养功能医学专家呢刘伯仁医师，他就提到了，你可以从煮的方法来下手，蒸煮的就比烤地瓜的热量还要低，冰过的其实更能够成为抗性淀粉。同时呢，要慎选大小，千万不要吃过量，才能够稳控血糖。我们知道地瓜呢是健康好物，但它也是地雷的血糖哦。有很多人问医生说，医生啊，地瓜不是排毒圣品吗？为什么我吃完血糖还会飙高呢？我们的刘医生就提到，他说前一阵子呢有一个患者，他的糖化血色素呢一直控制在 6.2 左右，算是相当的稳定。但为了更精准的监控呢，他就请他佩戴了一个连续血糖监控，就所谓的 CGM。 结果呢，他去超商呢买了一个大地瓜当午餐，没想

到没多久这个血糖呢就直接飙破到200，他一看到这个数据呢吓出了一身冷汗，没想到心目中的健康食物呢竟然对血糖的波动有这么大的影响。没有错，地瓜呢的确是营养丰富，它有纤维，有维生素 A， 有钾，但是呢我们不得忽略它本质就是淀粉，有淀粉就算糖类咯。所以如果要吃的健康不伤身的话呢，有几个关键我们一定要知道。第一个呢就是料理的方式了，因为呢地瓜的烹调方式会直接改变它的升糖指数。我们现在谈谈烤地瓜。烤地瓜虽然是最香最甜，但是在高温烘烤的过程当中呢，淀粉呢会产生糊化作用，那部分的淀粉呢就会转化为麦芽糖，烤得越久呢它的升糖指数就会越高，那血糖上升的速度当然就变快了。第二个就是蒸跟煮的地瓜。蒸跟煮的地瓜呢，因为温度比烤箱还要低，而且水分比较多，所以呢它淀粉的结构呢相对的稳定，对于血糖的冲击呢也比烤地瓜还要温和。第三个就是冰地瓜了，地瓜煮熟之后放到冰箱冷藏再吃，会产生抗性淀粉，而这种淀粉呢不容易被小肠吸收，所以血糖的反应会最平稳，还能够当作肠道益生菌的养分。所以医生呢最推荐的就是吃冰过的地瓜，再过来就是蒸地瓜或者是煮地瓜，最不推荐的就是烤地瓜了。但是你知道吗，在便利商店的大地瓜都是烤地瓜，对不对？动辄200到300克，吃一个呢就相当是一碗半甚至于两碗的白饭。所以有些人呢中午不吃，他会想说啊，那我就买地瓜啦，吃一个大地瓜哎，就不会再饿了。但事实上医生有建议啊，你要选择的地瓜的大小分量很重要，你要选择多大呢，就是半个拳头大，大概是一个滑鼠的大小地瓜，大概是100到110克。如果以便利商店来讲呢，大概就是25块的那个分量。如果你基本上都买那个55块的或者比较大的地瓜的话，就超标了吼。那再过来，你要记得，地瓜它是主食，不是配菜，更不是零食。所以你这一餐如果吃了地瓜的话，面饭就不要再吃了。所以怎么煮要挑大小都非常的重要。那如果你单吃地瓜的话呢，其实呢医生也有建议，你可以在餐盘当中让你的地瓜直接变成配角，不要只是单吃地瓜，这样能够有效的延缓血糖的上升。那怎么吃呢？第一个，你可以拌一些油脂或者是蛋白质，也就是呢在你吃地瓜的时候呢，你可以搭配一些优质蛋白质，像哪些呢？可以搭配鸡蛋或者是鸡肉，就所谓的鸡胸肉了，还有排骨。那油的部分呢，你可以加橄榄油或者是酪梨，因为油脂跟蛋白质呢就能够减缓淀粉排空的速度。第二个呢就是蔬菜了，如果在沙拉当中呢切一块地瓜，利用大量的膳食纤维，也可以阻挡这个糖的吸收，就随着糖类的吸收。第三个就是地瓜混入你的五谷杂粮里头，比如说你在煮饭的时候呢，可以加一些地瓜丁来增加口感，同时呢也强迫自己减少吃纯的白米饭的摄取，因为你摄取到了地瓜它会有饱足感。其实没有绝对不能吃的食物，只有不适合吃的方法。如果你是血糖敏感族的话呢，与其听别人说地瓜好就去吃地瓜，倒不如换个方式吃，然后再搭配适合你的方法跟分量。刚刚有提到了，最好的是冰地瓜，再过来是蒸地瓜或者是煮地瓜，最后才是烤地瓜。而分量呢，大概就是一个滑鼠大小就可以了。记得哦，它是主食，不是零食哦。你吃了这个地瓜，就不要吃饭或者是面了。除此之外呢，你可以拌入一些油脂或者是蛋白质，像鸡蛋啦、鸡胸肉啦、排骨、橄榄油、酪梨，这都不错。或者呢直接把地瓜加入在你的沙拉当中，增加饱足感又有膳食纤维。最后呢就是平常的时候呢，你可以在你的白米饭当中加一些地瓜丁。好，我们先来安排一首歌曲，待会再继续来聊地瓜。好，接着想安排这首歌曲的是来自我们泰雅族的温岚所带来的傻瓜。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泰雅族的温岚所带来的《傻瓜》，聪明吃地瓜，千万不要变傻瓜。我们知道地瓜呢被视为超级食物，更被推崇为排毒食物的第一名。不过呢，市面上常见的除了刚刚讲的煮法，比如说蒸地瓜啦、烤地瓜啦、煮地瓜啦或者冰地瓜之外呢，还有常见的三种颜色的地瓜。每种颜色的地瓜呢，其实呢它所提供的功能是不太相同的。简单来讲，紫色的地瓜呢是富含花青素，抗氧化力最强，红色的地瓜含贝塔胡萝卜素，能够护眼提升免疫力，是低热量饱足感的首选，而黄色的地瓜呢则是富含维生素 B1 钙质跟钾，能够消除疲劳，帮助骨骼健康，也能够稳定血糖。根据呢陈雨涵营养师在脸书里面他发文指出，在减重的过程当中，很多人抗拒淀粉摄取，其实呢减肥更需要吃好的淀粉才能够维持基本的代谢，避免落入复胖的地狱。而地瓜呢就是很好的精致淀粉的替代品，虽然一颗200克的地瓜热量等同于一碗饭，但你可以把握以下三个原则，让减重的过程更加的松瘦，也就是连皮吃，代换其他淀粉，或者是放冷再吃。但我们先来谈谈这几种不同颜色的地瓜好了，它的一些营养素。第一个我们刚刚讲到的紫心地瓜，每100公克呢它含有84到174毫克的花青素，是抗氧化物的超级好食物，也能够护肝，帮助提升记忆力。紫心地瓜呢是三种地瓜当中的高纤网哦，纤维质哦，就是膳食纤维是含量最高的，能够帮助改善便秘。好，这是紫色的紫心地瓜。第二个呢就是红肉地瓜了。红肉地瓜刚有提到富含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C， 能够护眼提升免疫力。

力，而且有丰富的蛋白质，能够提供高饱足感。热量呢还是这三种地瓜里面最低的哦，红地瓜。另外呢，每100公克的红肉呢含有300毫克的钾离子，能够帮助稳定血压。第三个是比较常见的黄肉的地瓜了，在三种地瓜当中呢，它的钙质含量是最高的，能够帮助骨骼健康，丰富的维生素 B1 也能够消除疲劳，活力加分。而它里头的钾的含量虽然略逊于红色的地瓜，但仍然有不错的表现，对于血糖的稳定也是有帮助的。但是营养师有提到，因为地瓜是属于全谷杂粮类，一颗200公克的地瓜的热量呢等同于一碗饭，所以呢不要把它当作蔬菜狂吃，而是当作来替代淀粉吃地瓜，比如当作饭当作面来吃。所以吃地瓜你可以把握三个原则哦，能够更健康也能够帮助减重。第一个我们刚刚提到的连皮吃，因为连皮吃的话它的纤维值更高。第二个，当那一餐有地瓜吃的时候呢，又必须要减少或者不要再去摄取其他的淀粉。第三个，放冷吃，抗性淀粉能够改变菌虫的生态，降低食物的热量，增加饱足感，进而减少淀粉的细胞储存。根据欧洲的研究呢，我们可以利用低温使得这个淀粉变成抗性淀粉，降低消化率达 42%， 连带使得热量的吸收可以减少一半。换句话说，吃冰地瓜的吸收热量会比热地瓜减少一半左右，还能够改善宿便，预防大肠癌，对于减肥跟健康都有很大的帮助。不过如果你是比较容易敏感，比如说气喘的朋友啦，或者鼻子过敏的朋友啊，吃冰地瓜可能比较容易引发一些食道或者气管的收缩反应。那如果你对于冷的刺激呢容易有胃部痉挛的人，也不太适合这样吃。但营养师也提到，他推荐用地瓜组合来当做早餐。怎么说呢？比如说早上的时候呢，吃一颗地瓜搭配坚果茶叶蛋哦，这样你就可以摄取到淀粉、坚果、蛋白质。但一定要记得慎防误踩碳水化合物的陷阱，比如地瓜一颗加燕麦奶再加香蕉，看起来都很健康，但这样子的摄取就不对了，吃多了反而会适得其反。所以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地瓜虽然是蛮不错的，但记得它是什么样子的地瓜，最好我们刚刚提到冰地瓜是最好，而且不要吃太多，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咯。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来安排这首地瓜，要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一定要准时收听台湾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

0: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2: 啊，后辈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3: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2: 哈、啊，这么济哦？
3: 嘿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2: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3: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0: 现在时间20:00。
1: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AM 1134侯海洋频道，欢迎收听原力放送站。我们用音乐找回记忆，用故事连接土地，用声音传递原创的力量。从部落到城市，从传统到创新，每一段旋律都是文化的呼吸，每一个创作都是正在发光的珍珠。不只是听见，而是感受、理解与土地同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打开声音的原力，原力放送站正式启动。

流金岁月，校园民歌欣赏。我推开窗门，迎向风中第一个早晨。我静静的等待，等待着你柔情的眼神。我是李明德，

这是林广才所带来的这个歌曲啊。林广才是台湾原住民音乐界很有灵魂的一位歌者，他是屏东马家乡嘉义村的排湾族人，也是部落的头目。和许多从部落走入城市讨生活的原住民一样，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做过搬运工、绑铁工、远洋渔工，人生其实充满漂泊感。也正因为啊这样的人生历练，他的歌声里总有一种被生活磨过的味道。很多人第一次听到林广才唱歌，都会被他的声音震住。他的唱法不是流行歌式的这个技巧，而像是一种从土地深处发出的这个吟唱，那种苍劲、粗犷、沧桑，带着台湾古调的气息，听起来像山峰，也像老人讲述祖先的故事。他在1999年加入了飞鱼云豹音乐工作团之后，开始更深入接触古调与原住民文化的运动。后来他重新回到部落，向长辈学习传统歌谣，把许多快消失的排湾古谣呢重新唱回来。2011年他以百年排湾风华再现拿下第22届金曲奖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那张作品很特别，不只是唱歌，而像是在唱排湾族百年的命运跟历史。林广才的魅力其实不只是好听，

而是它让人感觉到原住民的歌不只是娱乐，而是记忆、祖灵、土地与生命。他唱歌的时候呢，有一种很深入人味，不像舞台上的明星，更像部落里在火堆旁唱故事的人。近年他与老乐手合作，福生路广才与老乐手把排湾族古调融合蓝调即兴音乐呢，那种味道很特别，有点像台湾山林与美国蓝调相遇。歌曲里面有对土地的感情，对亲人的思念，也对族群处境的感慨。林广才这样的歌手其实代表着一种很珍贵的存在。当很多文化慢慢被都市冲淡的时候呢，还有人愿意用歌声把祖先的灵魂留住。

앉아서바다색깔색깔다녹이나이바로가가빨아놓다놔나와다와소피노라칸다놔니가나마레가소바로모소키리는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好朋友胡德夫。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我相信很多居住在都市里面的朋友都觉得，哎，原住民部落里面有头目，头目这个身份到底在部落里面是什么样的这个存在呢？今天跟朋友来分享一下啊，在排湾族社会里面呢，部落头目不是单纯的领导者而已，他更像是整个部落的精神、次序与传统的守护者。排湾族是很重视阶级与家族制度的民族，头目制度有非常深的历史。过去的头目不只是有地位，更背负很大的责任。大致来说，排湾族头目的责任有几个核心。第一，守护部落与族人。以前的头目要保护部落的安全，包括对外协调、处理族群冲突、面对猎场或土地问题，暂时带领族人。所以头目不只是有权力，更是一种带头承担。很多老人会说，真正的头目要先会照顾人。第二，维持部落的次序。排湾族很重视规范跟伦理，像婚姻、家族纠纷、土地分配、狩猎规矩、祭典礼仪，过去都需要头目协调。头目某种程度上像法官，也像长者，而且排湾族

社会很重视荣耀感，头目的一言一行都代表部落的面子，所以必须有气度、沉稳与公信力。第三，主持祭典跟传统文化，这个其实很重要的一项。排湾族很多祭典、古调、祝祷、祖灵仪式都跟头目家族有关，例如五年祭、收获祭、传统婚礼、祖灵祭，头目常常是仪式的核心，因为在传统观念里面，头目家族与祖灵之间有特殊的责任与连结，所以头目不只是政治角色，也带有文化与精神性的地位。第四，照顾弱势族人。以前部落如果有人没有东西吃，家里遭难或是发生意外，头目通常不能置身事外。排湾族很重视分享，真正被尊敬的头目不是因为富有，而是因为愿意照顾族人。这也是为什么有很多原住民长辈会特别敬重有肩膀的人。第五，保存祖先的荣耀。排湾族非常重视祖先，头目有责任把家族历史、神话、古调、传统名字、石板屋文化、阶级制度一代代传下去。如果文化断掉了，部落就会失去自己的根。如今的排湾族部落虽然已经进入现代社会，法律与行政制度也不同了，但很多地方仍然尊敬头目。现在的头目更像文化代表、精神领袖、传统保存者，部落凝聚核心。尤其在祭典或重大场合，头目的存在仍然象征着祖先还在。所以你会发现，像连广才这样的人，大家尊敬他的原因，不只是因为他会唱歌，而是因为他的歌声里面还保留着一种部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的力量。

从土地而来，在声音中相遇，文化不停歇。下一段就在原力放送站。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吼海洋频道。

过那过真的错的些错的些啊一马路来的呢错的些노르마오사나나크노

0: 跳架，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1: 你都无良发单，我当当对华人这位专哈。
2: 法院做得叫外送哦，诉讼的讼，当地的民众提起使用建议尝试，也去沟通采集时间的行政诉讼。不过如果和法院太远，做得透过审批法庭，由法官到民众那个所在的法院授权开庭。
3: 法院叫外送，审批法庭，本民众喊卡缝。

0: 片，以上广告由示范院提供。
1: Amy， 你做了上班了？给生意你卖人土啊？
2: 我老公啊，
1: 俺老公身强，有银牛子天性。
2: 错噶，因为给哈佛有银牛子天性，真正漂亮条件，每做的马街都唔是少，土生意的太。
1: 哇，怎么？
2: 要的都会穿人保险、皮保险人，韩国哈佛有银牛子天性，真正漂亮条件的人，做得先同事，也会本科来申请有银牛子天性真正不？
1: 以上广告由罗通铺、罗公保险所提供。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原住民文化传说故事分享。
1: 各位朋友你好，我是明德，今天非常的高兴再度的在空中跟各位听众朋友来碰面哦。来，今天要跟各位分享什么呢？分享很多有关于这个布农族的神话故事哦。布农族呢觉得他们是葫芦生出来的，待会儿我们再聊。来，先听一首歌。

相传啊，哦，这个是在台湾省通志里面有记载。相传，哦，这个蓝忙岸这个地方呢，昔日以前有一男一女啊，哎，晚上做梦的时候，用这个蛇的脱皮呀，来做成的鼓打女人的话呢，就可以让这个女人怀孕。哎呦，这个布农族的男人醒来之后来实施，哎，你知道吗？用这个蛇皮鼓打女人，哎，得了四男三女，生下了七个小孩，哦，四个男的，三个女的。成人后呢，各成为夫妇，繁衍种族。有一天呢，这个浊水溪因为大蛇主流，洪水泛滥，这是一般普通啊，就是原住民都有的这个神话故事哦，大蛇来挡这个水的流动，然后呢促使这个洪水的发生。好，这个大蛇主流呢，洪水泛滥，竹重逃至玉山、浊色大山、东峦大山等高处，因为事出突然呢，没有带这个火种，不得不生食鸟兽肉。有一天呢，看到这个玉山山顶有火啊，就委托这个青蛙哦去拿这个火。虽然青蛙一跃入水中了，既不见踪影，又委托这个鸟类啊才得到这个火。不多久啊，这个水中螃蟹跟大蛇为敌，大蛇不知逃遁，于是呢洪水退去啊。这个族众那回到这个丹神木克哦建屋聚居。避难在这个东峦大山的时候呢，一对男女啊订盟为夫妻，生了六个孩子，只得到一个女的哦啊，然后呢，这个女的呢跟五男呐、啊、各生众多的子女，哦，才开始采这个一夫一妻制，而形成了众多的这个族社。到现在啊，数代以前呐、啊，这个峦大本社之祖先托当曾率狗哦啊行猎于丹大社附近。好，这个狗呢，哎，也发现了一颗这个玉蜀黍这个螺啊，哦，螺脉发芽，哎，就跟他的太太以往其他，哦，这个就是牡丹社啊，这个丹社群的这个始祖啊。布农族平原来源传说最为普遍，布农族以西部平原之这个蓝忙岸哦地方为其发源地。根据这个布农族的传说，他的祖居地呢原在台湾西部平原，其后自祖居地入山，再其后呢更进一步之以往，由南投县山区之布农祖居地一直向东哦，一直向南，越过一万英尺以上中央山脉前锋前进啊，啊，此以往约自十八世纪中叶开始，持续至十九世纪末。哦，这个啊，达格布兰部落原为布农族初期的分支，因为人口大减呐，已融入近邻的周族部落。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这个布农族它的起源以及它的这个为什么移居啊，为什么会迁到现在这个地方的一个传说故事。Hello。

还有一个公主与狗的这个传说故事啊。哦，他是这样写的：这个布农族人在很早很早以前是从大陆来到台湾。在很早很早以前，布农族有一个头目或者领袖，这个布农族的头目也就是中国的皇帝了。哦，这个头目呢生下了一位公主，她渐渐地长大了，长得很美丽，很受到这个父母、这个父王啊、母后的这个厚爱。有一天呢、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患了这个皮肤病啊，身体都在溃烂，都在发脓。他的身体呢，痛痒的也不得了，非常痛苦。每天呢、啊，都躺在这个床上啊，翻滚着，不停的呻吟和痛哭啊。这个公主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哦，头目跟夫人非常的伤心，请了许多巫师啊来替这个公主治病，可是还是没有办法治好公主的病。头目和夫人啊拥抱哭泣，头目说：“我一定要治好女儿的病。”于是呢，在大道、渠道、岔路上公开通告说，只要是能够治好公主皮肤病的人，即使是乞丐，只要能治愈公主的病，公主呢，我一定呢许配给她。这个通告一个多月后呢，仍然没有见到有人能够治疗好这个公主的病啊，找不到这个人了、啊。头目越来越紧张、焦虑和伤心。结果有一天呢，很多人围观头目的这个公告。有一只公的这个狗突然跑到前面，把这个公告用爪撕掉后就跑走了。头目的这个士兵啊迅速的抓到了这只狗，准备把它杀死。有人说：“哎呀，把它把它不要先不要杀先不要杀，把它带去看看头目。”哎呦，哎，这正在吵的时候呢，疏忽一下，哎呀，这个狗逃脱了。这只狗溜进了公主的房间。狗见到公主痛苦不堪了、啊、他跳上公主的床上，用他的舌头舔公主的全身上下。所以奇怪，哎，舔过之后呢，这个病呢，哎，这个皮肤越来越好了，哎，变成痊愈了。哎呀，这个头目和夫人都非常的高兴，这个狗呢也留在这个公主身边陪伴公主。有一天呢，这个头目对女儿说：“

0: 这只狗留在身边了，恐怕不好，便要赶走这个狗。这狗听了呢，眼光啊直瞪着这个头目。头目就对狗说：“如果你能够变成人啊，我的女儿呢一定许配给你啊。”狗听了就摇摇尾巴，好像很得意的样子。哎，这个狗到底有什么目的呢？来来来，我们先听完一首歌再说。
1: 一段旋律，一份记忆，在城市里慢慢发光。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听见原力放送站。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 1134 Whole High。

哎呀，那个头目啊，跟那个狗说啊，如果你能够变成人啊，我的女儿一定许配给你。哎呀，那个狗听得不是很高兴吗？很像很得意的样子嘛。然后头目又说，如果你能够在30天之内变成人啊，公主一定嫁给你。如果不能变成人，以后再也不可以来到这里。哎呀，这狗听到之后呢，哎，离开了皇宫，往山上走。头目的兵丁啊，在后面追踪。当然了，这个头目的哈，一定要交代一下，他真的在看看他到底在搞什么。沿途啊，经过了一片森林，这跟踪啊，这兵在跟踪。沿途经过一片森林，最后呢，这个狗呢，走进一个大石头里面，里面有一个洞，是狗住的地方。哎呦，这个士兵呢、啊，看到他走进这个洞里面，便回去了。到了第28天。这个兵啊、哦、又上山偷偷的去监视这只狗。当时啊，这个狗已经快要变成人了，只剩下头、哦、只剩下头没有变成人哦。狗呢发现这个那个兵啊在监视他，就生气的大骂说，你为什么要偷偷监视？约定的日期要延后一天，变成31天。他把那个兵啊赶下山。到了这个第30天的时候，那个兵啊又上山去偷看。这个岩洞里面呢，山洞里面已经空无一物啊，到处都找不到，哦，都找不到这个狗了。到了第31天的这个晚上呢，头目招来众人来开会，他也很紧张啊。这个狗先生呢，也偷偷的溜进去参加。这个会议结束后，还有一个人没有离开，在椅子上打瞌睡。啊，这个扫地的仆人见到他呢。这个仆人并不知道他就是那只狗变的。仆人呢、啊、把他叫醒，他没有回应，继续睡。仆人去找那个兵啊，要把他赶走。兵来的时候呢，他已经走了。他走进了公主的房间，哈，锁起去啊。公主啊看到他呢，就非常的高兴。头目看到这个事情呢、啊，就说啊，你们可以结合，但是呢，必须马上离开这里，到很远的地方，不要再让我看见你们。因为这个头目知道那是一只狗嘛，哦，哎呀，他们就这个公主啊，跟这个帅哥呢，开始整理这个行头啊，准备到很远的地方去。准备好了之后呢，便离开了。不料后面有追兵想杀狗先生，哇，没有想到这个头目这么的残忍哦。后面有追兵要杀这个狗先生，他们拼命的逃走，最后逃到了海边。海边刚好有一条船，他们就乘坐这个小船呢、啊，逃到了这个台湾的鹿港，他们在那边定居下来。后来他们生下了小孩，后代的子孙也越来越多。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哇，伯农之族祖先是从大陆来的。

台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0: 陈先生，唔钓嘅陈塘有半年降低诶，外面你听唔见冇？
1: 所以有人啊旅游改善啊，
0: 检测还系冇下紧呢，抢做第一发行者，
1: 听业强人跳诶啦，来我去苏念行政苏兄。
2: 行政苏兄行政家调解之徒，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专业顺风用协商其他苏兄，专业快速又上前。
1: 调解难于前方，三样未系有可能嘅。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我感觉一下过马路时，动作差都会影响行路人，懂好？
4: 错啊，查了慢宽停，行路人安全行。
3: 骑车也是试车，都爱影响行路人咩？
4: 不论骑车位也是试车位，经过路口都爱咁慢慢行，都到行路人过马路，像一天爱影响行路人哦。
3: 如果行路人过马路时没有遵守后知，一定爱行斑马线哦。
4: 请大家看下位，交通安全请一份心理。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在台湾的原住民族呢，这个相属性呢蛮多的哦，就是有很多这个神话故事啊，都蛮雷同的。如果我们多听这个节目呢，会对这个台湾原住民族相同的这个神话故事呢，会有更进一步的这个了解哦。哎，上面的现在要讲的就是，林道生教授他所写的一部书啊，叫《台湾原住民族口文学》哈、哦。选集里面有写到这个啊，着色的洪水这个问题呀、啊，哦，洪水是怎么来的？它跟原住民的这个神话故事又有相属性到什么样的程度？好，它里面是这样写的：当布农族人的祖先从拉莫冈迁移到丹西莫克的时候啊，有一条住在伊洛康的大蛇哦，淹止了河流，河水呢便溢了出来，造成洪水泛滥，淹没了地面。人们只好逃离到新高山及着色的大山高地上。不久呢，这个谷物都吃光了，大家呢只好改吃肉类。意思就是说啊，这个原住民族他们本来哦是这个吃素的，哦比较少吃肉，因为谷物啊都吃光了，大家只好改吃肉类。不久呢，他们发现，在新高山有火光出现，哦新高山有火光，于是呢着色大山的人命令这个西阿摩到这个新高山去取火种，没有想到啊。过河的时候呢，哎呀，这个夏摩前的水火种便熄灭了。接着呢，又命令一只叫做西尼卢达的鸟飞去取火种。可是心急的这个西尼卢达飞得太快了，因此呢，火种又在中途啊给它熄灭了。哦，熄灭了。族人呢便又致命，又改命令另外一只叫做卡普西的这个鸟飞去取火种。谨慎小心的这个卡皮西不慌不忙地取得了火种回到部落，因此啊，布农族人日后都禁止杀害这个卡皮西鸟及这个西阿摩，以感谢他们从前对族人的这个恩典。在着色的这个部落里面呢，居住了一只螃蟹，当他看见许多人由于洪水而逃离啊，使生活困难，心中很是担忧，因此啊，一心一意要找大蛇来做个了断，因为洪水是大蛇作怪而引起的。好，这边写了，部落里面居住一只螃蟹哦，他是非常非常担心这个哈、哦，这个居民呐、啊，哎，你看这个螃蟹居然会担心人类，这也是一个传说故事里面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地方。好，有一天呢，这个螃蟹找到了可恶的大蛇，心中愤慨的对大蛇挑战的说：“蛇兄，有种过来较量吧！”哦，被小螃蟹挑战的大蛇呢，一时怒火冲天啊，冲向螃蟹，用力一口咬住。可是呢，螃蟹的壳太硬了，伤害不了它。紧接着，螃蟹用它那一双钳子呢，哎，很锐利的熬啊，使这个实力的夹住这个大蛇，把它截成两段。哎呦喂啊，这个大蛇呢一下的呜呼哀哉。这个大蛇死了之后呢，洪水也退了。陆地呢再度出现，这个族人大为高兴的又回到老家哦，丹西莫克。虽然谷物呢都被洪水冲走了，但是很幸运的有一把小米挂在台比克纳草上，供他们重新剥穗之用。所以啊，后来布农族人在耕作的时候拔除台比克纳草成为禁忌，为的是啊对此种草的感谢。后来由于人口增加，食物短缺，花莲的布农族人不得已离开了故乡，另外去寻找建设新部落的地方，于是便有了卡色及丹色的这个新部落哦。所以啊，真的很奇怪呢，既然说这个螃蟹对这个布农族人那么的这个救命之恩，救种族之恩，好像图腾上比较少用到这个螃蟹哦。

才我们分享的是这个布农族这个洪水的原因啊，可是呢还有另外一个哦，这个是这个布农族人他们自己口传文学这个学者他们所调查的哦，来自的这个另外一个这个布农族的洪水的这个传说，里面是这样写的哦。很久很久以前，当布农人正忙碌工作的时候呢，突然就有了这个洪水降临。这个时候布农族人便急急忙忙地往山上逃命，他们由平地逃到最高的山上玉山哦。因为洪水发生的时候，所有的这个动物呢也都逃到玉山上，所以布农族人便在玉山和这个动物们一起生活。可是山上的食物呢，随着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啊，变得越来越少。也由于洪水没有退，布农族人一直不能下山采集这个植物。只得眼见食物快被吃完了，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布农族人必须啊抓一些动物来吃一遍过活。本来吃素的，为什么吃动物呢？为什么杀生呢？啊，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有一天的洪水终于退了。但布农人仍不敢往山下走，除了怕有第二次的洪水发生，他们也看到了还有一些地方积水未退。哦，布农人真的很想知道山下的情形究竟怎么样了，但又不知道该派谁去瞧一瞧。哦，他们想了想，哎，觉得也许可以请有翅膀的鸟来帮忙哦。于是他们请了这个乌鸦协助。这个乌鸦答应布农人去山下看情形，可是呢？乌鸦飞到山下，看到很多因为洪水而死亡的动物尸体，包括人和其他的动物，便在那边吃了起来。哎呀，这个乌鸦真的是什么都吃了，腐尸也吃。结果他忘记了布农族人交代的事情。布农族人一直等待着乌鸦回报讯息，一等好多天，可是呢都没有看到他回来。他们觉得这样等下去也不是办法，就在请会游泳的这个青蛙去帮忙看一看，好不好？帮忙看一看，青蛙也答应，最后就下山去了。哦，青蛙下山之后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音乐过后继续聊。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黄大军。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这个青蛙答应下山去了。哎，当他到山下发现已经有人，而且这些人还可以在那里生活的时候呢，青蛙便咬着一块他们生起火的这个木炭火炭啊，哦，想带回去。由于啊想很快的回到玉山上向布农族人报告，他扑通一声便往水里跳，没有想到他咬到嘴里的这个火炭呢被水熄灭了。虽然青蛙仍带着带回山下生活的证据，但是布农人看到却是一个已经熄灭的木炭，便不太相信青蛙所说的，认为啊这个火炭可能是还没有发生洪水的时候所遗留下来的。这个布农人又派这个红嘴黑皮红嘴黑皮帮忙，这个红嘴黑皮答应了，便马上飞下山看山下是否如同青蛙所说的已经有人在那里生活了。结果他发现青蛙所说的都是实话，为了让布农人相信，红嘴黑皮决定衔回炭火，他从山下飞到了山上，将火热的火炭带给布农族人看。哎呀，他这么做除了证明青蛙之前所说的是事实外，也带给了他们下山生活的希望。布农族人好高兴，便集体下山迁移到山下去。不过呢，也从那个时候呢，这个红嘴黑皮呀的嘴和脚，因为帮布农族人带火炭，所以都被火烧得红红的。这个布农族人为了感谢这个红嘴黑皮，便规定自己的小孩和后代啊，不能用手指头指着这种鸟，而只能用眼睛看，当然更不能伤害它。据说啊，用手指这种鸟的时候呢，房子会被烧掉哦，小心点哦。

传说啊，这个布农族人在古代的时候呢，是有文字的。在很早很早以前，布农族人从大陆漂洋过海来到台湾，在今之台南登陆，在船上呢不慎把这个文字啊掉落海上去了。先人没有把它捡回来，从此以后呢，布农族人就没有文字啊。哎呀，非常非常的可惜，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文字哦。

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午餐时间到咯。你今天中午吃什么？炸鸡腿便当、汉堡薯条，还是只有一杯手摇饮？但天天吃，餐餐吃，身体会开始小小抗议，让你觉得累，注意力不集中。让我的餐盘告诉你如何吃得健康、吃得聪明。记住六个口诀：每天早晚一杯奶，每餐水果拳头大，菜比水果多一点，饭跟菜一样多，豆鱼蛋肉一掌心，坚果种子一茶匙。还要记得三个小提醒：少油、少盐、少糖，才能越吃越健康，营养刚刚好，精神也更好。让我们一起吃得聪明，健康满满。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抽验作业，每天农产之星蔬果抽验、渔火快筛与青汁用药检测，检验结果全数公开，资讯透明，安心有保障。不合格品项即启动通报、销毁、停工辅导机制，严守食安防线。查询检验结果，请上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为您安排的歌曲啊，是 Hosokawa Takashi 他所带来的这个 Kita Sakaba 我们有一首，他原名叫北酒厂，我们台湾有翻译成这个爱的小路，爱的小路，爱的小路呢是充满这个两小无猜的青春的这个Puppy Love 的这种感觉哦。这个两小无猜的这个感情呢，往往不是轰轰烈烈的哦，却最容易让人一辈子都忘不了。朋友，你的初恋你忘得了吗？还是你睡觉之前会突然想到呢，然后微微的睡着了哈，带着微笑睡着了那是不对的啊。那是一种这个两小无猜的感情啊，是一种从年少时就开始的这个熟悉感。也许是一起上学，一起走田埂，一起在巷口追逐，知道对方怕黑，知道对方爱哭，也知道对方生气的时候会把头转向哪一边。那个时候的感情其实还不太懂爱情是什么，却已经习惯有事情第一个想找他，看见好的东西想分享给他，放学之后呢想跟他再多待一下，明明常斗嘴却又离不开。真正的两小无猜啊，最动人的地方是自然，没有算计，没有条件，没有成年人世界里面那么多的这个顾虑。你穷我也陪你玩，你哭了我也会跟着难过，就算只是一起坐在这个黄昏里面发呆也觉得很快乐。很多人长大之后才发现成年人的恋爱可以热烈，但年少时那种干净的依恋却很难再重来。因为后来的人都带着防备，只有小时候的感情是毫无保留的把心交出去。所以两小无猜常常带着淡淡的怀念，有时候不是因为最后真的在一起，而是因为在还不懂爱情的年纪，曾经有一个人陪你一起长大。那种记忆会像夏天晚风，像旧操场，像放学这个钟声一样，多年以后想起来，心里还是会微微的暖起来哦。

小时候的玩伴啊，其实很容易在某一天就突然走散了，也许是搬家，也许是升学，也许只是人生慢慢走向不同的方向。小时候不懂离别，总以为明天还会再见面哦。可是很多人一转身就是好多年了。长大以后呢，再想起童年的玩伴，那种思念很特别，不像成年人的爱情那么的炽烈，却会在某个安静的时刻忽然涌上来。可能是听见熟悉的蝉声，经过以前的巷子，看见老师弹珠或是纸风车，闻到雨后操场的味道，这个回忆啊，忽然就打开了。你会想起那个总陪你奔跑的人，一起偷笑，一起挨骂的人，在黄昏里说明天见的人，有些名字甚至多年没叫出口，却一直留在心里。而最让人感慨的是啊，当年天天腻在一起的人，后来竟连近况都不知道，有人变成了父亲、母亲，有人远走异乡，有人可能再也见不到了。所以长大后对童年玩伴的思念，常常带着一种对回不去的时光的怀念。我们想念的也许不只是那个人，而是那个很单纯还相信世界很大的自己。小时候的友情之所以珍贵啊，是因为那时没有利益，没有身份高低，你只是很单纯的喜欢跟某个人待在一起。而多年后再想起，心里常会有一种淡淡的酸。原来人生最干净的相遇，很多都发生在还不懂珍惜的年纪。

最难受的事情之一啊，往往不是得不到，而是曾经拥有却没有好好珍惜。很多感情，很多陪伴，在拥有的时候呢，好像都是理所当然的，总以为还有时间，下一次再说，明天再关心吧，或是以后再道歉。可是人生有时候不会等人准备好，等到那个人离开了，走远了，沉默了，态度突然发现，原来那些平凡的日子已经是最珍贵的东西。悔恨最深的地方，常常不是做错了什么，而是当时其实可以更温柔一点。可能是一句没有说出口的谢谢，可能是一种没有回拨的电话，可能是在对方难过的时候呢，自己没有停下来陪伴，等失去了才开始反复的回想，如果那天我没有那样说就好了，如果我早一点懂他的心情，如果我再珍惜一点。这种心情很像深夜夜深人静的时候下的一场雨，表面平静，心里却一直翻涌。但人生也常常是这样，很多人成熟都是因为失去过。痛苦会让人慢慢懂得，陪伴不是永远，缘分有期限，真心其实很脆弱。所以后来的人生里，有些人开始学会多说一句关心，多陪父母一下，不轻易伤害爱自己的人，在还来得及的时候表达珍惜。因为真正深刻的悔恨不是大风大浪，而是多年后想起来，心里仍轻轻的疼。那个时候的我，为什么没有更珍惜你？

声音慢慢落下，但故事仍在路上。感谢您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AM 1134原力放送站。每一段旋律都来自土地的记忆，每一个创作都是文化持续前行的力量。希望今晚的声音能陪伴您在城市的某个角落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我是主持人李明德，我们下次空中再相遇，别忘了让声音带路，原力放送站。

0: 结婚前抢走的大官司，不是很麻烦。老刘讲三只事 ADR， 诉讼爱婚前结结几次，从黑隔壁邻舍结婚前消费的争议、劳资问题，也是医疗问题，多做的内用 ADR 来解决。长期简单又有效的，不是事太前又夹又偏的，读到婚前选择 ADR， 不是大官司。本啊，上市又上钱哦！以上广告由十八烟提供。
1: 哎，莫爷呀，你上班是投入问题研有存钱吗？
2: 妈，不是少啦，除了雇主当中年提交的退休金，还没有参加公人次年提交退休金吗？韩国次年提交的退休金不会计算薪资所得扣税，但银行做贷分批投资运用收益，等到做贷两个时间后，还有最少两年的银行天存利息保证收益有必要。
1: 哎呦，劳工次年提交退休金有很多的好处哦！
3: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台湾首位轮椅导游黄欣怡，智障网球教练吕嘉怡，他们努力做出自己，生命也有所不同。台北市政府针对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提供了各种协助和照顾，从喘息照护、就业、就学到就养，台北市政府尽心帮助每一位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期待您走出家门，感受阳光。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又到了我们在空中相会的时刻了，问候寻梦园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平安。来到520的夜晚了，今天5月20号，这个数字呢很浪漫，这个数字呢也感觉是浓情秘密。但我想520这个数字除了爱情，还有亲情，还有友情，还有在自我成长，在自我探索的这个岁月当中，我们对自我的真爱，对我们自己的怜惜。希望2026年的520，大家也都过得一切都美好。在节目的一开头呢，我们就来欣赏一首经典的怀念老歌，这是Nat King Cole 所带来的 I Love You For Sentimental Reason。

经典怀念老歌，我们听到这个录音版本已经是年代久远了。当年这位美国的黑人抒情歌王 Nat King Cole， 他用他的歌声征服了许多的乐迷。而在当年的美国呢，种族歧视依旧相当的严重，但是我们平心而论啊，不是所有的人都有什么种族歧视啊，特别是讲白种人对于有色人种。但在好几十年前，当时的美国社会这样的情况呢是相当普遍的。而一个又一个天生带有音乐才华的黑人歌手或者黑人团体，他们凭借他们的天赋还有后天的努力，在美国的乐坛呢能够发光发热，真的是很不简单。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些经典的歌声也依旧在许许多多的夜里呢在安抚我们的心灵。好，接着我们来欣赏 John Baez 带来的《永远年轻》（Forever Young）。

我想在今天呢，除了520这样的浪漫的数字呢，有些朋友也借着机会跟自己生命中所爱的人说什么呢？祝你永远年轻，好，青春永驻，祝平安健康，永远与对方同在。还有我们来讲一个所谓这个人生的很难达到的境界，心想事成啊，什么万事如意啊，一帆风顺。我们了解是祝福啊，祝福它是带着善意的，虽然祝福语跟现实是大大的脱节，但也觉得这样的脱节呢无伤大雅。不要忘了，在这样的时代，对于你生命当中一些重要的人，他们在亲情、在爱情、在友情的世界当中，对你而言是那么的重要。在特别的日子呢，也对他们多多的表达祝福之意。台北电台徐梦圆、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Celine Dion带来的 When I Need You。

在这样功利的社会当中，需要与否也是一门学问。别人需要我们提供情绪价值，在工作岗位需要我们提供比较高的这个技术的效能，而在日常的人际互动当中，也希望我们能够提供更好的在沟通和交谈时的一些正面的素材。我们就想想嘛，为什么很多人喜欢与你对话，喜欢跟你谈天？因为你的话语当中有智慧，带有幽默，而且让人觉得在谈话当中收获很多。那如果话不投机，当然就半句多了，或者你勉强哈，装作一副好像在听他讲话，但就觉得好像听不出个所以然。以前我们被迫呢去参加一些什么活动、什么讲座了等等，台上那个人，我们也不能说他没学问，但可能是讲演的技巧不够，或者在声音的表情上呢太过于平板。坐在台下的我们也真不知道该怎么样，你说呼呼大睡可能会被叫起来，不然就是做其他的事，但又觉得对台上的人不够尊重。但我常常认为啊，在那样的场合气氛不好，台上的人要负比较多的责任的。所以哪一天听众朋友您站在台上，不管您是表演或者是 speech， 或者做什么 PPT 的简报，你务必记得那个情况的好坏呢，台上的人是要负大半的责任的。不能随便说不用心听或者什么做没做相等等。不要把不好的状况呢都归咎于别人。这一点呢，也就是说一个在台上的人对自己的要求要严格一点。Air Supply 空中补给合唱团带来的 Lost in Love。

有人觉得长夜漫漫，往事历历在目，而这么多的往事偏偏让你心伤，让你悲哀的不断的袭来，也不能完全说都是自己招惹的，但是这种所谓自然而然的来，难道都不用负任何责任吗？也许过去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很刻意的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悲情的角色，一个所谓受困者的角色。这个定义久了，那好像也就真有那么一回事了。了解这个中真伪，赶紧脱身而出吧。在回忆的世界当中，我们当然有相当的选择的权利。在今天晚上节目上半段，我们最后一首歌呢，再来欣赏空中补给合唱团带来的这首《甜蜜的梦想》（Sweet Dreams）。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2026溪口文化节，溪口仲夏夜，庙城映星海星空电影院5月30号将在松山慈幼宫庙城播放动画电影《荒野机器人》，为您带来视觉与情感的双重感动。详情请洽松山区公所官网或松山风情脸书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松山区公所提供。
2: 下课咧，你还忙着哦？
3: 我的头里啦，想要听音广播员的惩罚。
2: 哦，我想要去飞扬的组织的困难有几笔吗？
3: 有，恐吓报名。强眼术太准神广播门更新，强眼处起杀起这种听音，研发的处价提供超过1600张名额。本强眼朋友都广播门老 NPO 更新，还有全额不出，也是薪资都在拿，也下出都 reach 这种听音没有报名。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梦想是心底那盏不灭的灯，它或许遥远，但每一步追寻都让你离光更近。不要怕梦想太大，路太远，所有伟大的成就都开始于一个勇敢的念头。一路上会有风雨，也会有质疑的声音，但是请紧紧拥抱你的梦想，它是你独一无二的指南针。不怕慢，只怕原地打转。每天向前一小步，梦想就会向你走近一步。勇敢逐梦，踏实前行。当你真心渴望某件事的时候，整个宇宙都会联合起来帮助你。是的，拥抱梦想，我们也都可能成为一个耀眼的发光体。

梦想是我们心里的火种，千万不要让它熄灭了。也许它看似遥远，但是每一小步都在拉近距离。不要怕路长，只怕从未出发；别怕跌倒，只怕不再爬起。拥抱梦想不是空想，而是每天付诸行动。失败了再试试看，累了就休息一会儿再走。我们比自己想象中更强大呢，只要不放弃，梦想终会回应你的坚持的。各位寻梦园的听众朋友，勇敢的追梦，在不同的领域当中，我们明明白白该走的路就继续走下去，让自己丰富，也让周围的人得到益处。最终，那条路的尽头就是我们渴望看见的风景。

说到梦想，它是抽象的梦，那梦什么形状呢？说到这形状，每个人心里不一样啊，有的圆形，有的什么多边形，有的什么三角形什么的。梦想它是一种特别的意识，它是一种意念。有时人们呢把梦想想得太过于浩瀚了，或者有的朋友自己没有那个豪情壮志，也把自己的梦给做小了。对一个渴望健康的人而言，他这个当下的梦想不就是让自己能够迎向更健康的人生吗？在这个编织梦想、追逐梦想的过程中，也了解为什么前些日子离健康越来越远，有那么多的一些警示的讯号呢，在你面前呈现。我们要了解这当中的因素，所以今天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拥抱梦想，我们追逐梦想，让梦想实现，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时间是要自我反省，是要自我修正的。否则你旧的问题没有解决，你说哎，我要去追逐新的梦想，所谓旧账要先还清啊。

我们对自己的承诺，亏欠自己的，你没有处理好，那未来哪有空间？所谓这个新的梦想，它那么容易实现吗？当然，这个难度是非常高的。好，我们来欣赏 BG 合唱团早期的一首经典代表作《I Study the Joke》。

有人在这个世界呢，所谓游戏人生啊，到最后才发现，原来是这个世界在跟他玩游戏。人因为有梦想而伟大，但换句话说，可能人也因为编织的梦想，让他整个飘起来了，让他不懂得谦卑了，让他变得自大自满。但其实，这个自大自满跟这个自怨自艾跟自卑，它这当中是有所谓的空间跟界限的。但有时候刚好我们在那个中间的地带，好像有点自大，好像又带有自卑。而旁观者呢，他如果仔细的观察我们的言行的表现，他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在这个社会走动啊，很怕碰到这样的人，他真的是那个眼睛像老鹰一样，像鹰眼，他的默默的他在盯着你，神出鬼没的，而且跟你的工作呢有那个绝对的利害关系，他又不是靠你靠得很近。这才我们回想到

当年做学生，坐在教室里，我们那时候觉得上课考试真的好苦，学校管的那么多，希望快快长大毕业了，不要再来读书了，早上不要这个赶上课了，以后出去工作，自己赚钱自己花，自由自在。结果呢，真的是自由自在吗？我就不多说了，也不是要大家悲观，而是每个生命阶段我们都要很认份的来扮演好那个生命阶段的角色，也体会不同的人生的味道。好，我们回到1990年，黄莺莺 Tracy 呢，在1989年灌录了英文专辑《红伶心事》之后，1990年呢，这个《乘胜追击》哈，我记得那个专辑卖得不错，还来徐梦圆接受过访问。《乘胜追击》后来又出了一张绿色封面的《温柔火战车》。好，我们就来欣赏在这张专辑当中黄莺莺所唱出的《Only You》。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小吴，你吃夹心饼干又在咖啡加了三包糖，这样好吗？
1: 没办法，吃甜的才能提神啊。但是医生说我的血糖、血压、血脂肪都偏高，有代谢症候群的症状哎。
0: 我听营养师说，下午茶可改吃坚果、优格取代甜饼干，尝试喝黑咖啡不加糖，每周还要运动150分钟哦。
2: 翻转代谢症候群，从均衡饮食与运动做起。
0: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零点整，
1: 晚上十二点咯。大家好，我是李建富。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
3: 我等着你回来。

0: 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我们刚才所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梁静茹的版本，好听的这一首夜夜夜夜。那喜欢华语流行音乐的朋友其实对这首歌曲应该不陌生哦。那么这首歌呢，最早的原唱呢其实也不是梁静茹，是这个齐秦，那么齐秦所演唱的这一首歌曲夜夜夜夜。我相信大家对这

我觉得很好听，尤其是搭上了这个齐秦的这个嗓音哦，其实真的是有那一种不一样的一种氛围出来。

好的，我们听的这个呢，就是来自七千的这个版本。其实这首歌曲的这个作者是谁呢？就是熊天平哈。那其实熊天平呢，在当时呢写这首歌背后还有一个故事。据说啦，他当时在写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在之前呢，他其实就是到了唱片公司去唱一首歌。这首歌呢，大家都非常的这个清楚哈，就是《火柴天堂》这首歌。那其实呢，这首歌不错，很好听，然后呢唱片公司也非常的满意，然后就一直在问他这个熊天平说啊，你还有没有其他的作品啊，怎么样这样哈，就一直在逼问他，一直在逼问他这样哈。那熊天平就觉得说哦，好吧，那手边刚好也没有很好的作品，所以呢他就在这一个咖啡厅哦，这个一个小小的角落呢，哎，就把这一首歌曲，就是夜夜夜夜的这一首歌曲呢，曲子给做好了。做好了以后呢，回到家再去做一些整理之后呢，隔天又到了唱片公司，哎，唱片公司很满意这个歌曲，这个夜夜夜夜这首歌曲，觉得这首歌真的很有趣，那可是没有歌词啊，就逼着他赶紧把歌词给他写下去，这样哈。啊，刚好呢，这个时候呢，熊天平就想到了他以前呢也曾经有这么一段，在大学的时候有这么一段的爱情故事啊。那这个爱情故事呢，最后当然就是无疾而终，而且心里面也很受伤，所以他就把这种感觉呢就写成进了这个歌词当中。那歌也写好了，曲也写好了呀，哎，那谁唱呢？他刚好就看到了这个齐秦的这一个海报，那有一张海报就是这个痛并快乐着的那张海报哈，那看到那张海报，那觉得说这首歌真的好适合这个齐秦来唱，所以呢就推荐就是由齐秦来做演唱。所以呢在当时呢，齐秦就以这一首歌曲呢作为一个主打的歌曲，同时这一首歌曲也成为了齐秦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好的，我们来聊一聊熊天平啊。其实熊天平呢，大概是从96年97年的时候呢，又开始就是进入到了唱片公司，尤其是在97年跟这个谁呢，动力火车。那个时候呢，同样被这个唱片公司呢作为新人然后出道，所以在97年的时候呢，他出了他的个人的第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叫做《爱情多瑙河》。

非常好听的这首歌曲啊，爱情多瑙河。而且那个时候呢，我记得这首歌曲出来的时候，哦，我们这个，哦，那个时候其实我已经在广播界服务了。那我记得这一首歌在当时点播率非常非常的高，因为这首歌呢，大家都会觉得说，哇，这个男生的声音真的是很漂亮，非常的清亮，然后人有非常的长得非常的文青的这种感觉。 OK 哈，后来其实也在同一年啊，那么他呢也写了一首歌曲，这首歌曲相信大家也不陌生，就是《火柴天堂》。那这一首歌曲呢，最早的原唱者是谁呢？就是齐秦，同时呢也让这个熊天平呢，以凭着这一首歌曲获得了第八届金曲奖流行音乐类的最佳作曲人奖。

好的，这个就是来自齐秦好听的这首歌曲《火在天堂》哦。那么其实呢，这个熊天平哦，那么他也做过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好歌，而且呢，他个人的这个专辑啊，到2000年都有哎，这个包含了像是《我都在乎》这一张专辑，2000年的一张专辑。那么同时呢，他也跟很多人这个合作过哈，那么也出过非常多的一些单曲。那可能大家比较不清楚的是，他曾经演过戏，在2003年的时候呢，有一部戏叫做《少年史艳文》，OK 哈，然后里面的演员包含了有江淑娜啦、秦风啊 ，OK 哈，九孔啊 ，OK， 那这个熊天平在里面演的是这个嘉庆皇帝哈 ，OK， 那么他也曾经演过舞台剧叫做《东方摇滚仲夏夜》，OK 哈，那当然也出过书，因为他曾经有一段时间还蛮圆润的这样 OK 哈，然后后来呢就出了一本书，在2007年的时候，就是熊天平的瘦身日记。其实啊，这个说到的熊天平呢，他最早的这个艺名呢，其实他也不叫做熊天平，而叫做熊天翼。这个翼呢，就是就是安逸的逸哈，熊天翼，这个是他最早的一个名字。可是呢，这个名字刚好跟另外一个人也叫做熊天翼呢撞在一块了。那这个人呢，就是熊天翼。这个熊天翼的翼呢，就是善意的意哈，都同样都称之为意，但是呢写法不一样。那这个善意的意呢，那个意呢，熊天翼这个人呢，是来自熊美玲的哥哥。OK， 熊美玲老师都知道嘛？哈 ，OK， 哈，好，这个是比较特别的一个部分。所以后来熊天平呢。

就把自己的艺名，因为从熊天义改成了熊天平。OK， 好，好。那么刚才也特别跟大家来分享过了，熊天平呢也做过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好歌，也跟大家也跟很多人来做过合唱。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好了，在1999年呢，他跟谁呢？齐秦、许茹芸、还有动力火车、还有李杰一共合唱了一首歌曲。这首歌充满了励志的感觉，叫做《瓜牛》。

很好听的一首合作的歌曲哦，这个许茹芸啊、齐秦啊、动力火车啊、熊天平啊，好，那么共同所合作的这一个瓜牛这首好听的歌曲哦。其实我刚才也还想跟大家再来分享哦，这个熊天平的另外一首歌曲叫做雪候鸟。其实雪候鸟那首歌曲我也非常非常喜欢，但是啊，没时间啊，听不完了啦。OK， 那也只能这样了。好了，我们先休息一下，那么等一下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老师，请问环境永续中有讲到绿饮食，那是什么呢？
1: 绿饮食是大部分以植物类食物为主，如全谷杂粮、蔬果、豆类、坚果、种子，再适量搭配鱼、蛋、瘦肉和乳制品。
0: 那有什么好处呢？
1: 好处是含丰富的膳食纤维，有助于降低血压、血脂肪与血糖。
0: 哦，我懂了，绿饮食不但营养均衡，还能促进环境永续，减碳做环保。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当锂电池发生漏液冒烟，请记得断电，并且净空周围可燃物。废弃的锂电池请于正负极处贴上绝缘胶带，交由环保局或便利商店回收。烹调注意人离火熄，并且选购具备温度感应、超时自动关火等防止干烧功能的炉具。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五要原则：一、要保持环境的通风；二、要使用安全的品牌；三、要选择正确的形式；四、要注意安全的安装；五、要注意平时的检修。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大家好，我是胡音梦。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清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好，这个是来自江蕙还有熊天翼老师两个人共同所合作的一首歌曲，叫做《我牛啊听我讲》。那因为刚才我们在第一阶段介绍到了熊天平嘛，对不对？那也在第一阶段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了，这个讲到了熊天翼老师，我就在想，哎，如果说啊，这个不跟大家来分享熊天翼老师的作品的话，真的有一点点说不过去哈。OK， 这个熊天平呢，的确。做过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好歌，不过熊天翼老师呢，其实他在台语歌曲的付出啊，其实有很多的歌大家都可以说是耳熟能详的好歌，但是大家都往往忘了哦，其实这首歌是来自熊天翼，甚至呢有一些人呢会把熊天平跟熊天翼呢搞

混，这样 OK 哈？到底谁是谁呀？很简单，有那个义字呢，就是台语卦的；有那个平字呢，就是国语卦的。这样分清楚吧。好，那除了这个熊天意老师呢，除了跟江蕙合作过这一首《瓦牛瓦田瓦贡》之外呢，其实他也写过脍炙人口的好歌哦。例如说吧，这一首歌曲，相信大家对这首歌曲应该也不陌生。最早的原唱呢是施文斌，再回来新买 BOA。

相信大家对这首歌曲不陌生哦，包含了在其实这首歌呢有很多不管是翻唱的啦，江蕙也翻唱过这首歌啊，还有很多像什么音乐词上也翻唱过这首歌曲，还有很多人都翻唱过这首歌哦，还有在 YT 上面也看过什么演奏版啦等等，但我个人觉得啦，我还是比较喜欢施文斌的这个嗓音，他诠释这首歌我就觉得很适合这样子哈，就是那一种

虽然要分开了，蛮无奈也蛮没办法的这个情况之下呢，好啦，再回来哈。对啊，那棒一提啊，那然后，所以他的那个嗓音诠释起来，我觉得有那个一个特殊的一种洒脱的感觉。反倒是江蕙，我觉得在这首上歌曲上面的这个发挥呢，好像似乎就比较没有来的男生来的吃香。OK 哈，好，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呢还是不一样的一种感觉。好，那么这个当然就是来自于熊天翼老师的这个作品，其实他做的作品哦还蛮多的，包含了这首《再回来》。西麦波尾狼，还有呢等一下我们会听到的这首歌哦，这首歌曲啊，它有两个不同的版本，一个呢是合唱的版本，那另外一个呢则是独唱的版本哦。好，那这首歌呢大家应该也不陌生了，我们来听这个大家比较听到的这个对唱的版本好了。来，这首歌曲呢来自江蕙还有伍思凯的《秋后一季明》。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哈。那么这个从刚刚我们从第二阶段一开始的时候，我发现到我们听的歌都好悲伤哈。这个秋后一季米呀，哦，哇牛千里强蛙共啊，哦，都好没悲伤的哈。OK， 好，那我们来缓和一下气氛好了。我们来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呢讲的就是。在这种什么声色场所啊，跳舞啊，随着这个音乐呀，随着酒啊，随着跳舞啊，来抒发一下自己的情绪哈。来，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来自潘越云侯天下姐的《挂开无敌》。

不晓得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去过舞厅跳过舞哈？那其实现在以台湾现在来讲，这种所谓的舞厅好像越来越少了吧，应该快要没有了哈。OK， 那在早期的时候呢，我曾经记得我在大概高中的时候哈，我的一个同学，他们家呢就是开舞厅的这样。那第一次哦，也就尝鲜这样哈，那就看到里面哇，很不一样哈。OK 哈，不管是男生女生，不管是男客人还是这个所谓的这个跳舞的女生哈，那哦，那舞姿都非常非常的厉害。OK 哈，那当然他们就跳的什么吉鲁巴啦、blues 啊、tango 啊等等这样哈。那再让我再大一点的时候呢，哎，舞厅的形式呢就做了一样不一样的一个改变，例如说可能就是那种跳 disco， 因为在1980年代。那个时候基本上 disco 舞曲啊，就可以说是非常的夯嘛，对不对？好，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像是什么 kiss 啦，或者是 sherry 啊，这种舞厅的名字啊，到处都有，有没有？好 ，OK， 那这个我们都会跳，因为那个时候是学生哦。学生的收费不高，所以他有一个叫做 tea time， 就是下午茶时间，就是你跳下午的这样子，下午比较没有人，晚上比较多人。那你跳下午的话，第一方面也比较便宜，那二方面呢，哎，也比较符合我们，因为那个时候，哎，身份的关系，呵呵，大学学生身份的关系，我只能讲这样子。 OK， 好 OK， 好，那所以呢在当时呢，哎，还真的是跑过不少的舞厅，哎，都在南部，而且我发现到哦，那真的蛮好玩的。可是慢慢的好像现在应该已经没有了吧。 OK， 所以其实这种舞厅的文化随着时代的潮流，现在慢慢也已经走到了后面了。现在还会有人去舞厅跳舞吗？可能有些人会去 pub 啦，哦，喝个小酒啊，可是那个跟舞厅又不一样，又完全的形式又不太一样。 OK 哈，好，那这个将来好像都是勾扎勾扎的代际啊。好了，那不管怎么说，希望大家呢这个在放松心情之余呢，也不要给自己啊这个怎么讲，就是太过于放纵哈。OK 哈，适可而止。OK 哈，好，那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要跟听众朋友们 say goodbye 了，感谢朋友收听，同时也别忘了在明天的凌晨0点到1点，有请好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买一点节目，我们明天见，拜拜。

0: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下课了还不走？
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4: 哎，你怎奈无来上班？
5: 去做进户补助的成人健康检查啊！
4: 这样好，
5: 今年开始30岁以上，进户5年补助1摆成人健康检查。另外，40到64岁每3年会当做1摆
4: 定期检查，掌握你的健康。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6: 现在时间1点整。
7: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8: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猫头鹰出版的新书，中文书名叫做太空生活指南。不过呢，关于这本书在讲什么，或者是用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角度来写，我们需要了解一下英文的书名，叫做 Packing for Mars。 我相信很多人知道世界首富 Elon Musk， 他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又牵连到他的 SpaceX 这个重要的事业，那就是他想要上到 Mars， 到火星上去。不过呢，大家可以这样想一想，如果人类真的要登上火星，包括 Elon Musk 在内都必须烦恼这件事情。你要在太空船里待几个月的时间呢？太空船不可能多大，那你要带什么样的行李？其实更麻烦更复杂的是，那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活在这么小的一个空间里？这个空间里能够提供什么更重要，这个空间里不能提供什么。所以这是这本书 Mary Roach 他所写的，他的关键的概念，那就是如果要到火星上去，作为人类，我们那么漫长的太空旅行应该要用什么方式来准备。这准备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设备上的准备，太空船里应该要有什么，另外一部分是人的准备，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心理上或者是肉体上的准备，这都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所以这本书另外有一个副标题叫做 The Curious Science of LifeIn the void， In the void 指的是在太空当中，要在太空当中生活，这有着许许多多的非常有趣也非常奇怪的科学的实验和科学的知识。 Mary Roach 他在书里面也就告诉我们，对火箭科学家来说，你是个问题，你就是人类，你是科学家得要处理的机器当中最麻烦的一台。你的新陈代谢不时的变动，你的记忆体超小，你有100万种不同的配置架构，你不可预测，你反复无常，你出了问题需要好几个礼拜才能够修得好。工程师得要为了你在太空当中需要的饮水、氧气、食物费尽心思，要注意为了送出你要的虾仁沙拉和墨西哥牛肉饼需要多少额外的燃料，太阳能电池或者是火箭推进器既稳定又不难搞，这些东西不用排泄，也不会有恐慌，也不可能会爱上任务指挥官，他们没有自我，他们的结构成分也不会因为没有重力就故障，就算不睡觉他们也还能够运作良好。不过对这样的一位作者 Mary Roach 他说，对我来说，你是火箭科学里最美好的一件事，因为有人类这部机器，所有的努力才具有无穷的吸引力。要把一个身上所有的特征都是以在有氧气、重力、水的世界上生活跟繁殖为目的所演化成的有机体丢到荒芜的太空，也就是 void 当中一个月或者是一年，这既违反常理又让人神魂颠倒的一项工作，所以在地球上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到了这里都必须要重新思考、重新学习，一再的演练。成年男女要学习上厕所，黑猩猩穿着飞行服被发射到太空轨道上，还有一个仿冒版的外太空在地球上形成了一个奇异的宇宙。从来没有发射过的太空舱，健康的人在床上躺好几个月的医院病房，伪装的零重力，还有用坠落的尸体模拟太空船降落海中情况的撞击实验室。我们刚刚讲的这几项，事实上 Mary Roach 都给了我们相当详细的内容。例如说成年男女要学习上厕所，在书里面也就这样描述，他说这可能不是第一次有一群人聚在一起在政府部门的马桶上安装闭路电视摄影机，不过这一定是第一次在政府部门的支持跟金援下做这件事。这个摄影机就装在厕所里，角度也调整成可以一眼看到马桶上的人座位的旁边。

边墙壁上有一块小小的塑胶标示牌，位置训练所，坐在训练所的座位上，扩张你的屁股。一般人都称这个是詹森太空中心的便盆摄影机，是太空人训练的辅助设备之一。这个摄影机能够清楚拍到一跟你终其一生都有亲密接触但从来没有认真看过的东西。于是

款。废水工程师布洛燕，他负责帮 NASA 的太空人设计马桶的设备。今天呢，这布洛燕就带着作者 Mary Roach 四处参观。这布洛燕身形细长，脸型有棱有角，老是从他的细框眼镜上方斜睨他的访客，他面无表情，好像有一种神秘的智慧。在我的想象里，跟他一起工作一定很有趣。然后呢，他就说，这里的摄影机让你可以确认你的屁股，还有他找了可能可以更适合的字眼，不是为了听起来更文雅，而是想更精确表达他的意思。所以他就说，肛门是不是对准了正中央？没有了重力，你不能够靠感觉来准确测量你的位置，你不能够真的坐在马桶座位上，你会在接近马桶的上方盘旋。布洛燕说，一般的倾向会撇到太后面的地方，这样一来你的接触角度就歪了，会弄脏排便管的后侧，堵住环状边缘的一些气孔，这样就完了。太空马桶的运作的原理就像大型吸尘器一样，用布洛燕的话来说，产品是被流动的空气引导，或是搭乘气流往下，而不是被水或者是重力往下冲。因为这两种东西在环绕轨道的太空船上都是短少的，几乎不存在的。气孔塞住了，马桶就不能用。除此之外，如果气孔被你塞住了，把秽物清理出来，这是你的责任。布洛燕客气地说，这项工作很困难。装了便盆摄影机的厕所一切功能都很正常，里面有水槽也有纸巾，但这里的主要功能是当作教室。刚刚加入我们的温斯坦会对每一位太空人进行便便训练，此外他还负责厨房训练，也就是教导如何在太空当中进食，他也算是一种教育人员，负责将这些全世界技术最高超、名气最大、成就最高的人带回幼稚园的程度。这些男女学习的事物都跟小孩一样，怎么穿越房间，怎么使用汤匙，怎么坐马桶，使用马桶，因为在太空当中这些事都必须重新学习。温斯坦他的个子高大，他的身高有190公分，他的体型也挺有肉的，他自己有小孩，而且也很容易想象他们跟他在一起的样子，坐在他的大腿上，爬在他的背上，把他当游乐器材一样上上下下的。虽然他有废弃物管理的背景，但他也曾在 NASA 规划火箭弹道的部门工作过7年。温斯坦最后终于了解，他想做的是和人相关的事。我想他应该对自己做的事非常在行，因为他自然表现出的亲切和务实，让人可以很轻松的坐下来跟他谈一些一般人在日常生活当中不会谈论的事。这比你想象的要来的重要。在零重力下的排泄物，这不是开玩笑的事。在无重力之下，排尿这简单的动作都变成了一种医疗紧急情况，需要插入导管，还有尴尬的和飞行医官进行无线电咨询。温斯坦说，在太空当中想上厕所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不像在地球上，在太空里不会出现任何预先的警报，重力会让尿液累积在膀胱的底部，当膀胱满了，拉长的感觉器官会受到刺激，向膀胱的主人示警，尿量增加，并且送出越来越紧急的排尿讯号。但是在零重力之下，尿液不会从膀胱底部开始排出，表面张力会让尿液附着在膀胱壁上，只有当膀胱几乎要全满的时候，两侧才会开始拉长，引发排尿的感觉。但到了那个时候，膀胱可能就已经太满了，导致尿道受到压迫而关闭。温斯坦劝太空人要安排上厕所的时间表，就算没有想要去的感觉也要去。他就补充说明，大号也是一样，你也不会有感觉。布洛燕和温斯坦提议让我试试位置训练，说温斯坦伸手到墙边掀开马桶内的灯光开关，因为你坐下去就会挡住装在天花板的灯光。温斯坦说，现在你要试着让自己对准打开灯光。

看看你的表现如何。那 Mary Roach 就问他了，太空人会在进行的时候观察，还是在开始前观察？布洛言像是挨了一记闷棍，他说，你不能真的在那个马桶上排泄。他向温斯坦使了一个眼色，虽然时间很短暂，但这个眼神的意思再清楚不过。天哪天哪，他想在摄影机上面拉屎。 Mary Roach 特别强调，我没有，真的没有。那温斯坦的回答是，技术上而言在这里排泄是可以的，但是成员系统就必须请来清理。布洛言接着说，这个马桶是不能用的，要确保 Mary Roach 真的听得懂。我想恐怕是很少人曾经真正想过在太空当中要如何排泄，而且呢，如果没有经过特别的训练，配合特别的设备，这件事情在太空当中是不可能完成的。类似像这样的 Curious Science 奇特的科学的知识、科学的实验，它就记录在这一本太空生活指南当中。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 Mary Roach 她所写的太空生活指南。事实上这本书它有特别的背景，这个背景 Mary Roach 她是这样告诉我们：几年前我有一位朋友在美国太空总署 NASA 的詹山太空中心9号大楼进行一项工作，这栋大楼集结了各种模拟的空间，一共约有50多样模拟的设施，各种模组构成太空船整体结构的各个独立构造单元，例如成员舱、指挥舱、驾驶舱等，另外有气甲舱、有舱盖、有太空舱等。我的朋友 Renny 他连续好几天都听见断断续续的嘎吱嘎吱的噪音，最后他终于是找声音的来源，就发现一个可怜的家伙穿着太空衣在跑步机上跑步，而且为了模拟火星重力，跑步机还悬吊在一个复杂的仪器上方，

许多写字板计时器、无线电耳机，还有一张张忧心的脸，团团围着他。当时我读着他的电子邮件，突然觉得他所描述的场景让我不需要离开地球，就仿佛造访了外太空，或者也可以是某一种胡闹版的超现实的却要人信以为真的另一个版本的外太空。而他后来就花了2年的时间在这样的地方度过了。他说，对我来说，在数百万页为了第一次登陆月球而撰写的文件跟报告当中，最生动的，要不要猜猜看他认为那是什么呢？莫过于一份在北美骑士协会第26届年会所发表的11页报告。虽然骑士学是研究骑士而不是研究麻烦事的学科，不过在这场会议上，这两项主题倒是都很适用。这份报告的名称是《骑士未曾到达的地方：论在月球上插旗的政治和技术层面》。在阿波罗11号发射前5个月举行的多场会议为这一切揭开序幕。新成立的首次登陆月球象征活动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在月球上插国旗的适当性。美国为签署国之一的外太空条约禁止任何国家在天体上宣示主权，而插国旗有没有可能不让人觉得是某一位委员所说的主张拥有月球的举动呢？有人提出一项比较不适合在电视转播的方案，使用盒装的各国迷你国旗，但这项提议在经过考虑之后被驳回了。美国国旗会在月球飘扬，不过要是没有 NASA 技术服务部门的帮忙，国旗是飘不起来的。没有风，旗帜就不会飘扬。月球上没有所谓的大气层，所以也不会有风。虽然那里的重力只有地球的1/6，但已经足可以让旗帜不体面垂头丧气了。所以他们在旗杆上方装了一根横杆，缝在国旗的上缘，撑起整面国旗。这样一来，新条旗看起来像是在风中飘扬，逼真到引发了后来几十年关于登陆月球是一场骗局的争议。事实上，这面国旗比较像是一幅缩小版的爱国窗帘，而不是一面旗帜。不过挑战还没有结束，你要怎么把旗杆塞进到登陆艇狭窄拥挤的空间里？于是工程师动手设计了可折叠的旗杆跟横杆，但即使如此，空间还是不够。这个由国旗旗杆横杆所组成的月球旗帜组最后只能够装在登月舱的外侧，但这也就表示它必须要能够承受旁边下降引擎所产生华氏2000度的高温。为此他们展开了许多测试，因为国旗在300度的时候就会融化，所以结构跟机械部门又被找来了，用多层的铝跟钢做出了一个隔热保护壳。就在这面国旗看似终于准备停当的时候，有人指出太空人因为都要穿加压的太空装，所以手部抓举的力量有限，他们到时候有没有力气把旗帜组从隔热壳里拿出来呢？他们会不会在数百万人的注视下想要抽出旗帜组却徒劳无功站在那里呢？他们有没有足够的空间来撑开折叠的构件？只有一种方法能够知道答案，制作旗帜组的原型，召集登月团队来进行一系列使用旗帜组的模拟训练。这一天终于来了，国旗在品管主管的监督下以4个步骤打包完成，在11个步骤装上登月舱，出发前往月球。但折叠横杆在月球上无法完全伸展，而且月球的土壤又太硬了，阿姆斯壮只能够把旗杆插入土中15到20公分深，因而引起揣测，认为国旗可能被上升模组的引擎给吹烂了。欢迎来到太空，关键的重点讲这一段，那就是 Mary Roach 告诉你，这不是你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成功跟悲剧，而是中间的那些小小的喜剧以及日常的胜利。他说，我之所以有兴趣写太空这个主题，不是因为那些英勇的冒险故事，而是背后那些人性化，有时候甚至

显得荒谬的辛苦努力。一位阿波罗号的太空人因为早上练习太空漫步的时候呕吐，所以担心自己会拖累美国在登月竞赛当中成为输家，引来是否搁置这个计划的讨论。第一位进入太空的盖加林，他走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前的红地毯上，接受成千上万人的喝彩，突然发现自己的鞋带没有绑好，于是他的脑袋一片空白。在阿波罗计划的尾声，太空人接受访问，针对各种主题提出他们的想法。其中一个问题是，如果有一名团队成员在船舱外太空漫步时死亡，你该怎么做？其中一个选项是切断他的连接绳。大家都同意这个答案，因为试图从太空当中救回尸体会危害其他的成员。只有亲身体验过穿着加压的太空衣千辛万苦进入太空舱的人才会毫不犹豫说出这样的答案。只有曾经毫无束缚的在无边无际的宇宙当中漂浮过的人才能够了解，太空葬礼至于太空人如同海中的葬礼至于水手，代表的是荣耀而不是不敬。在轨道上所有的事物都跟地球上截然不同，流星在你的下方呼啸而过，留下一道痕迹，太阳会在午夜升起。就某些方面来说，探索太空是探索这个行动本身对人类的意义，人愿意为此背弃多少常态，而这种状态能够维持多久，对他们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在研究初期， Mary Roach 就读了双子星七号的任务记录，第88小时当中的40分钟，他说，对我而言，这段记录不只是种瓜了太空人的经验，也说明了我为什么对此深深着迷。那个时候太空人洛威，他向任务控制中心汇报他拍摄到的一个影像。任务记录这样描述，一张美妙的照片，满月挂在漆黑的天空中，下方是地球云系的高层结构。片刻的沉默之后，洛威的同伴包曼他按下了通话键，他说包曼要去倒尿壶了，大约1分钟之后排出。在后面两行我们看到洛威说，真是奇情，我们不知他指的是什么，但他说的很有可能不是月亮。多位太空人都在回忆录里提到，太空当中最美的景象是迅速冻结的沸水滴飞散在太空当中被太阳照亮的模样。太空不只同时包含了壮丽和荒谬，还抹去了壮丽跟荒谬两者的界限。对我们来说，我们在看各种不同的太空旅程的记录或者是想象刻画，很多细节都被忽略了。例如说，大概很少人知道阿波罗号的太空人必须升高在165公分到178公分之间，简单明了，没有商量的余地，就像在游乐园器材前的标志，低于此身高不可搭乘。只不过这个规定是政府版本的，这表示很多在其他方面都合格的候选人会因为他们的身高而被拒于太空计划的门外。那对现在那些讲求政治正确的人来说，这种规定具有歧视的意味，但对葛门特来说，这种规定是有意义的。一如往常， NASA 为了做出可以多样化调整的座椅，必须花费数百万美金，还有数百万的工作时数，而且座椅越方便调整，通常也就表示越脆弱也越重。和赛车选手相比，太空人还有更复杂的问题，因为他的衣服上会装着吸尘器零件、各种管子、喷嘴、连接器、开关，为了确保太空装上的坚硬零件不会在着陆颠簸的时候对太空人的柔软部位造成伤害。所以呢，我们看颈部、肩部、大腿都绕着用电气胶带捆绑的环状物，这些环可以模拟太空装的移动轴承，也就是关节位置。所以呢，还要做这种实验，要确认在侧面着陆的情况底下，移动轴承是否会和座椅的肩部支撑相撞，继而产生足以使太空人骨折的力道，冲击
太空人的手背。

太空人要被放到太空上去生活，另外他们还要成功的安全的回到地球上。你知道这中间有多少的困难，这中间有多少必须要学习必须要训练的部分。这本书 Mary Roach 他所写的 Packing for Mars， 他就是要告诉我们那些为了要让人能够在太空当中生活必须要去做的实验以及累积的科学知识。这本书中文书名叫做《太空生活指南》，猫头鹰出版的新书。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想让台北更好吗？台北市1999是您反映市政问题的好帮手，请提供真实姓名与联络方式，清楚说明要通报的人、事、时、地、物，能让我们处理更有效率。精准陈情，城市进步，让台北市更美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0: 人叫亲唔顺，不开门的有毒，根本应有知道跳哪通发烧，我就请师傅看看那的。
1: 后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阵啊？
0: 哎，你有冇治啊？
1: 是天教呢，就讲过的，积水爱多，是莫会上门呢，引起天教呢。
0: 啊，你认错哦？
1: 是啊，实在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叫打电话一九二二。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大家好，我是陈丽珍，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飞起来。

0: 下回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老师，我们继续来聊《西游记》的故事哦。
2: 对，
1: 那我们谈到了孙悟空呢遇到了黄眉怪，没想到黄眉怪的这个法宝这么样的厉害哦，
2: 对，
1: 已经解决了一个牢，那么又来了一个狼牙棒，怎么样对付这个狼牙棒呢？
2: 因为这个狼牙棒跟别的武器不一样，它很柔软。那金箍棒跟它在打斗的时候呢，其实是不分上下，这表示说什么呢？黄眉怪啊，其实很有本事。那在打斗的时候呢，28星宿他们

0: 啊，没有回去，没有回去天上的时候就想说，大圣我来帮助你，所以就全部的就过来一起来打这个黄眉怪。说起来有点以多胜少啦，以多胜少也可以啦，但是黄眉怪他还有一样法宝没有拿出来，因为他看到那么多人来围攻他的时候，就想你们人多吗？但是我的终极武器拿出来以后，你们就全部死定了。所以他就拿出一个布袋，拿这个布袋以后呢，他就往天上抛，一抛下去，所有的天兵天将28星宿，包括这个孙悟空，全部被抓进这个布袋里面。
1: 怎么让我想到《倚天屠龙记》那个布袋和尚？
0: 哎，对，其实就有点
1: 像，很
0: 像，
1: 对不对？
0: 对，他就把它装进去了，装进去了以后呢，就清洁溜溜啦，清洁溜溜以后，抓进这个他的一个
1: 布袋里面，
0: 哎，布袋里面，然后到小雷音寺就把它抓起来关了。那抓起来关以后，你关不住孙悟空啊，因为孙悟空会变化，他可以变小啊，所以他就跟大家讲说，我先去把行李找到，找到以后呢，我再来跟大家放出去。所以后来这28星宿就想说，哎，我们帮你啊，是那么大的一个忙，你不会先把我们给放了，先去顾你的行李啊。他说行李比你们重要，为什么行李比你们重要？因为里面有很多的通关的文书啊、度牒啊、还有袈裟啊、禅杖啊之类的，这个都交给你们的话，我不把它找回来的话是很麻烦，就补办手续很多的，很烦人的。你从我们现在的做法就可以知道，你要是丢了一个证件，你要去补办证件，多麻烦的一件事啊。所以他就跟大家讲说，等我把这些行李啊找回来以后，我就帮大家去解锁，因为这只是一时之间的问题。所以他很快的就去把行李给找回来。然后那个时候黄眉怪在干嘛？他在试袈裟，在穿呢、啊，穿这个唐三藏的袈裟，看看谁的袈裟比较漂亮，那就穿起来觉得很得意。就在得意的时候，没想到他的行李呢就被孙悟空给带走了。孙悟空带走行李以后呢，依照他的约定，把28星宿给放出来，因为这些人是来帮你的。之前把金牢花了那把大把劲把它拔出来，那现在又帮你打仗，然后又被这个黄眉怪给抓住，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把28星宿给放出来。放出来以后，就变成说小雷音寺就造成轰动，因为这些天兵天将跑出来以后不得了啊，这是一件大事。所以黄眉怪底下的小妖就说：“报告大王，这些人全部都抓出放出来了，怎么办？”结果没想到黄眉怪一点都不担心，那怎么办？既然被我们抓回来，可以抓第一次就可以抓第二次。
1: 第二次，
0: 对，不用怕。所以他就去跟孙悟空他们又校正又打仗。孙悟空就在想说，我第一次是我疏忽了，被你的这个袋子给包住了，难道还会被你再抓第二次吗？知道想说，哎，这个袋子是很厉害，他知道。可是28星宿啊，他们人多啊，所以就没有那种感觉。就黄眉怪就说，我可以抓你们第一次，也可以抓你们第二次，所以又把他的这个袋子
1: 就真的抓到第二次了吗？
0: 对呀、啊，
1: 哇，真的很厉害耶！
0: 对，这个袋子很厉害，其实他的法宝很厉害，他有三样法宝嘛，金牢第一次就抓住孙悟空，然后狼牙棒可以跟孙悟空打成平手，然后第三个就是这个破布袋，这个布袋看起来破旧，可是却很管用，所以他一抛出以后呢，28星宿就通通又被抓回去，那不是白放了吗？
1: 嗯
0: 啊，所以这个黄眉怪跟黄眉怪的小妖们都很开心了、啊。你看，我又抓到你了，太轻松了，你是很好抓的。但他忘了孙悟空呢很机警，你可以抓他第二次，但是第一次，但是你要抓他第二次就困难，所以他怎么样？他就趁着空隙就跑掉。跑掉了以后呢？他就在想，这么厉害，你这个黄眉怪这么厉害，我到底该怎么样去找哪一路的神仙来帮助我、啊、去抓黄眉怪，因为28星宿也被他连累的，也都被他抓到，所以他心里头很担心。那这个时候的唐三藏在干嘛？唐三藏不是袈裟被拿走了，他被黄眉怪在那边穿他的袈裟在那边炫耀，哎，这真漂亮、啊、真好看。唐三藏在小雷音寺里面哭， 他

0: 逢庙拜庙，逢神拜神，这个行为是对的。可是孙悟空已经提醒他很多次，说这个叫做小雷音寺
1: 是假的，
0: 是假的，里面有很多的妖魔，并不是真的雷音寺。所以你去尊敬这些佛做什么？结果你反而被妖怪给抓住了。所以他一想到说他自己的关系啊，所以他没有去听孙悟空的话，中了这个妖魔的诡计，所以他就想
1: 到，他自己也很难过，也自责了。
0: 所以唐三藏在《西游记》里面是很爱哭的。
1: 对，我正要想讲这一句、啊、柔软了。你换一个角度讲，他心肠柔软。
0: 对，他就想说，我为什么不听话，不听徒弟的话？结果就哭了、啊、所以他就觉得自己很伤心啊，就在那边掉眼泪。掉眼泪的时候呢，这个他就在想说，孙悟空什么时候才可以来救他？因为每次都是孙悟空啊，义无反顾的去救他。那像猪八戒啊、沙和尚啊，他们反而就没什么用啊，因为遇到黄眉怪，黄眉怪是什么人都抓了，所以猪八戒、沙和尚派不了用场，也被抓。整个来讲，现在逃出去的就只有孙悟空。那孙悟空想到说，这个人这么厉害，这三样的法宝每样都很厉害，虽然金牢被打破了，可是呢真的很厉害，怎么办？结果还好，就是他迎面看到来了一尊大佛。那这尊佛是谁呢？是弥勒佛。
1: 哦，弥勒佛来了。
0: 对，弥勒佛来了。
1: 我终于讲到了弥勒佛、哎、
0: 对，弥勒佛就是笑口常开，然后大肚能容嘛、
1: 嗯、
0: 所以他就那边笑嘻嘻的走过来。那他就想说，你笑嘻嘻的走过来，你不知道我烦恼的要命吗？那弥勒佛就跟他讲，你开心也是一天啊，烦恼也是一天啊，所以你要怎么样过你的一天呢？就照我的样子开心一天，因为反正烦恼也是要过日子，开心也要过日子，放弃这种心结，开心的过日子，这是弥勒佛给大家的一种启示啊。那孙悟空就想到，我如果能够把这个黄眉怪给抓住的话，我就真的可以开心了。弥勒佛就说，讲一讲这个黄眉怪有多厉害，他就先讲他的金牢把他抓住，然后还有一个狼牙棒，然后这个狼牙棒呢也很柔软，然后最后他还有一个袋子。哦，这个袋子所有的人都跑不掉，他是趁隙才跑掉的，他有这三样法宝很厉害。那就弥勒佛说，你说这三样哈，都跟我都很熟悉，我都知道那个是什么。因为那个金牢就是他去敲钟的磬，而是做法事用的。然后那个狼牙棒呢，是那个锤子。
1: 哦，锤子啊，
0: 是那个锤磬的那个锤子。那他说的这个布袋呢，就是我的布袋，我的布袋又叫做人种袋啊，所以。这个天下难容之事呢，我能够容住，就是因为这个布袋的关系，可以容天下难容之事。结果他偷了我三样法宝，在地下作乱，因为这个人呢、啊，就是他的敲钟的童子。
1: 哦，童子啊，
0: 黄眉童子，
1: 黄眉童子。
0: 对，然后这个童子呢，就趁着说他去参加元始天尊的活动，就是偷偷下界，然后为祸一方啊。然后设立了这个小雷音寺，这个小雷音寺专门抓谁？专门抓唐三藏的啊，所以
1: 他也想吃唐僧肉就对了。
0: 其实他就是想要去戏弄他了，看看唐三藏有多了不起，看看孙悟空有多大的能耐啊，所以
1: 想会一会他们就对了。
0: 他的顽皮童子做出来的顽皮勾当，
1: 所以他并不是想吃唐僧肉，他只是想会一会他们，
0: 他就想去戏弄他
1: 哦，
0: 好的。所以你的师父啊，暂时没有安全上的顾虑啦，但是他的确在里面作妖作坏，而且他偷了这三样法宝、啊、说起来啊，我要对付他都很困难。这个弥勒佛要怎么样去收拾他的童子呢？
1: 好，弥勒佛要如何收拾他的童子呢？特别是他的三样法宝被他童子拿走了哦。好，非常的精彩，我们就先休息一下，稍后请于远炫老师来告诉我们喽。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刚才我们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谈到了孙悟空又遇上了对手黄眉怪，原来黄眉怪这么厉害，而且呢他是弥勒佛的敲钟童子，最可怕的是他把弥勒佛很重要的三个宝物给偷走了。
1: 对啊，他趁着弥勒佛呢去元始天尊那找他了以后呢，他竟然就偷走了他三个法宝。这三个法宝就是金铙、这个
0: 狼牙棒、
1: 狼牙棒
0: 跟一个大布袋。
1: 布袋，这布袋很厉害。其实三个厉害，最厉害的应该是那个布袋，所有人都可以包进去。你看金刚镯，金刚镯是收武器，所有的武器都会被他收走，但是这个袋子是可以把所有的人都装进去，这很厉害的。这有点像是葫芦那样，但葫芦可以装的只有大概少数的人，他可以把
0: 小吗？

0: 对啊，他可以用装进大的人，所以他大肚能容嘛。我们对弥勒佛的印象就是肚子大大的，笑嘻嘻的，然后背着一个布袋，所以他有一个外号叫做布袋和尚。所以一般讲布袋和尚指的就是弥勒佛。
1: 弥勒佛，
0: 对，
1: 笑口常开。
0: 对啊，然后这个形象是很深刻的。然后弥勒佛看到说愁眉苦脸的孙悟空，当然就是先安慰他几句啦。所以人生嘛，你就常常笑开就对了。然后他说不好笑啊，你想这东西不好笑，这黄眉怪我抓到以后我才会笑出来，要抓他也是可以，
1: 也非难事啦，
0: 也不是很难的事情，但是要有方法。那我就先告诉你用什么方法，因为我是他师父嘛，所以我知道怎么样抓他。他这个顽皮鬼，他其实也没有什么坏事啦，就是想要跟你们挑战一下了，看看你们能不能够，
1: 到底你们的能耐在哪里。
0: 对，然后发现说孙悟空很厉害，不过他也不错啊，他拿这个法宝可以跟你打成平手啊。可是他如果没有法宝，他能不能跟你打成平手？所以你第一个你要去激励他，就是不准用法宝，不准用法宝，然后你们
1: 激将法，对不对？
0: 对，你们两个就是纯武力去比较，纯武力去比较，你才能够真正分出高低呀、啊。不然就都用法宝，那一定是法宝胜嘛。孙悟空的如意金箍棒看起来像法宝，但其实不是，它是武器，它是重武器，很厉害的武器，但它不是法宝。如意金箍棒遇到法宝，基本上都会被法宝给收服。你看像金刚镯，金刚镯就曾经收过啊。包括这个人种带也是一样，你要让黄眉怪放下戒心，纯粹跟你打，所以你要去跟他打，而且你只准败不准胜。为什么呢？因为我要抓他，而且你也不一定打得赢他，你把引诱到一个地方来，我先把这一块地方化成一个瓜田，就很多瓜，但是我跟你讲只有一个是成熟的瓜，那就是你要变成一只瓜，变成一只瓜以后呢，打斗的时候会怎么样？会很热啊，会流汗啊，他就会想吃瓜，你就被他吃进去，被他吃进去以后，你就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天下就是你的了，
1: 你就可以在他里面，
0: 你想要怎么样作怪，翻天覆地都可以啊。就像当年这个铁扇公主一样啊，她也是在她肚子里面去大闹嘛，你就可以趁机可以报复回来。那孙悟空听了以后就觉得，哎，这个好像很好，哎，可是我叫他，他又不跟着我，怎么办呢？妖怪是这样，我不一定要跟着你走啊，你叫我跟你走，
1: 我就一定要跟你走吗？
0: 说，嗯，这个你有想到，我也有办法，来，把你手伸出来。他就他手上面写了一个禁，
1: 哪个禁？
0: 禁止的禁。
1: 哦，禁止的禁。
0: 啊、你对着他放出去以后，他就会跟着你来，因为这是有法力的，所以你可以法力约束他。跟你来到这个瓜田，所以孙悟空就想，好吧，那就用这个策略，
1: 我们试试看嘛。
0: 那他就去叫，因为所有的人都被抓到了嘛，只有孙悟空逃出去。那黄眉怪一听到孙悟空来叫战，就觉得说，难道不怕我吗？我一个布袋又可以把你抓出去了。那孙悟空就说，你用布袋来抓我，你会不会太胜之不武啊？你要嘛就跟我单挑，我们两个独打。我们就是单独打斗一场，看看谁胜谁败，比一些功高低。但所有的法宝你都不要用，我也不要用，我也没有法宝，我就用我的武器来跟你对抗。那他就用武器，他就是狼牙棒嘛，就可以跟他对抗。那两个人就开打，这次就没有打得那么激烈，说打到几百回合，他打了二三十回合啊，还是很厉害。结果他打不赢他，孙悟空。就好，我打不赢你，你也取胜不了我，我就逃跑。他就追，他要追啊，那不追的话，他就拿出那个禁制的手诀，跟他讲说：“你跟我来吧。”黄眉怪就想说：“
1: 就真的跟他走了吗？”
0: 对，就跟他走，就跟
1: 他就亮出禁的这个字。
0: 对，他就跟着去了，跟着去。
1: 哇，果然有法力。
0: 哎，对啊，因为本来他就不想打的，不想跟你走的，可是你放出一个禁制以后，他就，那我就。追你，追追追追到追到哪里？追到一个瓜田，种满着甜瓜，水分很多的一个田地。但这个田地呢，其他的瓜子都还没有熟，只有一颗是熟透的瓜子。那个熟透的瓜子，黄眉怪在那边想说：“哎，孙悟空跑到哪里去了？怎么转眼之间就没看？”

0: 到人，因为孙悟空变成了那个熟透的瓜子，
1: 好聪明哦，
0: 因为之前就拟定好战略了嘛。然后弥勒佛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但是他不是用弥勒佛的身份
1: 形象，
0: 他是用一个农夫的样子，农夫在种瓜嘛。黄眉怪认不出来，跟他讲说种了那么多瓜，能不能请我吃一颗，因为我已经口渴了，我 好渴好热，打斗嘛，所以他想吃个瓜清凉一下。那农夫就想说，好啊，我瓜子里面有一颗是熟的，你就拿这颗去吃吧，我请你，我们没关系的，尽量享用。这个黄眉怪就想要去吃这个瓜的时候，就囫囵吞枣就倒到他的肚子里面去了，因为他是孙悟空变的，所以他感觉好像没吃到什么东西，可是瓜竟然就滑到他的肚子里了。滑到他肚子里以后，他就开始变化了，
1: 之后就孙悟空的天下了。
0: 哎，对，他就开始在
1: 他
0: 唱歌跳舞，
1: 体内拳打脚踢。
0: 对，然后黄眉怪就开始想说，怎么肚子越来越痛，
1: 不舒服，
0: 不舒服啊，然后就真的很没办法，因为他就在里面啊，你在外面的时候，我们可以打成平手，打成怎么样？可是，在里面就是孙悟空的天下，他体内的这个变化是
1: 有鬼的，他知道不舒服，
0: 对，
1: 而且他觉得很奇怪。
0: 但慢慢的，他就知道孙悟空在里面，在里面载歌载舞啊，然后一直在那边蹦蹦跳跳。他说：“你给我出来！我不出来，我不出来，我就是不出来。”啊，就想说你怎么这么赖皮，在我肚子里面去捣乱？那谁才可以救救他？老农夫就讲说，你看看我是谁，他就现出弥勒佛的这个原来的形象
1: 样子、
0: 哦、就这个黄眉怪、
1: 师父
0: 吓到了，师父找上来了，他就赶快变成童子的模样，然后就屁颠屁颠的跑去找他师父。然后这时候孙悟空呢，只好从他的肚子里面出来。他出来的时候，他其实很气啊，他想要去把这个黄眉怪打一顿的，他有点像红孩儿那样，就是坏坏童子这样。他要去打他的时候，被弥勒佛阻止。
1: 毕竟他是他的童子啊。
0: 对，他没有对你做什么坏事啊，他只是去组织了一些妖怪，然后虚设小雷音寺，然后去捉弄你们师徒四人，就是你们整个团队被他捉弄了。但这也是西经取天上面的一个考验了，所以后来孙悟空就想，那既然是弥勒佛求情，黄眉童子啊也回到这个弥勒佛的身边，所以呢，这个故事就到这里就结束了。然后他们就回到小雷音寺，那些小妖就很好处理了，小妖打不赢这些天兵天将的，他就把天将给释放了，然后他们就把小雷音寺做了一些处理。那处理的场面就相当的惊险了，那些妖怪们就逃之不及了，就会被打死了。之后呢，这个唐三藏也止住了眼泪啊，因为他的徒弟终于来救他了，他们就重新再踏上取经之路，
1: 终于结束了黄眉怪，我们可以说之乱吗？
0: 对啊，黄眉怪之乱。
1: 所以唐三藏师徒四人又再度开启了西天取经之路。之后又会有什么样精彩的故事呢？我们就留待明天再来说咯。老师，谢谢。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哎，你昨天怎么没来上班？
2: 去做政府补助的成人健康检查。
1: 这么好哦，
2: 今年开始30岁以上政府5年补助一次成人健康检查，另外40到64岁每3年也补助一次。
1: 定期检查，掌握你的健康。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警察先生，吸气球犯法吗？为什么要盘问我们呢？
4: 同学，这是毒贩常用手法，把笑气灌进气球，然后不留神就用了其他毒品。
3: 哈，太可怕了吧！
4: 笑气属于新兴滥用物质，滥用会造成脊髓病变、精神疾病，甚至瘫痪死亡，千万要小心。提醒您，笑气气球别乱吸，新兴毒品要远离，拒绝毒品，你我在一起。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5: 啊，老婆，我的体重跟血压又上升了哦，晚餐我要少吃点。
6: 现在最新的健康观念是吃对食物很重要。全球饮食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缺少重要的营养，像是全谷杂粮、水果、坚果和蔬菜的摄取不足才是关键。你的口味太重，盐量摄取过高更是头号杀手。
7: 好，从现在起彻底执行均衡饮食，还要减盐哦。
8: 一起吃对食物，多健康。
9: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10: 台北广播电台，让我听见台北的声音。大家好，我是白冰冰。

0: 现在时间2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台北广播电台。

又到了我们在空中相会的时刻了，问候寻梦园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平安。来到520的夜晚了，今天5月20号，这个数字呢很浪漫，这个数字呢也感觉是浓情秘密。但我想520这个数字除了爱情，还有亲情，还有友情，还有在自我成长，在自我探索的这个岁月当中，我们对自我的真爱，对我们自己的怜惜。希望2026年的520，大家也都过得一切都美好。在节目的一开头呢，我们就来欣赏一首经典的怀念老歌，这是Nat King Cole 所带来的 I Love You For Sentimental Reason。

正宗的经典怀念老歌，我们听到这个录音版本已经是年代久远了。当年这位美国的黑人抒情歌王 Nat King Cole， 他用他的歌声征服了许多的乐迷。而在当年的美国呢，种族歧视依旧相当的严重。但是我们平心而论啊，不是所有的人都有什么种族歧视啊，特别是讲白种人对于有色人种。但在好几十年前，当时的美国社会这样的情况呢是相当普遍的。而一个又一个天生带有音乐才华的黑人歌手或者黑人团体，

们凭借他们的天赋还有后天的努力，在美国的乐坛呢能够发光发热，真的是很不简单。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些经典的歌声也依旧在许许多多的夜里呢在安抚我们的心灵。好，接着我们来欣赏 John Baez 带来的《永远年轻》。

我想在今天呢，除了520这样的浪漫的数字呢，有些朋友也借着机会跟自己生命中所爱的人说什么呢？祝你永远年轻，好，青春永驻，祝平安健康，永远与对方同在。还有我们来讲一个所谓这个人生的很难达到的境界，心想事成啊，什么万事如意啊，一帆风顺。我们了解是祝福，祝福它是带着善意的，虽然祝福语跟现实是大大的脱节，但也觉得这样的脱节呢无伤大雅。不要忘了，在这样的时代，对于你生命当中一些重要的人，他们在亲情、在爱情、在友情的世界当中，对你而言是那么的重要。在特别的日子呢，也对他们多多的表达祝福之意。台北电台寻梦园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Celine Dion带来的 When I Need You。

在这样功利的社会当中，需要与否也是一门学问。别人需要我们提供情绪价值，在工作岗位需要我们提供比较高的这个技术的效能，而在日常的人际互动当中，也希望我们能够提供更好的在沟通和交谈时的一些正面的素材。我们就想想嘛，为什么很多人喜欢与你对话，喜欢跟你谈天？因为你的话语当中有智慧，带有幽默，而且让人觉得在谈话当中收获很多。那如果话不投机，当然就半句多了，或者你勉强装作一副好像在听他讲话，

但就觉得好像听不出个所以然。以前我们被迫呢去参加一些什么活动、什么讲座了等等，台上那个人，我们也不能说他没学问，但可能是讲演的技巧不够，或者在声音的表情上呢太过于平板。坐在台下的我们也真不知道该怎么样，你说呼呼大睡可能会被叫起来，不然就是做其他的事，但又觉得对台上的人不够尊重。但我常常认为啊，在那样的场合气氛不好，台上的人要负比较多的责任的。所以哪一天听众朋友您站在台上，不管您是表演或者是 speech， 或者做什么 PPT 的简报，你务必记得那个情况的好坏呢，台上的人是要负大半的责任的，不能随便说啊，不用心听啊，或者什么做没做相啊等等，不要把不好的状况呢都归咎于别人。这一点呢，也就是说，一个在台上的人对自己的要求要严格一点。Air Supply 空中补给合唱团带来的《Lost in Love》。

有人觉得长夜漫漫，往事历历在目，而这么多的往事偏偏让你心伤，让你悲哀的不断的袭来，也不能完全说都是自己招惹的，但是这种所谓自然而然的来，难道都不用负任何责任吗？也许过去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很刻意的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悲情的角色，一个所谓受困者的角色。这个定义久了，那好像也就真有那么一回事了。了解这个中真伪，赶紧脱身而出吧。在回忆的世界当中，我们当然有相当的选择的权利。在今天晚上节目上半段，我们最后一首歌呢，再来欣赏空中补给合唱团带来的这首《甜蜜的梦想》（Sweet Dreams）。

0: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十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十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1: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4: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3: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4: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3: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梦想是心底那盏不灭的灯，它或许遥远，但每一步追寻都让你离光更近。不要怕梦想太大，路太远，所有伟大的成就都开始于一个勇敢的念头。一路上会有风雨，也会有质疑的声音，但是请紧紧拥抱你的梦想，它是你独一无二的指南针。不怕慢，只怕原地打转。每天向前一小步，梦想就会向你走近一步。勇敢逐梦，踏实前行。当你真心渴望某件事的时候，整个宇宙都会联合起来帮助你。是的，拥抱梦想，我们也都可能成为一个耀眼的发光体。

梦想是我们心里的火种，千万不要让它熄灭了。也许它看似遥远，但是每一小步都在拉近距离。不要怕路长，只怕从未出发；别怕跌倒，只怕不再爬起。拥抱梦想不是空想，而是每天付诸行动。失败了再试试看，累了就休息一会儿再走。

我们比自己想象中更强大呢，只要不放弃，梦想终会回应你的坚持的。各位寻梦园的听众朋友，勇敢的追梦，在不同的领域当中，我们明明白白该走的路就继续走下去，让自己丰富，也让周围的人得到益处。最终，那条路的尽头就是我们渴望看见的风景。

说到梦想，它是抽象的梦，那梦什么形状呢？说到这形状，每个人心里不一样啊，有的圆形，有的什么多边形，有的什么三角形什么的。梦想它是一种特别的意识，它是一种意念。有时人们呢把梦想想得太过于浩瀚了，或者有的朋友自己没有那个豪情壮志，也把自己的梦给做小了。对一个渴望健康的人而言，他这个当下的梦想不就是让自己能够迎向更健康的人生吗？在这个编织梦想、追逐梦想的过程中，也了解为什么前些日子离健康越来越远，有那么多的一些警示的讯号呢，在你面前呈现。我们要了解这当中的因素，所以今天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拥抱梦想，我们追逐梦想，让梦想实现。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时间是要自我反省，是要自我修正的。否则你旧的问题没有解决，你说哎，我要去追逐新的梦想。所谓旧账要先还清啊。我们对自己的承诺，亏欠自己的，你没有处理好，那未来哪有空间？所谓这个新的梦想，它那么容易实现吗？当然，这个难度是非常高的。好，我们来欣赏 BG 合唱团早期的一首经典代表作《I Study the Joke》。

有人在这个世界呢，所谓游戏人生啊，到最后才发现，原来是这个世界在跟他玩游戏。人因为有梦想而伟大，但换句话说，可能人也因为编织的梦想，让他整个飘起来了，让他不懂得谦卑了，让他变得自大自满。那其实这个自大自满跟这个自怨自艾跟自卑，它这当中是有所谓的空间跟界限的，但有时候刚好我们在那个中间的地带，好像有点自大，好像又带有自卑。而旁观者呢，他如果仔细的观察我们的言行的表现，他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在这个社会走动啊，很怕碰到这样的人。他真的是那个眼睛像老鹰一样哈，像鹰眼，他在默默的，他在盯着你，神出鬼没的，而且跟你的工作呢有那个绝对的利害关系，他又不是靠你靠得很近。这才我们回想到当年做学生，坐在教室里，我们那时候觉得上课考试真的好苦，学校管的那么多，希望快快长大毕业了，不要再来读书了，早上不要这个赶上课了，以后出去工作自己赚钱自己花，自由自在。结果呢，真的是自由自在吗？我就不多说了，也不是要大家悲观，而是每个生命阶段我们都要很认份的来扮演好那个生命阶段的角色，也体会不同的人生的味道。好，我们回到1990年，黄莺莺 Tracy 呢在1989年灌录了英文专辑《红伶星矢》之后，1990年呢这个乘胜追击，哈，我记得那个专辑卖得不错，还来徐梦圆接受过访问。乘胜追击后来又出了一张绿色封面的《温柔火战车》。好，我们就来欣赏在这张专辑当中，黄莺莺所唱出的《Only You》。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法越来越多元，很多人假冒法官、检察官、警察，要帮你保管账户、地契、房契，这些都是假的，都是诈骗，请随时随地打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2: 伤害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经济部鼓励全国住宅冷气、冰箱等家电汰旧换新，民众购买一级能效产品每台可以补助3000块钱，补助购买期间从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为止，详情请上网搜寻家电汰旧补助。以上内容由经济部提供。
4: 我是陈妮珍，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飞起来。
5: 台北931，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6: 现在时间3点整。

definitely my brother. I do for him, he do for me.

and I just felt that.

0: 我是护理师，
1: 我是水电师傅，
2: 我喜欢男生，
3: 我喜欢女生。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是你到啥岗呢？
4: 师傅都是你呢。
3: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5: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6: 阿嬷，怎么烧焦会这么浓啊？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7: 我回来啊。
6: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7: 啊，我去隔壁啊，提些物件呢。
6: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7: 啊，
6: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7: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bet you we out, blood.
1: Whoa. Get in.
2: Favorite DJ.

0: 遇到一氧化碳中毒该怎么办？打开门窗，让空气流通，现场可能残留一氧化碳，尽快把患者移到通风的地方。
1: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0: 拍打患者两侧肩膀，拨打119求救。如果没有正常的呼吸，请依照119派遣员的指导进行 CPR 急救。
1: 是这样。
0: 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确实遵照五要原则：要保持环境通风，要注意平时的检修，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开窗通风保命，一氧化碳去无踪。
2: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2: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0: 现在时间4点整。
1: 流行音乐，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

有多徒劳就有多慷慨，多么失败就多想去。

0: 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一路风霜，生做是个水鸭蛋无阿爽。嘿，大家好，我是人看人学路，鬼看鬼婆都会鬼婆。今仔日要来甲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伙来审判，邀请你即马做伙来做国民法官，和咱的司法愈来愈好。City City City。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 收听台北电台，让你的生活更知性，心灵更满足。我是赖声川。

0: 我跟你讲，就是
1: 这
0: 个。
1: 没有。
0: 嘿嘿嘿。
1: 天
0: 道风。嘿嘿嘿。
1: 天道风。
0: 又杀了。又揍他。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预防流感，大家要注意哦。较常用湿布洗手，有呼吸道无爽快的症状，爱挂嘴暗，拍卡手爱用面纸，也是手巾啊，甲嘴胶片啊扎咧，或者是用手捂代替。甲别人讲话，爱尽量保持一公尺以上的距离。那小看有流感的症状，爱马上去给医生看。伫咧厝歇困，卖上班，卖上课哦。防治做了好，流感的问题就免烦恼。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你今天动了吗？是不是一回家就想瘫在沙发或床上，手机一滑就是一整晚？小心哦，长时间的久坐不动，不止胖得快，还容易腰酸背痛，健康指数也会默默下滑哦。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周应该累积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只要动到会喘有流汗就可以咯。其实运动真的没有那么困难，可以尝试快步走去上班上学，多走楼梯少搭电梯，下课跟朋友一起去打球，每天一点点，健康就多一点，强化体力，增进免疫力，让你精神满满每一天。从今天开始，让健康不再只是口号，就跟香蕉哥哥一起动起来。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93.1 AM1134台北广播电台。大家好，我们是
2: 鸡腿饭。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 enjoy 台北。日子过得太快了，对不对？五月马上都要接近月底了哈，但是距离这个端午节又近了啊，有没有准备要自己包粽子啊？我是自己包过一次，包过一次以后打死也不再包了。我觉得包粽子太辛苦了，因为你要从洗粽叶开始啊，然后呢粽叶洗干净还要煮一下哈，然后呢包要包什么样子的，要三角形的还是长方形的，要包咸的甜的，哎呀，中间的学问真的很大啊，好辛苦。后来想一想，买现成的不就好了吗？也许会说，现成的万一不卫生，万一吃了有问题怎么办？我想，只要是稍微有知名度的店家啊，都不会差到哪里去，他不会把自己店的声誉拿来啊当玩笑。所以呢，我还是相信，就是你去有知名度的店啊，然后你曾经买过吃过，然后你鉴定过觉得不错的，那就试试看吧啊。粽子又不是吃多少，浅尝几个就好了嘛，对不对哈？所以咸的买几个，甜的买几个，碱粽子买几个就好了。不过我还是蛮怀念我婆婆在的时候做的客家粽啊，我觉得那客家粽还真的蛮好吃的哈。好，节目一开始我们不要光说吃，我们来动一动吧哈。
4: 小轩轩

0: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1: 今天有什么好菜呀？
2: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它可以当成早餐，也可以当成点心，就是比较健康的燕麦饼干。
1: 啊，这个燕麦我们就说每天都要吃一点
2: 哈。没错，因为它其实对身体很好。那除了因为就是用大燕麦片，不是炸过的那一种，那其实大燕麦片除了你泡牛奶之外，我就发现它其实也可以代替面粉来做饼干。那其实燕麦片之外，我还会放一些坚果碎，就是你坚果把它放在袋子里面，把它敲碎，或是用果汁机打碎都可以。
1: 其实可以用一点像干果一样的蜜饯啊，比如说
2: 你说葡萄干啊、蔓越莓干
1: 或者蔓越莓干啊，哎，放一点，味道会更好一点。
2: 对，其实也是可以的。你其实就可以买综合的那种坚果，它里面就会有果干跟很多不同类型的坚果，我觉得蛮方便的。你就一起打碎，然后放进去。那里面就是放一颗，可以打一颗蛋进去。然后我会放一点那个橄榄油，你可能就放一两匙。然后你还为了要让它稍微可以成团嘛，你就可以再放一点牛奶或者是无糖豆浆，就不要让它太湿，它基本上可以不大概不会散掉就可以。那我的做法是我把它放到气炸锅里面。对，因为气炸锅不是有那种烤盘嘛，就是它有个纸盘，你就把它搅好之后，你就把它放进去，用汤匙稍微把它压平，然后就不应该不要太厚的话，我是用160度烤30分钟，然后中间把它翻面一下。
1: 你都不加什么其他的面粉之类的？
2: 面粉我没有加。对，就是我就想说，如果用燕麦来取代面粉的话，其实这样子也 OK。
1: 我就怕它不够粘着啊。
2: 所以其实我放了油跟牛奶下去搅拌之后，我觉得还 OK。对，因为它又有鸡蛋，所以它在烤的时候就会成型。那里面就是刚刚忘记讲说，如果是糖的话，我不是加砂糖，我是放蜂蜜
1: 啊。
2: 对，蜂蜜的话就是你就可以稍微减糖一点，然后如果说你想要换一点口味，你也可以加一点可可粉跟抹茶粉，就会变成不同口味的。
1: 口味的，哎，
2: 对，你就放进去，然后160度气炸锅烤30分钟，中间稍微翻面一次，然后它就出来就变成一整大片，你就可以把它掰成。

0: 很小块啊，你就是当早餐吃或者是下午的点心都 OK， 你再配个咖啡什么的，我觉得都还不错。
1: 这样又好吃又营养。
0: 对啊，就是一个有点可以解馋想要吃点心，但是又
1: 变化多。
0: 对，又可以有不同口味，里面加的莓果或坚果也都可以自己变化。
1: 对，
0: 所以偶尔也可以

0: 没错，但是如果有时间有空的话可以稍微来。
1: 我们当然有时间啦，但是有时候真的就是很懒啊，
0: 有时候真的会懒得进厨房是不是？所以今天分享这个，我觉得它就算是当早餐我觉得也很 OK，
1: 很好。 对，
0: 对，
1: 自己动手做总是比较健康。
0: 对，因为像早上起来如果没什么事的话就自己进厨房准备一下大概半小时就可以吃早餐了，
1: 这比包粽子简单多了。
0: 没错没错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疾管署在5月12号公布了新增一例类鼻疽症，这个个案是在北部，有一位50多岁的男性，他有糖尿病的病史，但是近期并没有到国外去旅游。在3月的上旬，他出现了腰部还有腹部的疼痛，甚至到这个诊所就医过，可是吃过药以后并没有好转。3月中旬又出现了发烧、全身无力的症状。

状，症状持续而且越来越严重。后来因为呼吸困难到医院急诊就医，检验出了他的脾脏这个脓疡啊，脾脏有脓疡，就有这个脓受伤的那种感觉啊，随即就住院了。四月下旬状况好了一些，回家了。但是4月24号，医院因为个案检体细菌培养出他类似这个类鼻疽菌株，进一步的通报，把疑似菌株送去检验。经过机关署实验室的实验，确定他是类鼻疽杆菌阳性。那么根据疾管署统计资料，今年也就是2026年，国内累计大概有19例的类鼻疽本土的病例，那其中有一位死亡了，那么是高于我们2022年到2025年同期的病例数。那么以65岁啊，就是以上，还有50到64岁为主的这个主要的年龄层啊，那么疾管署特别说明，类鼻疽它的这个病啊，它的原因是在于这个菌，这个病菌存在于受污染的土壤、水池、积水的环境当中，除了接触传播之外，很可能经由吃东西受到污染的水或吸入性的感染，有糖尿病啊、肺病、肝病、肾病、癌症或免疫功能受损的人都算是高风险的族群，感染之后啊，转变成为重症的几率是比较高的。所以民众在清理家里的卫生环境的时候，最好要佩戴口罩，还有防水的手套，穿了这个所谓长筒的雨鞋，脱下装备的时候记得要清洗双手，饮用水一定要彻底的把它煮沸，使用自来水来清洗所有的食材跟水果啊。其实我记得我们在夏天啊，碰到雨季台风的时候啊，也特别呼吁大家在清理家园的时候要注意，因为那个时候很容易就感染类鼻疽症啊，尤其是你又有伤口，然后又没有穿雨鞋，光着脚在这个有雨水的地方累积，就是水啊，就是积水的地方，就是有水灾积水的地方，有污水的地方，那就很容易会被感染类鼻疽症啊。所以当我们有不明原因的发烧，要尽速的就医，告诉医师你是不是跟这个污水、污泥还有动物接触史，还有职业啊，你是什么样的职业，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提早的去诊治。就是这个病是可以医治好的，但是如果你没有就医也查不出原因，那很可能就会危及到你的生命。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Enjoy 台北》。我们平常的饮食啊，不只是满足口腹之欲，其实更深深的影响我们身体的长期健康。所以我们常说要多样化的去摄取蔬果、蔬菜、水果，是有助于补充植化素还有关键的营养素，不仅是能够提升免疫力，同时也可以降低癌症的风险。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他说有八种我们常吃的水果蔬菜是可以预防癌症的哈。其实这八种你可能常常吃啊，像我就觉得我有常常吃，但是也有中间不常吃的，那是因为不喜欢吃。其实有的时候人就是这样啊，不喜欢吃的就不爱吃嘛，但是那个往往是对自己健康是有帮助的。那哪八种食物是可以预防癌症的呢？哈，这是帮助你远离癌症。第一个是核桃，核桃含有 Omega-3 的脂肪酸，在坚果里具有最多抗癌相关的研究。再来，它所含的次亚麻酸，还有维生素 E、类黄酮跟鞣花酸，都被认为是具有抗癌潜力的。动物的实验也显示，这个摄取核桃是有助于减缓乳癌、大肠癌还有前列腺癌的生长。营养师建议每天你大概摄取一份坚果，大概一汤匙的坚果，来补充健康油脂跟微量的营养素。但是记得也不要吃太多，因为它真的含有的油脂是比较高的啊。好，第二就是番茄。番茄是很好很好的，也是水果，也是我们吃的蔬菜啊。番茄当中的茄红素是一种强效的抗氧化物。根据研究指出啊，茄红素是能够抑制多种癌细胞的增生，包括摄护腺癌、乳癌、肺癌，还有子宫的内膜癌。相较于生吃它，番茄经过加热搭配少量的油脂烹调，更能够提供这个所谓茄红素的吸收率，就是熟的吃比生的吃要来得好哦。很多人把它当水果，就是。

蒸的吃，对不对？但是我是很喜欢用番茄炒蛋，哈哈，因为我觉得好吃啊。所以提醒您，熟吃比生吃要来得好。再来就是葡萄，葡萄含有白藜芦醇，白藜芦醇是这几年非常流行啊，非常棒的一个重要的营养素。它主要集中在果皮当中，研究发现白藜芦醇是可以延缓癌细胞的生长，同时可以抑制多种肿瘤的形成。营养师也建议可以选择清洗干净之后连皮吃的葡萄，或者新鲜的莓果啊，来作为代替。红酒虽然是含有白藜芦醇，但是要注意它有酒精啊，摄取的量要注意，特别特别的小心，不要过量。那么再来介绍是苹果，苹果含有膳食纤维、维生素 C 还有这个胡皮素、三铁类等植化素啊，那么具有抗氧化、抗发炎作用。根据显示，苹果它的摄取量比较高的人，大肠癌、肺癌跟乳癌的发生率就相对的比较低。第五个是樱桃，樱桃含有花青素、维生素 C 跟矿物质钾，具备良好的抗氧化效果。部分研究指出，樱桃萃取物可以抑制癌细胞的生长。那么小型的临床研究也发现，每天摄取2到3份的樱桃，有助于提升体内抗氧化的能力，同时也降低抗发炎的反应。再来，很多小朋友不喜欢吃的红萝卜，红萝卜当中的类胡萝卜素，特别是贝塔胡萝卜素，它可以在体内转换成为维生素 A， 有助于维持细胞正常的分化。根据研究显示，经常摄取红萝卜可能跟降低肺癌、子宫颈癌还有前列腺癌的风险有关。第七个是蔓越莓，蔓越莓含有维生素 C、 原花青素跟这个熊果酸等植化素，具备强大的抗氧化能力，有助于保护我们细胞免于自由基的伤害，同时对于多种癌细胞产生具有抑制的效果。注意的就是市面上卖的蔓越莓的饮料大部分都是含有高糖的，所以最好选择新鲜无糖的产品来食用。第八就是十字花科的蔬菜咯，十字花科的蔬菜也就是花椰菜、豹子甘蓝、羽衣甘蓝、白萝卜啊，都含有很高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K 还有抗癌成分的银朵。那么研究指出啊，摄取量比较大的朋友，肺癌、大肠癌、胃癌、乳癌还有前列腺癌的风险就比较低。所以呢，远离癌症，其实我们平常的饮食就要非常的注意跟小心。

0: 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唉，你是伫烦恼啥物啦？
4: 我想要教囡仔台湾台语，但是要怎拍字啦？
3: 哎呦，别烦恼啦，用讲的就好咯。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着语音的辨识，用手机啊讲台湾台语，就会当转作是文字，也会使去 App Store 或者是 Google Play 平台查找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都会当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0: 银发飞扬。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主题单元《银发飞扬》。在这个单元当中，我们请到的是大同老人基金会的董事长胡怡元，胡董。胡董您好。
1: 您好，长姐，还有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0: 天气越来越热了哈。哎，你们基金会也是冷气都不能断嘛，对不对？我想30度以上啊，不开冷气，中午的时候真的过不去哈。老人家也都会开了，开个2个小时差不多哈，把中午最热的时间度过去啊。其他时间我觉得早晚还好，还有就是睡觉的时候如果太热睡不着，开一下哈，然后把它空调控制好，然后入夜睡着以后那个温度就可以稍微调整一下，或者就是怎么样去节能啊，我觉得这大概都是大家现在会想到的事情。
1: 真的真的要集思广益了。
0: 对，那在这里
1: 想到的东西都有灰色地带。
0: 对，在这里我觉得很无奈的一件事就是跳不跳电断不断电都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事哈。
1: 对，
0: 我们只能够去接受哈。
1: 对，
0: 那就是逆来顺受嘛，
1: 这是
0: 我们、
1: 就是、中国人的特点。
0: 哎，对。但是我们现在大家，我碰到很多长辈朋友哈，大家比较担心一点就是这个电费涨了，我现在每个月如果我开个冷气啊，这个现在你看4、5、6、7、8、9、10，哎，半年呢、啊、都得要
1: 地球滚烫的、啊、真的。
0: 所以这个电费要怎么办呢、啊、这是一个额外的开支，
1: 很大的负担，很大，
0: 会超出了我们原来的预算。
1: 对，
0: 而且又涨价，
1: 这是每天的消费。
0: 哎，对，
1: 对，所以说我第一个，我们当然地球也生病了哈。但是又碰到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就是现今我们台湾的这个能源的政策没有办法我们马上救急啊，所以说节水节电啊，这个事情已经变成过去式了。现在所有的水电都双双要涨价嘛哈。所以我们必须要针对我们自己每一家每一户我们大家关心的事情，我们来讨论一下。那各位这个长辈朋友们，大家可能每天或是每个月都会2个月拿到一次水费单啊，都会让你跟前个月去对照。以前为了要鼓励大家节水节电啊，节省你的水电的方法呢，就是靠一些叫做奖励金。我们那个水电不是有3行字吗？第一行字就是我的电是怎么算的哦，电度怎么算？那你这一次用了多少电度？所以多少总共是多少钱？第3行就会说叫做节电。

0: 任奖励金啊。那个奖励金就是说，我们跟上个月，如果你是减少的，我们就会付一些奖励给你。那水也是跟我刚刚讲电的事情是同样的说法，但是这第三行的节约奖励金取消了啊，各位可以回去赶快去拿出你的水单跟电单，全部拿出来看，这是取消的，这是第一件事。但是取消我们是不是就不节约不节电？不行，因为夏天来了，大家用户非常的大量啊，那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我们不能再烧炭了嘛，你一直要烧炭，那不是用废发电吗哈？所以说我们要怎么样节约，怎么样处理公共事务，来让所有的人能够减少一些家里的开销。因为说老实话，我们所有万物都上涨，所以开销如果还在日常生活的水电上面这个做文章的话，那就可能就会有一点问题。所以之所以大家不太能够安定的感觉，就是因为水电是每一个人都要用的啊，就跟现在手机一样，手机比苹果还可爱啊，那手机所以说手机也不能断啊，那这个所有的消费都在涨价。那在涨价的这个同时呢，我们必须要开始考虑我们怎么样有一些方法来让我们节能。节能可能不只是一单项的，它是各方面的节能啊。那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第一个是节约用水，第二个是节能的电跟灯啊，第三个就是太阳能的电池怎么样的，会了解太阳能电池怎么做啊，然后能不能加惠给我们大家。第四个呢，就是高效率的马达，我们是不是应该要采用这一些东西来当我们的备份啊？第五个呢，就是绿色交通，就是我们大家集合起来都不要再多开车，因为我们开车会需要用到能源，能源现在说老实话，我们的石油也涨价，那然后呢，我们石油排出来的碳也会让地球又增温啊。还有第六个就是被动式的节能屋，哎，这个很有趣啊，什么叫做被动式的节能屋哈？那第八个我们要写说减少碳足迹，碳足迹就像我们用了一些筷子，这些筷子又要拿去烧掉啊，因为筷子我们都是用这个一次性的筷子啊，一次性的汤匙，这些我们都是属于碳足迹非常糟糕的情形，那我们要减少这些碳足迹。还有节约用电这几个项目，我们来分别来讨论，好不好？
1: 好的，因为我想节约用电哈，真的是我们自己迫切都需要做的。我其实，在上个月哈，我知道风声说电费要涨了，其实我就已经很乖啊，因为我们家电费两户啊，上下楼，所以非常贵啊。
0: 嗯嗯。
1: 第一个，我先把我自己家里所有的冷气好都换成ER的。
0: 嗯，哦，对对对
1: 对，因为那很节省
0: 很
1: 多，哎，对，节约的啊。然后呢，我把所有的电灯泡都换了 LED 的。
0: 嗯
1: 啊，对，全部都换掉了。好，
0: 哦，这个很重要。
1: 对，至少就是在这个，
0: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电灯，
1: 哎，但是呢，我现在还有一步没做到。哦，对，我还把我的一个小冰箱把它拿掉了，
0: 啊，
1: 丢掉了。不要了，少一个啊，就只有一个冰箱了哈。
0: 哎呀，那你真的是实践者哎。
1: 哎，那当然，我
0: 没有跟你套招哎，
1: 因为我的钞票着想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好，这是我可以换东西换了。然后我现在还养成一个好习惯，
0: 是没？
1: 只要所有的那个插座啊或插头
0: 不用，
1: 一定拔掉，
0: 我就把它拉下来。
1: 哎，拔掉啊！我现在还差一步，就是我的饮水机。
0: 对，
1: 我还没有想通，哈，因为他们说饮水机要最耗电。
0: 对呀，啊，怎么办呢？饮水机
1: 他们说
0: 晚上把它抽掉。
1: 他们说就换，不是换成那种你要喝热水的时候就去烧开水，就是那种小的那种小壶，哎，就是像以前就是他们有那种。像德国的那种小小的那种插座的那个壶啊。
0: 哦，我知道那个垫片那样子啊，
1: 哎。对，你只要喝的时候插上去，它就热了，你就泡咖啡泡茶。那平常呢，你大概 就喝那个冷。

0: 聚点也好，年轻的聚会也好，其实真的是功德无量啊。
1: 对呀、其实哦，也是啦，很多很多这个学生或一般人在放假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跑到图书馆呐、
0: 对呀、它也是一个等于说是公共场合。
1: 对呀、
0: 所以说这个非常的重要。那我们说老实话，在以前没有这么多的老人据点的时候，大家都是跑到百货公司。
1: 对。
0: 还有人跑到捷运。
1: 嗯。
0: 我刷一个卡进去，我就在那边待个一阵子。因为捷运有冷气啊。
1: 嗯。
0: 那听起来也蛮寒酸的哦，就是说有些心酸了。可是问题是真的是。家里开个冷气，我一个人吹实在是不好吧，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很多方方面面都要靠我们大家要。开始要有一点思考了啦，这些公用单位的这个方便性，我们大家都可以好好的运用，那像我们的基金会，我们就很鼓励大家一起来，你一起来，我们做一些中性的活动，譬如说唱歌啊，大家一起看电视啊，大家一起玩牌呀、大家一起可以说写写书法呀，我们本来就有这些课程嘛，你们都可以来练嘛，对不对？找一小方块地，大家一起练嘛。我觉得这样子，我跟你说真的，我们节省的情况下，如果大家都这样的观念去铺陈的话，我觉得会节省不少电。现在孤独的老人太多了，我希望他们走出来，我们借用这个节约用电来改变我们一些日常生活。
1: 让大家也走出来，跟这个所有的朋友们聚一聚啊。
0: 就是，
1: 不要宅在家里。
0: 就是，还有就是我们一些大楼啊，大楼我们不是有一个公用电嘛，大家都是开灯嘛，对不对？怕说你走这个大楼的这个底下，你会有一点看不到嘛，对不对？哈，到晚上，可是有人一开灯开，譬如说。我知道的就是我们那个大楼它有四座灯，其实你开一座灯就可以了，只要知道方向是我要往电梯那边去就好了嘛。结果不是，哇，那个大楼是四具大灯全都开。
1: 那这个可以让管理员呢去处理、你大楼管理员就可以去控管一下。
0: 对，可是大楼管理员，譬如说我们是一个，譬如说超级这个大的社区，他就是管理员是在很远方的，他是叫做管理的这个有一个叫做物管中心，他就很远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变成我们自己随手关灯，我们把四座灯我们就关了三座，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方法哦，就是对节约用电就变成要普遍性的一个存在，这样比较容易说达到我们要达到的这个目的嘛。这个节约还有就是说我们现在不是出门吗？出门我们都很喜欢说，哎呦，儿子来接我一下，我今天要去看病啊，对不对？那儿子就从这个公司就砰砰砰砰砰开个车过来啊，砰砰砰砰就把你载到医院去。其实我们要多用大众交通系统，这个大众交通系统说老实话，如果在台北市的话是非常的方便，
1: 捷运。
0: 在外县市现在也应该要推广，其实我知道很多都在运作，像桃园，像林口，他们的这个所谓的交通工具啊，尤其是公车，现在各县的公车的线路都在增加当中。为什么呢？因为有需要，人口的集中集会地的地方，它现在这个公车系统变得很完善。我随便讲一个林口的部分，我们原先觉得林口真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可是呢，现在林口我要到，譬如说我要到淡水的八里，它都有车哎。我要到中坜，哎，也有车哎。我要到板桥，哎，个别到板桥也有车哎。然后到台北有分火车站，或者是南港，哎，都有车哎。所以它的方便性已经到达真的是四通八达。
1: 是。
0: 像这样子呢，我就真正的非常强烈的建议大家多用交通
1: 大众，大众对捷运交通工具，
0: 这真的叫做绿能的观念，对，绿能的观念，它不是说那个公车可以节约用电，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大家都一起做的话，那公车这一趟就等于节省了很多的电源，或是很多的所谓的能源。那这个观念我们也要有。
1: 是，其实啊，我们刚才说这个节水节电，虽然是为了我们自己的荷包，但是 这也是一个整个世界的趋势

0: 发展哦，我们知道这几年能源的问题啊，还有石油涨价的问题，再加上战争的问题啊，那很多东西我们真的必须要有一些观念，就我们的生活不能够像以往那么的恣意啊，那么样的挥霍了啊，我们自己要爱我们的地球，要这节约能源哈，就是为我们后代的子孙，我们也必须要朝着这个方向去思考去做。
1: 嗯，所以
0: 好了，我是觉得我们到这把年纪可不可以等到那么科技化的东西出来不知道，但我只知道我现在先要把我的荷包守好。我们谢谢董事长今天告诉我们那么多诀窍还有心知
1: 不，你是实践者
0: 我为了我的荷包
1: 我也要开始
0: 好，谢谢。

各位老朋友，心态决定一切。平常如果我们的心态平和，眼睛里看到的都是美好的事物，也会感受到幸福。但是如果你心态不平和，你看到什么都觉得不顺心，一味的去抱怨，折磨自己，你觉得是折磨别人，但是实际上就是折磨自己。所以啊，人这一生啊，要学会接纳所有的不完美，看淡所有的不如意，放下所有的不顺心，知足满意是我们最好的心态，心平气和是最好的养生，平静无病无灾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咯，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我们明天见咯。

0: 光中。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1: 利用乐冈退休金啊，除了雇主逐个月提交的六趴退休金，我个人嘛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达当阁会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0: 哇，好处真多呢！我嘛要开始自愿

0: 提缴，
1: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啦。
0: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是地当进步，我要安怎呢？
3: 台北进步哪向，我拢足紧张，唔知影爱先比起来，也是更酸呐。
2: 当危机来的时阵，台湾全民安全指引，甲恁讲，伫咧面对天灾，也是熊熊发生灾难的时阵，爱安怎应应？平常时啊，搁爱做好虾米准备？
3: 即马上教育部防灾教育资讯网下载，平常时啊先存好，关键时阵才袂惊吓。
2: 有传便便较安全。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5: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6: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7: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我是阿福邓福。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3: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2: 放好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四，要为您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乐活休闲特区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您邀请自然医学博士陈品阳博士，要为大家来谈谈光疗当中的紫外线啊，还有我们的臭氧层和地球环保甚至我们健康的关系哦。稍待也请陈博士为大家说明。另外在第二个单元乐活休闲特区，为您邀请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徐鹤老师，要为大家继续进行我们这个月的主题生命史的书写。那今天呢，要谈谈生命史当中我们提到了可能就是个人对于他的社区或者成长的这个地点啊，它有了一些不同的改变。那么这个改变呢，可能是一些社会的事件的影响而造成了它不同的生活的方式了。那稍待呢，也请徐鹤老师为大家说明了。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第一个单元生活广告。

0: 今天为大家邀请自然学博士陈平博士，博士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要再度邀请博士为大家来谈谈我们自然医学当中的光疗啊。那上礼拜谈到了紫外线，我大家在谈紫外线是有点害怕，可是它其实又有很多好处，例如说杀菌啊等等。可是呢，紫外线照起来啊，这个皮肤会老化啊，甚至于对眼睛啊、视网膜都会有一些影响的啦。
1: 是是是，那我们所以就讲说紫外线它不是好或坏的问题，而是就是说你要适可而止的去

0: 与运用去平衡的一个这种 观念。那紫外线它跟辐射很多的辐射线也一样、哦、那低剂量的时候它是一个营养、哦、那高剂量的时候它就变成是一个毒药、哦、之前大概在15年前的时候我开过一个科学的中医诊所，那时候我有研究过使用一个这种叫做干式的北投石、哦、这个雷温泉干式温泉、啊哦、我们一般的温泉都是湿的，但日本他们已经把它用北投石做成一个干式的这种治疗屋、哦、它里面的原理跟辐射那时候我有特别去研究过，它为什么北投石、哦、这个温泉为什么它的疗效会比我们外面一般的温泉强、哦、就是说因为它里面含有放射线的这种雷、哦、它里面含有氡这个成分这个物质，所以在日本很有名的他们日本对温泉、哦、很有研究、哦、他们就是有四大雷温泉，就是像玉川温泉、三沼、增富、哦、增加的增、富有的富、增富，还有五头，一二三四的五头，头部的头、哦、五泉温泉，这个是并称日本的四大温泉雷温泉，它就摆明了就是我就是一个类似就是北投石，所以台湾的那个北投石其实很珍贵的，全世界大概就是日本的那四大温泉跟我们北投这个地方有这种特殊的石头，那就是因为它里面含有放射线的物质，也是就是辐射线的这种雷，那里面含有氡这个成分，那所以去泡这个雷温泉，这个温泉它并不是我们一般想说泡温泉就热热的很舒服，那它反而泡为什么北投石的温泉效果比别人好，并不是因为它的热，而是因为它有含有微量的放射线这些刺激叫做阿法粒子，它可以经过我们的呼吸跟皮肤里面去被我们人体所吸收，那低剂量的辐射、哦、它会刺激我们身体的防御系统，那会提升我们的抗氧化酵素 SOD、哦、免疫调节细胞的修复能力、哦、所以微量的压力它会促进我们人体的这种自动修复，可是如果说你是高剂量长期的去刺激它的话，就会让我们人体产生癌症的风险、
1: 嗯
0: 哦、所以说为什么要特别把这个雷温泉，这个它就是一个辐射的一个这种辐射线的一个代表、
1: 哦、雷嘛，居里夫人那个雷嘛，
0: 对对 对, 对、啊、它里面因为含有一个氡的性质，这个是一个放射线的物质、
1: 哦、
0: 然后它就是微量的辐射，因为我那时候我研究的时候他有看过一个他们研究的表，它是一个 U 型的状态，就是说当这个剂量在这边的时候，这个叫双向效应，剂量在这边的时候它会是对人体很有帮助的，它慢慢超过的时候就癌症风险就越来越高、
1: 哦、
0: 可是日本人他居然用这种，就是我也说毒药也是药、
1: 哦、
0: 所以我们中医常常讲说毒药也是药，它在你会运用的时候，在这个剂量的时候它反而会可以治癌症，
1: 哇！
0: 所以那时候我们那时候15年前的时候，我们那个他那个叫干式温泉，他们日本人开了，我知道那时候就开了四五百家的这种店，那医疗机构里面就是把这些北投石用，他们是原石哦，他们就去算里面的剂量怎么让你去运用在治疗癌症，
1: 哇，
0: 对对，所以就是说低剂量的时候它是你看像刚才在紫外线杀可以杀菌啊杀病毒啊一样，这些辐射性的东西它也是会有这种效果，
1: 北投石真是宝贝啊，
0: 对，
1: 好，稍待我们再请自然学博士陈飄博士再为大家说明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自然医学博士陈品阳博士，为大家来谈谈有关于这个紫外线啊。刚才提到了北投石啊，哦，难怪这么的宝贝啊，
1: 对对对，它很稀有啦。
0: 嗯，
1: 哦，那这个雷温泉它是一个辐射的刺激，哦，它会刺激我们的 DNA。哦，这些东西，然后它跟紫外线我们来做一个比较，哦，两者都是低剂量有益，哦，那紫外线是属于光的化学反应，哦，那它也是低剂量的时候有帮助，那高剂量的时候两者都会引发癌症的风险。哦，那紫外光线，哦，它是属于外部的光的刺激，它属于表层的这种调节，那像雷温泉它是属于内部的微辐射，哦，它是造成全身的一个反应，哦，它因为刚才讲过说它会透过呼吸跟皮肤，哦，你在
0: 吸收，
1: 对，吸收，对啊，它会让你的全身的这种免疫系统就是产生这种刺激，低剂量的时候它会促进有一点给你压力，那就会促进我们人体自我的修复，哦，那其实紫外线紫外光线它是辐射线的一种，那辐射线的话是就范围就很广，辐射线所谓我们因为这个名词我们常常也会搞乱，辐射线跟紫外线它只是辐射线的一种，那辐射线它不只是紫外线，它还有
0: 很多线，
1: 对，它有电磁的辐射，电磁辐射就是像光这些辐射。

0: 它是不带质量的，对，那还有粒子辐射，好像像这有质量的，像刚才讲的氡，还有这个核能，好，也有这些核能，它这里面是有粒子的，这种的粒子会发放这些放射这些辐射，好，所以辐射就是所有能够传播能量、散发传播的这个的总称呐，好，它包括光跟粒子。哦，那紫外线只是光的一种，所以有时候我们以前有时候我们坐飞机的时候飞到天空的时候，它的辐射线就比较强一点。
1: 对对对。
0: 啊，其实说，当你若不是什么长太长的，基本上是对身体是还 OK 的啦。
1: 哦，
0: 对对。
1: 像空服员啊这些。
0: 对，所以他们事实上是有一点辐射的风险。
1: 嗯，
0: 因为他们是属于职业。
1: 哦，职业伤害，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你说是长时间的，哎，毕竟它就飞到上比较高的那个，哎，那可是大家可能也听说过，曾经有一个美国的医生，
1: 嗯，
0: 哦，他用太阳光来治病，
1: 哦，
0: 然后他很好玩，他在山坡上盖不同的就是那个病房。每升高多少，然后就是辐射线这些紫外线什么就会升高。
1: 哇，
0: 那用这样的类似像剂量控制，来帮人家治病，所以太阳光本身这个就有这样的功能了，就是一样，就是一个低剂量，它会按照你的病进状况，然后去调整那个剂量啊，它是利用高度去做调整，
1: 嗯，
0: 哦。所以为什么说空服员也事实上是有职业风险的，
1: 高风险群啊，
0: 对对，那还有就是我们讲到说像我们地球表面的这个臭氧层破洞，哦，那紫外线会侵入，那地球会造成气候暖化的现象，其实这个是一个间接的原理啦，哦，我们臭氧平流层在分解氧化的过程中会吸收紫外线的能量，哦，会减少，哦，来到地面，就是因为臭氧，刚才讲说臭氧层保护了地球了，那可是如果臭氧层破洞，这个东西也不是我们常常会讲到说全球暖化了，其实它臭氧层破洞也不是造成暖化的直接的原因，其实是主要是二氧化碳。
1: 哦，好，稍待再请自然学博士陈平博士为大家说明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你邀请自然医学博士陈平洋博士，为大家来谈谈这个紫外线的相关议题，有好处有坏处啦。
1: 对，好，所以我们就刚才讲，就是说臭氧层破洞，它造成紫外线当然会进来比较多，可是它并不是造成暖化的直接因素，反而是人类自己用到的那个大量产生的二氧化碳。哦，那但它有以下间接的影响，哦，就是说当破洞的时候，紫外线进来的时候，它会影响我们南极的风场跟大气的循环，哦，它会影响到我们初夏的增温，区域型的啦，哦，它对澳洲啦、非洲南部啦、南半球这个初夏的会产生异常的增温，那它也会造成平流层变冷，哦，臭氧能够吸收紫外线，那并释放出热能，那臭氧减少了就会造成平流层变冷，哦，形成了一个负面的循环，哦，所以就是说这个是就是说紫外线它会就是让如果说一旦臭氧层 破洞的时候，紫外线进来，那造成的暖化的原因，啊，就是说其实是属于间接型的，哦，并不是说紫外线让我们暖化，哦，那另外的原因
0: 慢慢弄成的，
1: 对，它是造成那个臭氧的平流层，哦，因为就是臭氧减少了，那平流层就变冷，那就变成一个负面的一个循环，哦，所以哦，然后再加上就是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在讲说氟利碳这个碳化物，哦，这个东西，哦，就是说它可能是人类就是说自己制造破坏臭氧层的一个很重大的凶手。
0: 哇，
1: 好像我们以前常在讲说那个什么空调的那个冷媒啊，
0: 哦，对，
1: 哦，就是那个都是它的暖化的前的伤害，哦，比二氧化碳高出数千倍啊！
0: 哇，
1: 对，哦，它因为当臭氧再加上这个人为的污染物氟利碳化物的时候，哦，氟利化碳的这种东西的时候，它的氯会结合跟这个氧，哦，会把臭氧分解成氧气，造成臭氧破洞，哦，然后因为它会那时候就是会被紫外线所分解了，哦，然后就是说紫外线会把氟利化碳这个东西分解以后，那个氯会跟我们的臭氧结合。
0: 结合。
1: 对对对。哦

0: 对，所以它会造成我们温室气体加剧，
1: 哇，
0: 造成了全球气候的变迁，
1: 嗯，
0: 所以这个其实很多几乎都是我们真的就是我们人类自己制造出来的污染了，
1: 嗯哼。
0: 所以就是大概知道，就是说整个紫外线它的好处、坏处，哦，那甚至影响到，就是说我们知道，就是说很多东西都是一个适可而止，
1: 嗯，
0: 我们善它是一个两面刃，
1: 嗯，哦，
0: 要适可而止去平衡，就是说善用它，啊，剂量不要太高，然后就是时间不要太长，
1: 嗯，
0: 哦，运用这样来善用这一把刀，
1: 嗯，
0: 哦，所以紫外线其实它运用范围真的很广，
1: 嗯，
0: 哦，那只是说远一点的，我们只是看到刚才讲的，就是说像臭氧层这些造成地球它的一个这种暖间接性的这种暖化效果，哦，就是如刚才的表达，
1: 嗯，所以这些啊都是要提供大家的了啊，所以谈了这么多啊，这个。像这种紫外线哦，还真的是要运用得宜咯，嗯，
0: 对对对，
1: 否则的话真的是对人体会有一些影响，
0: 对对对，就是大到完就是说红橙黄绿蓝靛紫这些东西，哦，就是说它在光谱的分析里面，哦，就是说它是属于强效的，哦，高能量的，
1: 哦，
0: 对，我们待会儿会讲就是红近红外线，
1: 嗯，
0: 还有远紫外线，
1: 哦，
0: 这些都是在医疗用途非常重要的，
1: 哦，
0: 对，
1: 哇，那我们下回啊再请自然学博士陈平博士再为大家来谈谈各种的光线了，非常谢谢你博士，
0: 谢谢。

大家好，我是柯淑媛，你我辛苦打拼，就是为了要让厝内人一个温暖的家庭。顾家一定要周到，房屋税有多元交的管道，嘛是真周到。用手机啊扫描 QR code 纳税，嘛用真轻松，让你有更卡侪时间陪伴厝内人。一百十五年

0: 办公室调入期间，自五月初一至六月初一，调入办公室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妈，最近敢唔去做新冠疫苗？
2: 疫情都过呀，敢搁爱做？
1: 即马也是有新冠病毒，而且伊伫咧变异，做上新的新冠疫苗，才会当提升保护力，我们才会当放心。
2: 原来是安尼，
1: 做疫苗买当预防长新冠，搁会当减少重病甲死亡。除了疫苗以外，卫生习惯买好好维持。
2: 好，我会找时间去做，多谢你。
1: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病甲死亡率来发生，保护家己甲亲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听讲最近政府要开始破发现金，
4: 我即阵有收到一封破发现金线顶登记的电子邮件，咱先线顶登记啦。
3: 但一个我看麦，奇怪，是安怎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袂当凊彩交出去呢。而且破发现金嘛，袂透过电子邮件通知啊。咱先卡一六五反诈骗专线确认，再个讲啦。
4: 来路不明的资讯，爱说你随时卡一六五，才袂互人骗去哦。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喽。

0: 今天为大家邀请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许鹤老师。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再度邀请老师为大家来分享我们这一月的主题啊，生命史的书写。主要就看到了最近我们台湾有很多地方啊，这个年轻人呢、啊，出去念书或者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回到家乡接这个祖业啊，这个等等的，或者是他没有接家里的产业，可是他在地区啊、地方啊，做了蛮多他想要做的事情啊。好的，那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是什么呢？
1: 刚才我们就是之前我们有这个提到，生命史的一个书写的方法研究脉络，就是说跟他的年纪，跟他的生命历程息息相关，然后用一个比较大的时间跨度跟人生的阶段，来盘点他的这个生命的各个事件是不是还在某一个结构里面，那把在结构里面的思索跟偏离这个结构呢，作为问题意识的核心，就是我们发现他在这个时候做了这个决定，他因为怎么样庞大的，无论是理由还是他的能量，可以偏离这个结构，这样摆脱之前的人设计的人生啊、这个就是前一个结构性的这个生命历程的研究的旨趣。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这个研究方向，或者是我们生命书写的时候的策略，就是去对照我们一开始讲的，对照无论是大历史还是这个小社区的这个关键的事件，然后来看对这个人产生了什么影响。当然呢，我们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我们不会刻意的去提到这些事件，而是我们会从很多个人的，我们称作口述历史也好啊，访谈内容也好啊，或者聊天内容也好，去发现，为什么这个叔叔说这件事，那个阿姨也说这件事，表示这件事情在村子里很重要了。我们就慢慢掏析出。

0: 在这个村落的这个发展史上，这个脉络上一些重要的事件啊、嗯。那这重要的事件，有的可以影响所有的人，有的可能影响特定的人。比如说特定务农的人啊，或者是女性啊，或者是这个这个年纪比较大的这个农夫啊等等，就是说那个事件影响的层面会不一样。我们可以透过这个从口述历史里面去汇整出这些事件，然后来探讨它跟我们采访对象人生上啊产生什么影响。那比如说啊，其实这几年呢、啊，我也在这个桃园市的几个区啊做访谈嘛，比如说呢，其实呢，这个访谈里面就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土地。有一些长辈啊，他说他们其实还小的时候，地就被爸爸妈妈卖给大财团了。那因为那个时候有些政策嘛，你自己耕作的土地，你可能会留不住。那一般老百姓怎么会知道呢？都是风声啊，他会说红心啊、可是风声听了都会很吓人啊，大家会恐惧，会害怕、所以会觉得说我辛辛苦苦开垦这一大片田啊，这大片果园啊，可能会血本无归 啊，可能我拿不出证据来证明这地是我的。
1: 哇，
0: 对，那这个时候有一个好心人来跟我们说，哎、欸，他可以出一点钱。对不对？那我可以起码换一点钱回来。所以其实在某一段时间，很多人的地都卖掉了。可是我卖掉之后，我要怎么耕种
1: 生活？
0: 我要怎么生活？买了地之后，那些这个组织就变大地主。他说没关系，我再租还给你。那你可以继续耕种。那你反正你缴租，缴给政府也是缴，对不对？缴给我也是缴。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说其实没有多少钱、对他们的收入来说、就是有一段还蛮长的时间是很安稳的、就是租了地，那个地还不小一块、可以耕种啊，可以盖房子 啊，然后这个种不同的东西啊，这样、生活还是过得去的。只是就是说这地不是你的，那个小孩子急用的时候要变卖土地筹钱是没办法，因为地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卖给大财团了。
1: 哇，所以这里面就衍生了很多的问题啊。
0: 是，
1: 稍待我们再请许鹤老师为大家说明咯。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斑马线文化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许鹤老师，为大家来谈谈生命史的书写啊。那我们今天要谈，就是有一些当时代的一些我们就美其名说叫做社会事件吧，对于这个人可能的一生啊，甚至于生活的方式啊，做了很大的改变。
1: 对对对对，哈。然后呢，这个安稳的生活，就是地是租的嘛，看还是可以生活嘛，对不对？还是有地方住，还是可以耕种啊，还是可以有果园。
0: 嗯，
1: 这样的生活在90年代的时候忽然发生很大的改变。
0: 哦，
1: 那当地人就会说，因为那个大财团啊，好像开始各种不同的投资跟生意，哦，不是很好。虽然大家这个90年代是经济非常疯狂的上涨嘛，可是呢，在这段过渡的期间呢，他们发现，无论是他们过得没那么好，想要把他们土地变现，还是因为这个大家有钱啊，就想要开拓自己的事业，就到这个比较农村这个地方来，开农场啊，或者是说要盖这个小型加工厂的，他们在手上的这个可以租的土地啊，忽然就被告知卖掉了。我本来可能租两甲，忽然剩下那个不到一半啊，因为其他都卖掉，我就也还给那个公司，然后就变成别人的大农场这样。所以他在90年代的时候给当地的人带来很大的震荡。其实很多那个时候的，在这个90年代的时候，就现在是四十几岁的人，很多时候他不知道，他从小到大就生活在田野里面嘛，家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家里有一大片果园，生活还过得不错，他不知道地不是他们的，他以为他可以永远这样，他以为他自己是人家说这个卖土地是产胶啊，他以为他是坐拥很多土地的这个
0: 地主，
1: 小地主啊，其实不是，地是大财团的，家里那个土地是租的，怎么会特别跟小孩子说呢？所以90年代他们都会历经一些震荡啊，就是忽然家里说生活有点困难，必须去打工这样子。好，那这些这个土地被剥夺啊，然后这个剥夺是没有理由的，因为地主就要卖掉嘛，他们很难抗争这样，而且
0: 因为你已经卖给人家了，
1: 对啊，还有那个你风水越好啊，你耕作环境越好，顺便越容易被卖掉这样，因为别人来买的时候就看了这个你做得很好的地方嘛，

0: 那这个事情其实在这个2018-19年的时候，忽然又变了
1: 哦，
0: 就是啊，这个时候啊，2018-19年啊，以及到一直到现在啊，
1: 嗯
0: 这个全世界掀起了一股这个碳权的风潮，
1: 嗯，
0: 就是为了要守护地球啊，
1: 对，
0: 然后要让这个这个世界不会因为二氧化碳的排放或温室气体的排放走向灭亡，所以全世界各国的政府跟企业都很紧张嘛，然后连接成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碳权的一个，无论是交易的平台还是碳权的这个收集啊的一个这个机制，这样，所以后来发现呢，森林很重要，
1: 嗯，
0: 这个有种作物有树。可以这个吸碳，吸二氧化碳，
1: 嗯，
0: 所以呢那个大公司啊，
1: 嗯，
0: 他忽然就觉悟了，他不能再乱卖地了，
1: 嗯，
0: 因为这些地就是维系他作为一个很大的企业，
1: 嗯，
0: 这个碳权或者是碳排放
1: 永续经营，
0: 永续经营的资产他不能再卖了，所以他反而呢又回到了跟各个承租户，
1: 嗯，
0: 好声好气的觉得，欸，你们现在的发展可以怎么样合作啊，嗯，然后我们可以怎么样共好啊，嗯，现在你们各个租户的发展跟我们怎么跟企业本身呢有更好的连结啊，嗯，然后他们还来关心你们的工作有没有永续啊，要不要开始做那个有机啊，无毒啊，嗯，等等，
1: 哇，这也是一种这个算是生活的改变了，啊，
0: 是是是是，
1: 好，稍待我们再请许克老师为大家分享说明。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徐克老师，为大家来谈谈生命史的书写啊。我们今天谈到了一些的社会事件呢，影响了这些人的生活了。好，那这个现在又来问他，这个土地还不继续，或者是转这个种植的方法，有机啊等等的了。
1: 对对对，那所以我们回来看呢、啊，就是哦，原来哈这个。世界大的尺度发生的事情，原来是会影响这个生活在那个农村里面的小人物的生命的。原来这个大尺度的发展就是开发嘛，就是无限的这个去赚钱嘛，无限的资产累积嘛，所以这个小地方的这个农家，这个辛辛苦苦的老爸爸老妈妈要为了他的土地发愁啊，我现在还有这个五分地可以种，我担心哎、欸、会不会明年这五分地就被卖掉了，我们甚至住的地方都要还回去这样啊。可是又过了 一段时间之后，哎、欸、世界的风向变了，这个拥有这块土地啊，一直保持它的耕种，一直保持它的这个生物多样性、啊、忽然在企业领域觉得很重要了。哎、欸，这个风潮的改变呢，哎、欸，反而让他的土地可以保留下来，反而哎、欸、又被关心了。本来只是地主跟这个租户的关系啊，现在变成有没有机会相互合作的关系这样。然后那个大企业呢，其实，在台湾各地都有他们的据点呐、啊。欸、他们开始会去思考、欸、怎么跟社区共好，怎么跟政府合作推动这些减碳啊，有这个低碳啊，开始设计流程啊，还开始跟这个租户啊买他们的农产品这样。哇哦，原来我的农产品是要这个去市场卖的啊，或者是大盘商来收的。欸、现在呢不是哦，现在我们旁边的那个大企业的这个观光据点啊。啊，会来跟我们契作，所以呢，这个世界的风潮的大事件发生的时候，一层一层的，从、哦、在大企业的办公室里面开会做的那个决定，在一层一层的影响到我们一般人啊，我们这个小农家的生活，所以这个生命史的这个这一派的这个关心的这个轨迹啊、嗯、就是一个生活在感觉自己呢跟与世隔绝也好啊，或者在小地方偏僻的地方跟这个主要的世界脉络离得很远的人也好，他觉得他的日常生活，他觉得他的喜怒哀乐就是这个平平无奇的生命、啊、可其实呢他的每一个阶段的人生都跟社会的脉动息息相关、社会富有的时候，说社会开始破败的时候、或者这个社会上关心的时候改变、改变的时候呢、啊、对他的生活其实有很大的影响。
0: 对、
1: 那他在这样子的这个视野里面、啊、我们就把一个人、啊、可以放回到整个世界历史或者是大的生活脉络里面去看待，他就不是只是孤孤单单的生活在一个偏远农村的一户人家、这户人家他们所用的、所这个、购买的东西，然后他们的、销售的对象都会因为这个大社会的脉动而改变。所以呢我们就会在这样的书写里面去关心啊，所以、发生了什么事影响他的生活，现在的他是一次又一次的、社会脉动的改变的累积起来的。对、
0: 这也是有意思的。

0: 一个人生了啊、
1: 嗯、是是是，
0: 因为跳脱了过往好像一个框架的，
1: 对
0: 哦，随时有惊喜嘛，
1: 是是，随时人生的变化没有办法由他来掌控的、嗯，
0: 这是生命的无奈嘛。好，不管怎么样来提供大家可以做个参考，尤其在我们的现代社会当中，有好多的这个议题啊，都跟随着国际一块的走了，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们台湾绝对不可以在固步自封在我们的台湾岛了啊！好，那今天也非常的谢谢我们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许克老师，为大家谈到了生命史的书写当中有关一些社会事件甚至政策啊，或者是整个这个国际的局势啊，影响到了我们整个个人的一些生活生命了。非常谢谢你，许克老师。
1: 谢谢。

0: 今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咯，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笑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明天早上6点空中再会了，拜拜。
1: 哦，厝内这顿哦，食到真青草了。
2: 爸，有下你的面口就好。
1: 食饱哦，能够下一件粉的哦，快乐似神仙。
2: 爸，囡仔伫边啊，卖啦。
1: 呀，我着下粉下到这阵啊。好啦好啦，为了身边的人哦，我决定
3: No smoking。
2: 我是苏燕佩，戒烟为自己，为你爱的人，也为了爱你的人。戒烟专线0800-636363。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下课咧，你系忙做哦？
6: 我啲头嚟啲啦，想去听音广播人嘅惩罚。
5: 哦，我想我喜飞扬啲组织嘅困难有几飞么？
6: 有，强下报名。强眼术太转成广播门间隙，强眼处起杀起这种听音，给发啲处价提供超过1200张名额。本强眼朋友都广播门老 NPO 间隙，还有全额不出，一系薪资都得拿，一下出到 reach 这种听音没有报名。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你打败龙姐。

0: 我就会惊。
1: 当我若是阁有机会，你愿意甲伊对话吗？
0: 我只是感觉好色，无想到安尼死咧啦。
2: 教育部自113年开始创立调和制度，对着校园霸凌等等相对性的事件，除了调查以外，也采取听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师长提早发觉，做伙调出和谐友善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何小梅。

0: 现在时间7:00。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美军在日本的富士山附近的靶场使用了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海马式的实施射击训练。美国媒体指出，如果海马式搭配了最新型的飞弹，就可以轻易的从日本或者是邻近的岛屿打击台海之间的目标。然而海马式通常配备射程较短的火箭弹，而这一次的训练只是使用了训练用的弹头。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会跟台湾总统赖清德谈话，他说会跟所有人谈，但是未透露时间点。白宫的官员随后对此回应指出，如同川普先前所言，他在短时间内将就美国新一批的对台军售做出决定。而根据了美台商业协会针对了历任的美国总统对台军售的统计，克林顿政府累计总额是87.02亿美元，小布希政府是156.14亿美元，奥巴马政府是139.62亿美元，川普1.0是182.78亿美元，拜登政府是83.77亿美元，而川普的2.0至今是114.35亿美元。台北大众捷运公司表示，跨市民大道串联现行公园立体的空廊工程追加预算到11亿多元，13号获得议会的通过，正办理重新的招标，预计在5月底公告招标，年底前开工，118年底前完工。而此外，北捷说此案为西区的门户计划整体的空廊系统的一部分，衔接着台铁台北车站串联现行公园，一路延伸到双子星大楼的空廊，而形成了如新义计划区等这些友善立体的空廊系统，而服务对象包含了不熟悉地下动线的外地人，还有机场的捷运、高铁、台铁以及捷运转乘通勤族以及观光客，构筑整个西区门户的意向，而实现区域原本立体的连通系统。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今天的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上午台湾各地是多云到晴的天气，而下午开始到明天水汽会增多，桃园以北地区、新竹到嘉义山区都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是多云的天气，金门跟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而在午后，北部、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金门、马祖以及午后的北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降雨的几率20%到30%，而在北部地区各地的天气及气温，台北市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新北市跟桃园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都是在25到33度，基隆多云午后短暂雷阵

0: 烈雨24到30度，新竹晴时多云25到30度，苗栗晴时多云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绍豪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 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AM1134。
2: Good morning，
3: 早早哦，
2: 起早吗？
3: 早安，
2: Bonjour，
4: Good morning，
3: Ohio。
2: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3: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4: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5: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来到早上的7:05，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 ，Good Morning 台北，我是用路的好朋友向华，在空中陪你7点到8点，来听周传雄所带来的低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路况报道。
2: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09，国道一号北上30.5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的这个地方，刚才呢有三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朋友经过呢，在国道一号呢，在北上的30.5公里过五股转接道这个地方，要特别小心这个三部车追撞的事故哦。
3: 轻松听读报。
2: 好，今天早上呢，我们先来读的是联合报哦。在今天的国际新闻讲到，川普威胁近日开战，而要逼这个伊呢就范。美国总统川普再次的威胁伊朗，表示如果伊朗继续的拒绝让步，无法达成结束美伊战争的协议，美国两三天之内就可能会发动新一轮的攻击。伊朗则是宣称呢，如果再度的遇袭，战争呢将会蔓延到中东以外的地区。自由时报在今天的国际新闻讲到，美国打算呢要裁欧洲的驻军，回到乌俄战前的水准。美国战争部国防部呢在19号宣布，将会削减美国在欧洲驻军的人数，把驻扎在欧洲的旅级战斗部队呢从4个呢减少到3个，规模呢减少到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战争之前的水准。战争部表示呢，这项决定是聚焦在美国在欧洲军力部署一个态势的完整、多层次的一个程序的结果。而根据了美国国会的研究报告，一个旅级的作战部队大约有4000到4700名的一个官兵组成。台湾时报在环宇版的讲到，不在亚军兵工厂而等了22年，终于夺了英超冠军。22年的等待，经历了大型的重建的伦敦豪门兵工厂是拿下了英超的冠军。而在本季的英超争冠是由兵工厂与曼城竞争，曼城20号的凌晨是艰难的逼平了伯恩茅斯，积分呢落后了兵工厂4分，让兵工厂呢是提前一轮夺冠。兵工厂前一次的夺冠要追溯呢到03-04的赛季，而当时呢他们是以不败神话封王，功勋主帅呢温格教授也在2018年下台，老队长呢阿尔特塔接手之后开始重建，历经了3连亚之后呢终于夺冠。旺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美伊谈判有进展，而范斯说仍有动武的选项。美国副总统范斯呢说明美伊谈判的进展颇多，但是美国呢仍保有恢复军事行动的 B 选项。同时他也示警呢，如果伊朗取得了核武，将会是全球核武竞争的第一张骨牌，而美国希望只有少部分的国家拥有核武。不过伊朗方的警告，如果恢复战事，美国将面临着更多的惊奇，而伊朗并暗示呢要把战争扩大到中东以外的地区。同时两艘呢各装载了200万桶的原油大陆的油轮呢在滞留赫姆兹海峡区域超过2个月之后，终于在昨天通过海峡。《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国际经济新闻讲到，川普松口让华许呢主导利率。美国联准会准主席华许呢预定在22号宣誓就职，而回国了白宫后，是不断的施压前主席鲍尔降息的美国总统川普，竟然松口的表示将会给华许呢主导利率的弹性空间。不过宣誓就职前夕呢，债市已经是先向了华许传递升息的讯息，30年期的美债殖利率呢是攀底将近20年的新高。

新申报呢显示，美国总统川普今年第一季进行了超过3700笔的一个股票交易，而且涉及到辉达以及波音多处呢与政府有业务往来的企业，迎来了内线交易质疑。副总统范斯19号出面为川普辩护，强调川普本人呢不会在白宫亲自操盘，所有投资都是由第三方的一个机构来管理，并且批评相关的指控很荒谬。

自由时报在国际新闻讲到中国密训了俄军操作无人机。那么至此呢，俄罗斯总统普廷呢访问北京之际，路透在19号的独家披露，根据了三家欧洲情报机构以及呢路透看到的资料，解放军在去年底呢中国的秘密训练大约有200名的俄罗斯军人，其中部分的俄军已经重返了攻打乌克兰的战场。中国向来坚称呢在俄乌战争中是保持中立，并且是以调人自居，但是北京当局此前呢就被指在乌战当中提供了莫斯科的军备，如今又在被踢爆呢竟然还协助培训俄军攻乌。中国时报在今天的头版讲到了习近平说中东全面止战是刻不容缓。俄罗斯总统普丁呢是赴陆展开了国事访问，20号与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今年首次面对面的峰会。已经25度访陆的普丁呢引用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成语，邀请习近平呢明年访俄，而会中谈到了中东的局势。习近平呢重申了四点的主张，呼应呢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呢全面止战是刻不容缓中俄，并且呢展延了中俄睦邻友好的合作条约，进一步的巩固中俄的背靠背的一个战略协作格局。廖报在今天两岸新闻讲到了习普会呢延长了睦邻的友好条约。在美国总统川普之后呢，俄国总统普廷19号抵达了北京访问，并且呢在昨天与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呢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要继续的延期，而这个条约呢缔结在25年前。普廷呢还邀请了习近平在明年呢访问俄罗斯。网报在今天的头版讲到了大陆呼吁美国以吉隆坡的磋商为关税的上限。大陆商务部20号呢公布了对中美经贸磋商初步的成果解读，中方除了判这个美方能够确保对中的一个关税不超过吉隆坡经贸磋商安排的水准，推动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更表明了双方同意呢讨论对等的降税安排，各自规模在300亿美元以上起跳，部分产品呢是有望适用最惠国的税率。而大陆虽然确定呢购买了200架的一个波音飞机，但只是重申呢依法依规来实施呢稀土的出口管制。工商时报在今天大陆财经讲到中美贸易理事会呢谈对等降税。北京的习川会呢确认了中美将会成立呢贸易理事会，而中国的商务部在20号指出，双方呢将在该理事会讨论同等规模产品一个对等的降税，规模各达了300亿美元或者是更多。而对于双方商地的彼此关注的产品呢，有望适用呢最惠国税率呢甚至是更低。而商务部呢还望美国呢信守承诺，无论呢未来对于中国以何种的理由再加征关税，都不能够超过吉隆坡经贸磋商所安排的水准。联合报在今天的司法新闻讲到，行政院要求 Meta 呢要修改演算法来阻诈。近年呢这个网络的一个诈骗猖獗，而行政院打击欺诈的这个指挥中心呢昨天指出， Meta 所属的社群平台是诈团的主要的一个犯罪管道，尤其是翠的一个农产品的一个购物诈骗呢为大宗。 Meta 必须要立刻的来主动的修改演算法以及呢侦测系统，而从源头去阻断的重复性的一个诈骗贴文，否则必要时呢将会修法提出呢相对应的一个管制措施以及罚则。工商时报的国际产业讲到高盛的挺

辉达，而市场聚焦呢在三个重点。高盛近日发布了最新的报告，重申对辉达呢买进的一个评级，并且呢维持了12个月目标价的$250，较目前股价呢仍有约20%上涨的一个空间。高盛认为呢，辉达今年度的第一季，就是2到4月的一个财报，是大幅的优于市场预期的一个几率呢相当高。而在市场的期待明显升高之下，投资人焦点已经不只是呢财报优于预期，而是辉达能否进一步的展现 AI 的成长动能，以及超过上兆美元资料中心的一个营收的蓝图之后的一个新增潜力。最后时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南韩政府呢拆弹三星罢工呢是急踩刹车，而记忆体晶片大厂三星电子的工会发起的罢工行动呢，昨天深夜是戏剧性的喊卡。原本呢劳资在南韩中央劳动委员会调解之下展开的一个薪酬的谈判，昨天是中午破局，工会随即宣布今天开始展开为期18天的一个罢工，预计呢超过呢4.7万人参与。但是在南韩劳动部长呢出马之下，劳资昨天下午又恢复了谈判，到台北时间晚上将近10点，工会宣布暂停罢工，并且从22到27号由工会的成员针对与资方达成的一个初步协议进行投票。台湾时报在寰宇版讲到 AI 将会取代人类的思考吗？专家说呢，反增创新与好奇心。 AI 是否让人类呢更少的思考？英国的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指出，尽管人工智慧能够提供即时答案，但是可能会削弱人类的好奇心、质疑能力以及评估习惯，但这些特质正是科学创新不可或缺的基石。专家呼吁呢，人工智慧应该作为辅助思考的一个数位工具，可以保持人类主动参与学习的过程。自由时报在今天财经证券新闻讲到，三星谈判的破裂，陈立白说牵动记忆体的涨价。那么三星罢工的一个劳资谈判再度的破裂，而工会呢宣布在21号将会启动罢工。记忆体的模组厂呢威刚董事长陈立白他表示，三星呢是 DRAM 以及呢 NAND 的一个快闪记忆体的龙头，这势必冲击到市场心理的层面，进而牵动着记忆体的涨价。但如果以全面供给占比来看的话，影响仍是相当有限，影响程度取决于罢工天数的长短。

工商时报在今天的综合要闻讲到，三星罢工暂缓，市场是松口气。而在韩国政府介入调解之后，三星电子工会决定是暂缓原定21号展开的18天罢工计划。而三星与工会并且签署初步的一个薪资协议，后者将会从呢周末开始对于该协议进行投票，也暂缓了外界对于晶片生产遭到干扰的一个担忧。台湾时报在今天国内新闻讲到，美国二批的一个军购恐怕生片，而蓝委呢呼吁向其他国家商购，政府要预设有可能没有办法拿到美国第二批的军购。这是呢蓝委的黄建斌在20号针对了川协会之后呢，美国总统川普对台军售态度的时候表示，我方第二批的军购有可能生变，应该要争取呢跟其他国家的一个商购，不能够只仰赖美国。黄建斌建议呢，日本宣布防卫武器呢移转三原则，已经对菲律宾与澳洲出售武器，我方也可以尝试。郭立雄则是回应说，日本只是限定了17国可以依战，会以其他方式与日本合作。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呢，金融市场讲到了金融的进账流出，而累计了1.08兆美元。中央银行20号公布第一季的国际收支，而单季呢经常账的顺差达到625.3亿美元，仅次于去年第四季，创下这个史上的次高。而金融账的净流出呢是648.6亿美元，同为史上的次高，仅次于去年第四季，而且连续高达63季的一个净流出，那么继续写这个史上最长的一个记录，而累计净流出达到了1.08兆美元。中国时报的财经综合新闻讲到，520的行情失色，而台股呢是险守40000点。520的行情梦碎吗？受到美股三大指数下挫的影响，台股20号的一个盘中跌破了40000点大关。

中场呢是跌势收敛，而下跌了154.74点，收在了40.82点，那么勉强的是守住了40000点的关卡。根据统计呢，往年520后行情偏多，那么后十号的上涨率呢几乎是后十天的一个上涨率几乎是100%。分析师表示呢，今年遇上了美债殖利率飙新高的一个国际乱流，而不仅呢美股遭到血洗，而 AI 类股呢涨势也是踩刹车，而今年520的行情恐怕呢天变数，后续呢要关注辉达最新财报的一个风向球。工商时报在财经生活讲到，罗志先说呢，股市热，消费力还在。同一超商的董事长罗志先20号呢，对于整体的景气提出了展望，而今年股市呢很热闹，多少都会呢转移到消费市场。他认为整体的消费力还在，只是呢在不同的板块之间去移转跟调整。罗志先也示警呢，面对了战事、油价以及通膨引发成本压力等这些不确定的因素，各行各业越来越严峻，天天难过，年年过，而转换在产业上就是加速淘汰，大家呢都不会松散。

在今天台湾醒报的国内新闻讲到赖总统520的演讲呢，端牛肉振兴小企业，送成长津贴。总统赖清德将会再提军购，推出1000亿的一个振兴中小企业的计划，还有0到18岁每个月5000元的一个成长津贴。他在就职演说回顾了台湾民主的发展，呼吁呢朝野是以国家的利益为依循而团结，并且强调呢维持台海现状呢是国家核心战略，要以实力来换取和平。工商时报在今天的520执政两周年呢，讲到中小微支持方案打算要法制化。总统赖清德20号提出了规模1000亿元的一个计划呢，宣示要协助中小微企业呢升级转型的决心。经济部长龚明鑫指出，总统加码，经济部会进一步落实中小企业相关的预算呢，连两年超过了100亿元。总统加码等于是预算的倍增再倍增，而经济部呢正研拟呢中小微企业升级转型的条例，要把现行中小微企业多元振兴发展的一个计划中的一个支持方案，予以法制化的定位。

0: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1: 先洗手换衫对吧。
0: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2: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阿母，我明仔要甲同学去上水哦。
4: 有危险的所在唔通去哦。
3: 阿母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阮，爱去有救生员、救生设备，也是安全开放的水域上水。
5: 教育部体育署连续协同中央甲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建造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地区进行宣导甲控制。
2: 上水爱安全，你我来守护。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用。
1: 台北市公有自营停车场及财局所提供代收高龄驾驶执照注销切结书服务，缴回或换发高龄驾驶执照龙尾通，还可以获得实用宣导品哦。呼吁民众提醒家中长者，缴回或换发驾照多以大众运输工具代步。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三一路况报道。
1: 好，时间来到早上7:30，先前台64线在国道2号呢接国道1号转接道前匝道外侧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现在是排除掉了。那么国道1号呢在北上30.6，先前过五股转接道三部小客车发生追撞的事故，现在也排除掉了。好，国道5号提醒哦，在头城交流道的双向现在进行移动清扫工程哦，所以呢注意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哦。
2: 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3: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4: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长照篇。

0: 好，长照篇欢迎我们资深长照照护员哈哥。
1: 各位听众早安。
0: 哈哥四月份呢跟我们的听众有见面会啊，其实我在场的时候我就讲到说哈哥已经担任这个照护员有十年的时间。
1: 是。
0: 其实哈哥真的很不容易啊，你想想看，一份工作。好，现在年轻人大概做两个月就不想做。
1: 是。
0: 不是两年呢哈。那照顾人这件事情我就举过例子啊，就是像之前我有家人生病嘛，然后我在这个医院里面哈，那我很乐意照顾，但是呢你知道就是那个身心有点疲惫的感觉，因为医院它也不是像在家里的房间，对不对？你的那个床可以大一点，你就是被挤在那个地方，然后呢医院又不是真的非常的 clean 非常的干净，那可能还有很多细菌啊什么的哈，所以其实对一个照顾者来讲其实真的是很不容易，然后把家人如果接回去照顾那也更不容易。为什么？因为你可能就要停掉自己手中的工作啊，好，那你要全心去照顾。所以其实我觉得照顾人这件事情啊真的是一个很伟大的职责啊。所以其实有时候我看哈哥，就是你看他叫哈哥，哈哈笑的哈，他每次在我面前就是嘻嘻哈哈这样子哈。
1: 是的。
0: 我觉得这是一种很 EQ 很高的一种调整啊，因为你在照顾的过程里面其实你是很辛苦的啊，那个体力啊智慧的考验啊，对不对？这老人家给你出什么招啊你要很小心啊，万一呢在照顾的过程怎么了啊，那他的家人可能都把这个责任又归到你身上啊，所以其实你的身心都要受很大的一种考验。

0: 可是你却可以呢做这份工作超过十年的时间。
1: 比如说像上个月、上个月四月的时候，我们服务的长辈总共是20个人，那就是我们所有的服务人员里面最多的。
0: 嗯，
1: 他们常常问我说，为什么你可以服务20个人？那这里面包含比如说我们同仁请假啦，我去代班，可能我从来都没有看过这个长辈。
0: 是，
1: 那但是我们秉持的一个意念就是说，其实你要很了解长辈需要什么。
0: 嗯，
1: 那如果当长辈跟你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可以很快的组织，然后来告诉他说没问题。
0: 嗯，
1: 好像我的口头禅可能就是没问题。
0: 嗯，
1: 然后慢慢来，
0: 先安心。
1: 对，这个东西叫做先处理心情，
0: 嗯，
1: 再处理事情。
0: 嗯嗯，
1: 其实长辈在一开始看见你的时候是对你很敌对的，
0: 是是，
1: 因为他并不希望是你来照顾。
0: 嗯。
1: 那我们去的时候我们是外人嘛，
0: 嗯，
1: 那子女是很开心，但是长辈说，我其实不是要你来，
0: 嗯，
1: 我是要我的女儿或儿子来，为什么是你来？
0: 嗯，
1: 那我们就要跟他解释，对哈，啊，比如说子女很忙，他只是偶尔请我们来代班，
0: 嗯，
1: 还 一开始不能一直进去，
0: 嗯，
1: 还要适时的交错啊，
0: 对对，
1: 然后到最后才是长辈接受了之后，嗯，我们才会说啊，那我们来这样子。
0: 其实，嗯，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都会成为长辈，你就算是现在的 baby， 他有一天也会成为长辈。
1: 是，
0: 所以其实每一个人应该这样讲，一个人啊，他喜欢有自己的独立的空间嘛。哦，他就不喜欢人家侵犯那个独立的空间。
1: 是，
0: 但一旦你没有办法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别人就必须要进入到你独立的空间去帮助你。
1: 是，
0: 对，所以其实你要感恩啦。好，就是有人愿意去服务像我们这样子没有办法去做事情的时候。那我们今天这篇文章呢，其实他讲到这个 Sony 这家公司的前董事啊，那他今年91岁。那他在60岁的时候呢，他就做了一件事情，让他自己的脑袋呢保持新鲜。他这件事情做了30年。我刚刚讲到他今年91，他在60岁做了30年加30，就刚好是90岁。所以呢，这件事情呢，他到底是做了什么，可以让他的认知可以保持新鲜，不会有障碍呢？
1: 好，我们有提到过，他60岁的时候，他被确认叫做认知障碍。
0: 嗯，
1: 这个认知障碍的英文叫 MCI。
0: 嗯，
1: 它其实是失智症的前期。
0: 哦，
1: 就是比如说我们可能听众朋友可能有这样的，就是你可能会忘记东西，你有那个健忘。
0: 对，
1: 但是健忘如果过于频繁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进入到那个认知障碍的那个状态。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大家其实很焦虑。对吧？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同仁，他就是到了那个上班之前，
0: 嗯，
1: 他突然忘记说他要去服务的对象住哪里。
0: 嗯，
1: 他就待在路上，然后沉浸了一会儿才知道说，哦，原来他住在那里。
0: 嗯，
1: 那就是高压。
0: 嗯，
1: 那压力是有时候会让人家突然而然就紧张造成的。
0: 嗯，
1: 那我觉得这个董事长有一个很好的状态，就是我认为每个人他在退休之前就要问自己，
0: 嗯，
1: 比如说他60岁就已经有确认这件事情了，但他依然每天上班，他并不是说，嗯，我一定要去全力治疗啊或之类的，
0: 嗯，
1: 他是用他平常在做的事情然后维持到现在。
0: 嗯嗯，
1: 所以他从60岁确诊了之后，那是不是到了91岁还在上班？
0: 嗯，
1: 那但是相对的，我们这边的许多长辈就麻烦了。
0: 嗯，
1: 对，因为我们的设定是65岁之后我就不要工作了。
0: 嗯，
1: 我们的退休竟然是我完全不工作。
0: 嗯嗯，
1: 啊，但是我们有碰过一些长辈，他除了退休之外，他会另外找自己的，嗯，比如说当志工啦，当义工，嗯，这也是一个方法。
0: 是，
1: 嗯，那现在更多的就是政府希望更多的长辈们出来工作这件事情。
0: 嗯，
1: 就是其实你的身体还很好，
0: 嗯，
1: 那为什么你不出来工作？
0: 嗯，
1: 对，但是我们的长辈会说啊，我好累哦，
0: 嗯，
1: 那我休息一下，
0: 嗯，
1: 就这样子。
0: 了解。
1: 对，那所以我们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听到了这一个这个做法的话，你试试看。
0: 嗯，
1: 也许你现在目前是高压的工作， 但是其实你可以适度的放松试试看、哦、不要一次放掉。
0: 嗯嗯，对，因为上班的话它是个节奏啦，
1: 是，
0: 然后就像这个小朋友他们上课嘛也是有节奏，
1: 是，
0: 所以节奏其实蛮重要的。好，就是他为什么会保持他的一个脑部认知的一个功能，就是他就按着这个节奏。
1: 好，

0: 每天去做他该做的事情，这样，哎，的确是这样子，哎，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就是如果生活当中一些突发事件哈，然后呢，就会让我觉得好像失去了一点节奏，然后我又突然恍神说，哎，是现在是接下来干嘛？
1: 对，
0: 好，就是像比如说家人如果有一些突发事情啊什么的，哈，好，所以其实大家呢在平常生活当中就是可以学习按照一些步骤去生活，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可以让我们的脑不会在这样一个非常忙碌的环境里面，好，就失去了方向，这样
1: 是
0: OK。好，非常谢谢哈哥为我们的分享，希望大家永远保持头脑新鲜哦。
1: 好，各位听众，拜拜，
0: 谢谢，拜拜。

0: 2026法律无边。
1: 5月21号，线上开店需依法登记与接入营业资讯、依院营业额缴税与开立发票。
0: 线上经营商店、外送平台、小吃店等电商形态，需依财政部规定办理税籍登记，并揭露营业资讯，包括网域名称、网址、会员账号等。若每月营业额超过8万元，应办理税籍登记，月营业额在8至20万元间，属小规模营业人，可免开发票，按1%课征营业税；超过20万元，则需开立发票，按5%课征营业税。
1: 法律365，
0: 让张建民律师教你轻松打怪。
2: 不让你来谈，推杯做事的，万事全部会上道。大家好，我是阿秋妹，不让你穷下来收谈。笑话主持的，推杯做事的，台北早知道。
3: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45，先前国道3号南下18.1公里哦，在福德隧道前内侧自小客车、厢型车追撞的事故，现在排除掉了。国道1号南下49.4到49.5公里，在过桃园的路间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在这里，通知呢相关单位去处理了。这是国道1号南下49.4到49.5公里过桃园的路间车道上，麻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小心哦。国道1号先前说过五股转接到内侧不是有两部小客车发生追撞的事故吗？现在呢也已经排除掉了，可以安心驾驶啊，真的是速度呢非常的快。

好，现在听到这个背景呢，就是来自于法国的广播的爱乐乐团。没有想到这个法国广播呢，他们还会有爱乐乐团呢，真的是太厉害了。像我们台北广播就没有爱乐乐团。好，那其实法国的广播爱乐呢，其实不只是法国最具有代表性的乐团之一啊，更被称为呢叫做巴黎的声音啊，因为呢他们保有这个法式的一个音乐特色。然后还有它的透明感跟优雅的气质。好，具有这个代表性的钢琴家就是康特洛夫。那这一次呢，康特洛夫呢要跟法国的广播这个爱乐乐团呢，他们在台北呢有演出，所以要推荐给收音旁的朋友们。其实康特洛夫呢，在去年他也曾经来过台北啊，所以呢，这个去看过的听众朋友应该都很喜欢。那这一次在5月22号跟24号这两天，就是礼拜五晚上啊，跟这个礼拜天晚上，那在台北音乐厅呢，也就这样的一个演出，就是法国的广播爱乐乐团呢，跟康特洛夫呢，哈，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一起合奏。那么刚刚讲到康特洛夫呢，其实他是从这个柴可夫斯基大赛里面啊，有一个历史性的夺冠了。然后在这个巴黎的奥运开幕式呢也有演出，所以呢康特洛夫可以说是呢法国古典乐团的一个新时代的象征。好，那推荐给大家就是在5月22号礼拜五晚上的7:30国家音乐厅呢，就是由法国广播爱乐乐团跟康特洛夫的一个演出。在24号呢礼拜天的晚上7:30也是国家音乐厅呢，同样康特洛夫跟法国的广播爱乐乐团呢，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演出，就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不妨呢就是去上网看看，可以呢一起到国家音乐厅呢去聆听他们一起在舞台上的演出。

生钢琴的一个独奏会，所以呢他真的是一个令人陶醉的钢琴家。所以大家如果可以的话，22号晚上跟24号晚上可以拨空呢到国家音乐厅去听他的一个跟法国广播爱乐乐团的演出。

在节目当中呢，笑华也常跟听众朋友说，就是鼓励大家一定要常常去参与一些活动。所以为什么今年2026年我们定为这个安舒之年哈？我们真的很希望在台湾迈入这个超高龄社会之际哈，就是让我们每个人都做好这样的一个准备。就是其实你会发现哦，它真的是一个很活络的一个环境，就是整个呢要热起来。就是今天你要去参与一些就是活动嘛，不然的话，你看为什么像台湾比如说办一些宗教的那种就是活动啊，那么多人去参与哈，就是要大家让大家的整个动起来的感觉哈，就是不要只是窝在家里面好当这个宅男宅女了哈。好，那刚刚看到呢，在国道一号南下33.1五股交流道内侧路间有修理车爆胎停放在这里啊，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提醒呢，在国道一号南下33.1啊，在五股呢转交流道的内侧路间。另外，国道一号北上24.8过台北中外侧有两部小客车刚发生的追撞，也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所以呢，朋友行经国道一号北上24.8过台北这个中外侧的时候呢，要特别注意啊。那当然，我们电台呢也办很好的活动，方面要拜托大家帮我们呢上网去做一个问卷的调查。那你可以呢到我们台北电台的官网，或者是脸书粉丝专页，或者是听台北这些平台呢去填写，可以参加我们百元超商的这个礼券抽奖活动。另外呢就是实际的行动咯，好，除了刚才的上网呢去填这个问卷之外呢，也欢迎大家来到台北广播电台参与我们在6月6号、6月13号两天上午下午各一场，一共有4场的这样的一个听友回娘家的活动哦。好，虽然你说我也没去过台北电台呀，怎么是回娘家？可是你每天都收听我们电台的节目，你的耳朵已经是属于我们的了，所以你要回娘家哈，因为我们就像家人一样，在空中呢，好，就是我们用声音来相会，你用听好来听我们的这个声音。好，欢迎大家。那这次呢，参加我们听友回娘家的这个活动的朋友啊，就其实我鼓励你，如果时间可以啊，6号、13号两天都空出来，4场都可以参加。好，应该没有限制说你只能参加一场，而且现场呢还有这个百元礼券的抽奖活动哦。我们昨天我们这个台北早知道就有好多的听众朋友已经报名了哈，非常好。那今天呢听到节目的朋友如果还没有报名，赶快的去报名哦。好，在我们的不是跟我报名，是跟台北电台的官网跟他的这个 FB 去报名啊。好，今天在联合报的健康版当中讲到老年的思觉失调发病容易跟失智混淆啊，讲到说台湾的因为迈入超高龄社会哈，所以精神医师呢就发现中老年人可能会出现一些幻听或者是一些妄想的精神状况啊，那通常呢可能跟失智会有一些混淆的情况。那如果听众朋友想知道相关内容，可以参考呢我们联合报的健康版。那在今天联合报的话题新闻也讲到台湾的漫游录也获得了国际的布克奖。好，工商时报讲到苏姿峰抵台了，传出呢将会跟魏哲家见面。好，台湾醒报呢讲到赖要推成长津贴，18岁前每个月是5000块啊。好，联合报呢讲到说工总呢喊缺工，加盟协会呼吁要分众辅导。那在今天的台湾时报有讲到说媒体追问两岸跟川习会，而赖说互不隶属呢是铁一般的事实。好，在今天的中国时报呢讲到说赖清德批自断双脚，郑丽文则是呛不要再骗。工商时报的头版呢讲到说赖总统力推4个愿景啊。好，自由时报呢讲到赖说台湾的未来是不能够由境外的势力呢去决定的。台湾醒报说到蓝批赖是恶意扭曲呢拒绝对话，白批赖是无心团结。联合报呢讲到说总统谈话呢是难脱改变现状的质疑。而在今天台湾醒报讲未送88亿的一个军购预算，行政院特别开了临时会院会。那么在今天的中国时报讲到说千亿助转型，李玉佳说有利于军工化。自由时报呢今天讲到0到18岁成长津贴是不设排付。台湾醒报说到小党说经济成长多数人无感，应该要改革健保。好，在今天的联合报也讲到0到18岁每一个人每一个月是5000块钱啊。好，自由时报呢说到了蒋万安跟李四川视察了吸烟室，沈柏阳则是拜会党团。好，联合报讲到说李四川取经无烟城市，商圈呢做起。而在中国时报讲到想兑换的却是网摊啊，减碳存折呢是惹意。
好，那么在今天

台湾时报讲到孕期呢要多摄取蔬菜可以解决胎儿的挑食问题。好，联合报说到呢富康巴士呢预约秒杀。自由时报讲到国外加热烟都不准入境，民众吸回受罚暴增。最后看到中国时报讲到丰原五口命案里团长判11年。好，那如果想要知道各相关的一个内容细节的话，就参考我们各大报纸里面的一个新闻内容咯。谢谢收听旁的朋友呢收听今天台北早知道节目，我是用路的好朋友邵华，等下把时间交给雷恩继续生活进行式。我们明天空中再会，祝福你有美好平安的一天，拜拜。

0: 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3: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3: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4: 服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6: 我房贷要来啊，是不是要做房贷准备啊？
7: 免烦恼啦，现在政府和许多卖场和网络平台合作，有专用的房贷专区，让你一次购足所需要的房贷用品哦。要购物哦，下载消防防灾点通 APP 就可以获得台风及时讯息及防灾资讯哦。
6: 原来有这么多贴心的服务啊！对了，台风期间记得不要到山区、海边、溪流游玩，避免发生意外哦。
4: 全民防台齐努力，居家安全有保庇。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